0: 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上海五星体育频道获得比赛转播权。早间点击关注世界杯看点。
1: 我国首个光计算产研融合平台启动，上海交大与西智科技共建重点实验室，探路集成电路后摩尔时代。
0: 徐汇解锁高端消化产业差异化新赛道，避开规模化产能竞争，发力高端香料香精、 AI 精准护肤等细分赛道。播送记者报道。
1: 现货黄金再度跳水，国际金价抹去今年全部涨幅，国内金市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
0: 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品种再上新，本月起纳入电子式储蓄国债。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1: 中国篮协通报，篮坛新秀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罚限制参赛3年。
0: 曾被北大清华学子热捧的鹅腿阿姨被曝所售鹅腿实为鸭腿，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1: 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再次发动猛烈打击，伊朗公布最新海上损失情况。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6月8号到9号，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播发文章，让中朝传统友谊之树更加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纪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27小时9场活动，日程紧凑，每场活动金正恩总书记都全程陪同。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8号下午，锦绣山迎宾馆1号楼会谈厅，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的正式会谈比原定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人文相亲，往来相近，从稳步向好的双边贸易额到日益活跃的边民互市贸易区，从朝鲜年轻人的中文热、中国电视剧热，到中国学生的赴朝留学之旅，一段时间以来，中朝交往亮点纷呈。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同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两党两国关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专题调研我市新一轮民心工程推进情况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以贯之抓好民心工程的落地见效，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今年启动的新一轮民心工程充分吸纳群众呼声意愿，积极回应市民关心关切，形成的18个项目已细化为3年行动计划，正在加力推进实施。为持续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居住品质，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心工程。陈金宁来到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翻瓜弄小区查看项目推进情况。陈吉宁指出，要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多措并举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 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提升工程质量、居住品质，完善居住功能配套设施，让群众真正受益，可感可及。通过两轮民心工程接续实施，我市一江一河沿岸地区逐步实现由滨水贯通向空间提质、功能复合、业态集聚的内涵式跨越。本轮启动的一江一河沿岸地区功能活力及空间品质提升工程，将重点做好延伸拓展、品质提升、文旅赋能的大文章。陈吉宁沿着苏州河滨河步道查看恒丰路桥下空间及滨河绿地公共空间更新情况，叮嘱相关部门和区负责同志要坚持需求导向，问计问需于民，加强城市设计和功能培育，提升一江一河整体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随后，市领导实地查看了静安区蝴蝶湾党群服务阵地，由老泵房改建而成的滨水驿站设有小哥加油站、跑者驿站等功能空间。陈吉宁说，要坚持开门抓学习教育，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民心工程实施推进的各个环节。
1: 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主席包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龚正在致辞中指出，上海国际碳博会自2023年举办以来，已成为展示绿色低碳转型成果、促进绿色低碳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赴绿色之约，共创美好未来，携手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
0: 本届上海国际碳博会于6月10号到12号举办，博览会由主题展览、系列活动、贸易对接三大板块构成，展览规模4万平方米，汇聚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机构，集中展示绿色低碳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落地成果。请听报道。
3: 作为深耕低碳领域的龙头企业，上海电气在今年展会上带来了风光储氢核全产业链装备成果。比如在储能领域，飞冷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液冷储能等多路线设备可以适配不同场景的电网调峰和供电需求。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发电机厂设计工程师董志伟说，由他们研发的飞轮加调相机飞调组合系统可以快速响应新能源发电的波动，目前该设备已经成功出海，落地在了墨西哥的项目中。
4: 新能源场站主要是一个风电或者光伏这种，它的整个的电网相当于是比较脆弱的，那么我们需要这样的设备，比如说飞轮储能，我去调节它的频率，调相机呢做到一个无功的支撑，那么当我们的电网发生一个波动的时候，它的响应速度非常快，毫秒级就可以将这个无功能量输送出来。
3: 聚焦可控核聚变这一未来产业，上海电气也已率先布局。展台上，一台低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模型十分醒目。上海电气核电集团下属一机床公司项目经理刘新宇指着模型说，装置的内部核心要模拟太阳的热核聚变反应，需要超高温燃烧，而要维持磁体的超导性能，又需要超低温的环境。要实现这一冰火两重天的效果，得益于企业研发的核心设备。
5: 等离子体实际上在太阳当中是达到了上亿度，通过这个低温超导磁约束，让这个里面的温度也是一个超高温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个包层的存在，能够让所有的材料能够扛得住这个温度，否则材料直接就融化气化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磁它是个低温超导的环境，温度是80K， 也就是-196摄氏度。那么从超高温到超低温，我们实际上一个是我们的真空室提供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冷瓶要通过里面通入液氮的这种方式，把这个温度整个去控制降下来。
3: 展会上新材料的绿色解决方案同样亮点纷呈。来到隧道股份的展台，一批活灵活现的动物造型工艺品迎来不少人驻足围观。隧道股份城建物资总工程师刘佳颖介绍，这些工艺品由生态型土体经过硬化后制成，这种材料可塑性强，能与沙土泥浆类物质交结固化，可应用于建筑施工后的生态修复以及河道疏浚等场景，能够

0: 减少碳排放约85%。
1: 这个材料呢，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研发的，然后到去年我们把这个材料做了2次的升级，完全替代了原来就是用人工铺草坪这些方式来去做生态护岸的一个新的材料和工艺。
0: 各家民营科技企业也展出了创新成果。总部位于上海金山的帅一池新材料集团带来了再生铝的全套解决方案。企业以工业废铝、报废易拉罐、废旧铝制门窗等再生原料生产高品质的铝合金，可以用于生产汽车零部件和通信电子产品等。公司副总裁陈南说，相比起生产纯铝，加工再生铝可以显著降碳。
2: 纯铝的制成就从铝土矿的开采，然后到氧化铝，然后再制成纯铝，它是一个电老虎。我们每生产一吨的纯铝，大概要消耗13500度的电，大概要排放15吨的二氧化碳。而生产一吨的再生铝的碳排放呢，仅仅只有0.81左右，仅仅需要纯铝的5%的一个碳排放。
0: 本届碳博会还首次设立了内蒙古主宾神展区，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园区的赤峰高新区，正在努力推动园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园区工作人员张雅迪介绍，依托当地富集的风光绿电资源，园区企业去年投产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风光至绿色氢氨项目，采用绿电直连模式，实现了降本增效。
3: 企业自己去建风场，发出来这个绿电进行直连，然后去做电解水制氢，年产152万吨的零碳氢氨，它现在已经实现了100%的绿电，我们电价基本上能控制在2毛到3毛钱左右。引入以往型的绿电直连，探索高载能和新能源产业的深度融合。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全市首单航运碳配额质押贴息贷款昨天在2026碳博会虹口展区发布，实现绿色金融与碳市场的深度融合，同时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这笔贷款规模达7000万元，将向虹口区政府申请财政贴息，预计贴息额度为不超过实际贷款利率的50%，为航运企业提供了可观的低成本资金支持。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5: 早间点击，
4: 早间点击来关注即将开赛的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队坐镇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南非队，这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48支球队、104场比赛，将让北美大陆变成巨大的绿茵场。值得中国球迷关注的是，约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6: 这也是首次扩军至48队的世界杯，赛制迎来了重大调整，整体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实行单循环赛制，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淘汰赛，共24队。此外，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也将获得淘汰赛资格，共计32支球队进入淘汰赛阶段。淘汰赛阶段90分钟内打平，将进入30分钟的加时赛，加时赛仍打平，则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
4: 球星看点方面，本届世界杯既是诸神的黄昏，也是新王的序章。即将39岁的梅西将第6次披上阿根廷战袍征战世界杯。从长发少年到须发染霜，上届如愿捧杯，这次他想再陪阿根廷走一程。另一边，41岁的 C 罗眼里的火仍未熄灭，还有莫德里奇、诺伊尔、德布劳内这群叱咤足坛多年的老将，或将在北美完成集体谢幕，带走一代人轰轰烈烈的青春记忆。与此同时，新世界的剑已然出鞘，姆巴佩擎旗，亚马尔绽放，哈兰德摧城拔寨，贝林厄姆虎视眈眈，这批新生代正用速度与无畏重构足坛新版图。
6: 中国男足虽然再次止步世预赛，但是我们可以在本届世界杯中看到中国裁判的身影。3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马宁成为史上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傅明与周飞则是首度入选。上海体育大学足球学院教师、国际级助理裁判周飞将是本届世界杯唯一有望登上赛场的上海足球的

0: 代表。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动态定价，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全球超5亿份购票申请，对应近700万张球票，供需失衡，持续抬价。决赛一等票从2025年12月的8680美元涨至今年4月的10990美元。高昂票价之下，赛事商业收益水涨船高。全球转播权预估收入39.25亿美元，赛事赞助收入预估24亿至30亿美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明确提到，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的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上海广播电视台五星体育总编辑室主编周丽说，上海球迷将通过本土最熟悉的荧屏、熟悉的主持、熟悉的赛事解说，见证全部104场赛事的精彩。
2: 从1986年世界杯我们第一次卫星直播这个世界杯的赛事以来呢，整个40年只要有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上海的电视机构呢是从来没有缺席的。这次呢我们也是一如既往，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版权，争取把我们上海人喜欢看的这个世界杯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呈现给上海的观众，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因为有些比赛是同时开始的，在我们一个频道当中不可能全部都转，我们也会通过画中画或者是切到现场这种方式，不转播的那些比赛呢，我们也会通过录像的方式呈现给上海的观众。我们每天呢有超过14小时的播出。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看球经济升温，沪上不少商圈开始更新玩法，餐饮店的营业节奏也跟着赛事走。由于本届比赛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凌晨或者清晨，不太可能组织线下观赛，于是百联干脆联动腾讯电竞，引入 FC Online 与 FC 足球世界官方授权赛事，形成从海选到决赛的全周期竞技体验。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介绍，
3: 6月19号到6月20号，我们会有世界之巅大众海选赛，是首先在我们百联西郊中庭区开赛。7月14号到7月16号，会有国内顶尖的一些职业战队将在我们 FC 品类游戏职业联赛夏季赛上面去做一个巅峰的对决。7月17号到7月19号，还会有电竞世界之巅决赛去做一个收官，来决出最终的冠军。我们也会推出很多的团购消费券去做一个深度的联动。
1: 闵行老外街也已早早完成筹备，成为球迷户外看球的热门选择。老外街市场总监亲启景说，街区已提前布局，今年一季度这里完成停车场改造，崭新的中央观赛广场投用，街区中央竖起巨型观赛大屏，整片户外区域可同时容纳300人观赛。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云端足球盛典世界杯主题快闪活动登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把足球魅力带上94层高空，打造与众不同的云端观赛体验。不少西餐厅将店内高清大屏调试完毕，开启24小时营业模式，量身推出观赛早午餐套餐。
0: 大幕将起，无论身处何地，当哨声响起，足球滚动，全世界的球迷都会被同一份热爱牵动。这个盛夏，可能会有人熬夜，会请假，会在清晨地铁刷比赛集锦，会为黑马爆冷鼓掌，会为老将离场神伤。语言不通，时差各异，但是当进球的那一刻，全世界都会同频共振。以上是早间点击。
1: 来关心天气，今天全国中东部降水较稀少，主打升温。上海维持多云天气，气温在22到33度，白天比昨天更热一些。双休日受短波槽影响，本市有一次降雨过程，同时风力较大，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对于市民关心的何时入梅，申城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9号。虽然去年梅雨季提前到6月7号，但今年从气象监测看，要到17号，也就是下周三开始，阴雨天气增多，申城入梅尚需时日。
0: 昨天，上海市集成光计算芯片与系统重点实验室启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张江高等研究院举行。这家实验室是我国首个光计算产研融合平台，由上海交通大学、西智科技联合建设，聚焦集成光计算芯片架构、硅光抑制集成、关键器件、算子算法和应用验证等方向，探索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工程化能力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将为硅光和光计算未来产业的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应用落地提供平台支撑。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将达到约945太瓦时，接近日本全年用电总量。如何绕开电子计算的功耗墙？硅光是很多人看好的颠覆性技术路径，它可以分为光互联、光计算、光传感三个领域，将集成电路超大规模、超高精度、低制造成本的特性和光子技术超高速率、超低功耗、高抗干扰的优势相结合，有望引领集成电路产业进入后摩尔时代快速发展。
1: 由中船集团江南造船为新加坡 EPS 公司建造的93000立方米超大型液氨运输船 IV Cove 号昨天在上海长兴岛命名交付。该船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液氨运输船，也是我国首艘交付的同类型液氨运输船。液氨作为零碳排放清洁燃料，也是绿氢储运的重要载体，是航运业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替代能源，市场潜力巨大。但同时，液氨具有强腐蚀、易挥发、有毒等特性。江南造船江南研究院93000方超大型液氨运输船产品总设计师朱燕介绍，研发团队通过优化燃料舱布局，精细控制液罐重量，使船舶满足运载液氨的需求，同时也保证安全性。
4: 液罐设计要考虑它额外的一个强度，还要结合船型本身的一个轻量化，另外在甲板上也设置了一些泄漏气体探测，很大的程度上规避液氨泄漏带来的一些风险。另外的话还设置了一些应急喷淋，包括一些人员面罩、防护服，这样做一些人员防护。
1: 此外，该船也预留了升级空间，目前已完成液货系统、储货舱的氨适配设计，待氨燃料主机技术成熟后，便可升级为氨动力系统。朱燕介绍，
4: 就是液氨它主要受制于它的一个生产产能的问题，所以大宗氨的贸易目前还没有完全上线。我们这个船型它可以满载液氨，但是运营模式主要是由船东自己来决定，接受两种品位的同时装卸，所以船东它可以选择单舱装载氨，其他舱装载 LPG， 也可以选择两个舱装载氨，两个舱装载 LPG。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当前国内美妆香化产业步入竞争加剧的存量发展阶段，上海各区域也形成明确分工，奉贤主攻规模化制造，静安深耕品牌运营与高端消费。昨天2026年徐汇区香化产业发展推进会举行，徐汇依托枫林生命健康产业与科创优势，错位布局高端香化赛道，以全链条服务破解企业研发、合规、出海难题，助力行业向高端化、科技化转型。请听报道。
5: 跳出规模化产能竞争，徐汇将高端原料研发作为核心突破口，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依托本地科创积淀，发力高端香料香精、特色新原料、 AI 精准护肤等细分蓝海赛道，精准对接文献、野兽派、关夏等本土高端香氛品牌的原创设计调性，补齐了上海高端香化上游原料研发的短板。上海香料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海访说，
6: 香料香精和化妆品最关键的还是原料，只有强化原料的研发，才能支撑我们国家香料香精化妆品产业的高水平发展。我们现在并入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之后，就要做更多的香料和化妆品原料的研发。就比方说我自己一直在做香兰素的研究，那我们香兰素产品实际上在全世界已经占到了60%的份额。
5: 深耕原料研发离不开科研、检测等配套支持。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高武明表示，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攻关难、研发周期长等问题，徐汇区新成立了香化产业创新服务联合体，并配套成立企业家联盟、科学家联盟， 打通香料研发、新原料攻关、功效检测等环节。
7: 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我们汇集了大约30多家科研院校、医疗机构、化妆品的企业、行业的协会、检验检测机构，通过他们的这些专业化的服务和沟通，能够解决企业在原料和产品的研发上面的技术上的一些难点，那同时也解决了企业在合规性上的一些

0: 困惑和不足。
1: 除了技术瓶颈，出海发展是当下香化企业的增长新引擎，却也面临着境外法规差异、知识产权风险等难关。旗下拥有橘朵、教色等品牌的橘艺集团，海外业务增长迅猛，2024年境外营收2亿元，2025年增至6.67亿元。橘艺集团政府事务总监荣家良说：“
2: 出海还是我们国内香化企业未来的一条必经之路，这是徐汇这边做的比较好的，就市场局提供的当地的一些合规的指引很重要，因为帮助企业避雷嘛，包括商标的一些境外的被抢注，还有假货以及侵权产品的一些维权。”
1: 针对企业出海、合规运营、市场拓展等一系列痛点，徐汇彻底改变服务模式，从传统招商引资升级为全程陪跑赋能。高武明介绍，上海徐汇国产高端香化产业集聚区建设方案2026到2028正式发布，徐汇将立足研发、消费、服务三大核心优势资源，推动香化产业与生命健康、专业服务、时尚消费、数字智能深度融合，计划到2028年打造出链条完备、创新活跃、具备全国影响力的高端香化产业集群。
0: 徐汇区在化妆品的产业的发展上，实际上是具有先进科技的这么一个支撑，那同时呢，还具有专业机构的一种服务，拥有比较好的消费的场景啊、应用的场景啊，都会给化妆品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3: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家的一项重磅成果。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徐华强研究员和李佳研究员团队，从生理节律出发，提出药物设计第一性原理，通过脉冲式激活模拟内源性胆汁酸的生理性动态波动，成功研发出一款全新的肝病原创候选新药，为胆汁酸相关肝病患者带来全新治疗希望。目前该药已在中美两国完成二期临床，并收获积极成果。请听报道。
4: 胆汁酸是肝脏分泌的脂肪清洁工，健康人体内的胆汁酸会随吃饭、空腹呈现起伏的节律变化，而细胞内的胆汁酸受体是调控的总开关，也是治疗肝病的关键靶点，一旦这个开关失灵，就可能引发多种严重肝病。徐华强说，过去20多年，全球制药界一直在努力研发能修复这个开关的药物，但无一成功。
5: 做药半衰期要长，这样呢，一天吃一次药，它才能作用于整天，药效才会好，这是一个传统的做药的经验，但这种经验只适应于一部分的疾病适应症和靶标，在很多代谢药和激动药、免疫药可能都是错误的。这个胆汁酸它是激动剂啊，一直被激活就没有高低循环，你把整个胆汁酸代谢规律全给破坏掉了，各种副作用就出来了，安全性、有效性都会被影响的。
4: 徐华强和李佳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人体的生理活动本就是有节律的，胆汁酸的分泌代谢也是间歇波动的，为什么不让药物也顺应这个节律？于是他们创新提出了药物设计的第一性原理，即顺应人体天然节律修复身体的动态平衡。
6: 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回归自然，生理是核心，生理是维持我们健康，病理是使我们变得不健康，治疗就是怎么样能把一个病理的状态回归到一个生理的状态。
4: 基于这一理念，他们设计了一款来去匆匆的药物 Linafaxer， 它进入人体后通过脉冲式激活模拟胆汁酸的生理性动态波动，像潮水、像心跳一样按一下松一下的激活靶点，然后很快被身体清除，半衰期不到1小时。徐华强说，这款药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两项二期临床中展现出明确的疗效和安全性。
5: 在临床一期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副作用，做过临床实验的人知道这种事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我们最后的二期的胆管炎有非常明显的药效作用。
4: 该药已获得美国 FDA 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和孤儿药资格，三期临床研究已在国内启动，预计年内完成，如进展顺利，有望明年申请上市，尽快惠及全球患者。从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再用理论和结构指导设计新药，并进入临床转化验证，团队历时10年走通了从0到1再到100的全链条路径。李佳说，基于这项成果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国际顶刊自然不仅将寓意原创的 First in Class 写入标题，还用了长达11页的版面予以阐释。
6: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药物所的未来应该紧密地围绕原创理论、原创技术、原创新药，来做好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这个链条。
4: 除此

0: 之外，这一源自中国的原创科研突破具备广泛的借鉴价值。徐华强和李佳认为，未来这种顺应身体节律的药物设计理念有望应用于更多疾病的新药研发，提升新药研发效率。
1: 递性原理的提出会在以后对相应的药物研发起到非常好的底层原理性的支撑作用。
2: 不光是代谢病，还有免疫病、中枢神经系统
3: 很多疾病，
2: 只要应用这递性原理，在很多领域都会有突破，因为它至少避免了潜在的逻辑陷阱。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浦东新区与阅文集团昨天签约合作，共建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该基地位于金桥金科园内，以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全链路技术为核心引擎，依托漫聚助手这一核心技术支点，搭建功能完备的 AIGC 加 IP 产业生态体系。目前基地出租率已超90%，覆盖 AI 技术、数字内容、版权保护和产业服务等环节，形成从内容生产到发行的协作链条。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5: 本台记者汪宁昨天从普陀区了解到，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将于明天到14号在中原两湾城孟清园水域开奖。市民可于周六前往孟清园环保公园2号门领取限量入场券，现场感受龙舟竞渡氛围。本届赛事共遴选出51支海内外高水平龙舟队，分设精英组、高校组、公开组、大众组4个组别。
4: 市商务委携手各大商圈品牌，于昨天启动商圈科技潮品节系列促消费活动。期间，各大商圈的家电数码品牌旗舰店将推出购新优惠、满减消费券等一系列让利活动。消费者可在商家优惠基础上，即摇即享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闵行七宝商圈的京东茂上海七宝店将于明天正式开业。在杨浦五角场商圈，苏宁易购明天将启动玩转杨树浦为爱换新活动。从本月起到9月底，上海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方式进行优化调整。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市民均可享受及时摇号、即买即补的便捷体验，补贴申领更高效、更顺畅。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5: 明晚，威尔第经典歌剧《弄臣》将在上音歌剧院上演，这是上海歌剧院同英国皇家歌剧与芭蕾舞剧院10年战略合作的又一成果。本次演出由许中执棒，采用中外双卡司阵容呈现。经过多年探索，中英合作已经从引进来升级为双向共创。记者昨晚提前探访彩排现场，请听报道。
6: 舞台中央，驼背的主角里格莱托裹着深色长大衣，身前一扇黑色大门仿佛连接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荒淫无度的宫廷，一边是他小心翼翼守护的小家。视觉焦点在舞台上方的半透纱帘，女儿纯白色的卧室若隐若现，整体舞台设计简洁克制，充满油画般的质感。弄臣由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创作于1851年，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抒情咏叹调《女人善变》，但其实它是一部笑中带泪的悲剧。男中音歌唱家乔治·加尼泽已在大都会歌剧院饰演弄臣近150场。
7: 里格莱托是一个偏执的人，他有2个世界，在宫廷里佝偻驼背，负责逗乐取笑，在家里又是强大的父亲，过度保护女儿，但痴情的女儿竟甘愿赴死。这部歌剧之所以一直这么受欢迎，因为它非常贴近人性，有爱，有恨，虚荣与救赎。
6: 此次演出采用中外双卡司阵容，既保证国际顶尖水准，也为中方歌唱家提供成长的平台。而更大的亮点在于，弄臣最近正在英国皇家歌剧院同步上演，上海观众足不出户便实现与伦敦的零时差观剧。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指挥家许中说，
8: 基本上就是同步，我们也拿到了这个10年的版权，把这个制作能够留在上海，能够在中国大中华地区可以进行巡演。
6: 这一版虽然是英皇原版，但也融入了上海的心意。中方团队不是简单的把现成制作空运过来，而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要求。

0: 从油画质感的舞台呈现，符合本土审美的视觉调性，到演员选择的空间，都获得了积极回应。该剧导演英皇歌剧总监奥利弗·米尔斯说，
1: 我们自认为是世界顶级歌剧院之一，这得益于我们近300年的历史，保持艺术水准非常重要。就在过去几周内，中国团队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了舞台制作，工艺水平和速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国际合作一个很好的范例。
0: 10年间，从剧目联合制作到演员联合培养，上海歌剧院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的版图与维度。今年推出的中国青年歌剧艺术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对标国际顶尖歌剧院成熟的青年艺术家项目。徐忠表示，
2: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是能够很自信地跟世界顶尖的歌剧院合作，一起往前走。比如说去年的特里斯汀·伊佐尔德跟拜鲁伊特歌剧节，那么今年的跟英国皇家，接下来一场接一场，尤其是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创歌剧上面，也要得到世界的认可。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发布的消息，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昨天出炉，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从同比看，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汽油价格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5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3: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前天一度下跌5%左右，昨天继续下跌。与此同时，国际金价也持续下探，失守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创近3个月新低。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落，客价纷纷跌破1300元，投资金条价格也来到每克913元左右，每克比前天便宜了30多元，金价已经回到去年年末的水平。黄金销售企业黄金分析师李阳预测，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国际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
6: 本周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那 CPI 数据是突破4.2%，如果说远超市场预期的话，那未来的通胀预期会持续的升温，那这种强化加息的预期也会升温，那么导致可能会金价进一步的出现这种短期的下跌。
3: 为何近期国际油价和国际金价双双下跌？本轮下跌逻辑有何不同？来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于南平的分析。
7: 霍姆斯海峡，美国和伊朗谈判问题呢，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整个市场呢，是对这个问题呢，是一直有点犹豫的。就到底进展如何，最后以什么形式落地，本来就存在不确定性。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在霍姆斯海峡这个开火的现象，因此就处于一个敏感的摇摆期。事实上，从历史事件看出非常清楚一个逻辑，就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上涨的必是美元，因为美元属于一种流通性最好的避险资产。所有的其他资产呢都被抛弃或者是暂时平仓，再加上整个市场本身就处于卸杠杆过程当中，所以在降杠杆过程中，金价、油价同时下跌，美元上涨，是一个非常闭环的一个内在合理逻辑。
5: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6号到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 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天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5: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已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比此前的市场预计提前2年左右。报告称，由于来自内地的财富增长、新股热潮和股市畅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
3: 中国篮球协会官网昨天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3年内限制参加中国篮协所辖赛事活动，并责令李怡泽更正年龄等注册信息。经相关机关调查认定，参赛登记信息中的张涵博2006年3月19日出生，与李怡泽2008年3月27日出生为同一人，其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日。2021至2022年期间，相关单位以张涵博报名参赛，2024至2025年期间又以李怡泽身份继续报名，并参加中国篮协主办赛事和其他全国性篮球赛事。因此，李怡泽在代表上述参赛单位参加2024至2025年期间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中存在虚报年龄的情况。有关参赛单位及其领队、教练员、助理教练员对李怡泽虚报年龄参赛应负有责任。中国篮协表示，将以案促改，强化运动员履历录入、参赛记录核查与大龄空降新人重点排查。
8: 当通勤路邂逅绿荫浪漫，德高上海地铁主题活动“足球狂欢季”热力上线。
9: 即日起至7月31日，上海地铁14号线静安寺站邀您前来合影打卡，还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
8: 更多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德高上海地铁小红书。

0: 早餐会，资讯早领会。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发售，同时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这次上线的第三、第四期国债分别为三年期票面利率1.63%以及五年期票面利率1.7%。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
0: 52岁的沈女士距离退休还有3年，个人养老金账户里躺着20000多元。听说养老金也可以买国债了，昨天她特意跑了一趟银行，把原来1.5%利率的定存转为国债。
2: 把那个个人养老金的这个额度用足，那个国债的这个收益呢，比那个定期存款稍微高一点。
1: 目前，农行、工行、建行等多家银行已在手机 APP 端口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专属国债购买入口。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公主坟支行个人客户经理孟静介绍，
3: 这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首次开通购买储蓄国债的渠道。国债这个产品呢，它跟存款一样非常安全，还有国家的信用做背书。个人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在家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购买，如果线上操作不方便

0: 方便呢，也可以线下到我们柜面来办理。我们网点还为专门的个人养老金购买储蓄国债开设了专门的窗口。
1: 与平时买国债相比，用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国债还可享受个税抵扣优惠。上海农业银行徐汇支行营业室主任高威介绍，
2: 最高上限是12000元，那么最高节税额是5400元，既能享受节税啊，另外又能享受这个稳定的收益。
3: 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你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
3: 目前我国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已经突破1.5亿户，但是业内也坦言存在开户多缴费少的情况，而增加可投资品种的丰富度也将让更多人愿意把钱放进养老账户。储蓄国债的加入有望成为破解个人养老金开户沉睡难题的关键抓手。
1: 据了解，当前在售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合计超过800款。对于储蓄国债到来后，个人养老金投资者如何做好资产配置规划，有专家建议，投资者可以将储蓄国债作为重要的底仓，锁定无风险收益，同时配置理财、基金、保险等产品。在具体比例上，根据自身的情况，如风险偏好、年龄阶段、投资收益预期等确定。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4: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曾经风靡清华北大校园的鹅腿阿姨，如今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最近，多名消费者发现自己这些年排队购买的鹅腿，实际上是鸭腿。面对质疑，鹅腿阿姨陈秀凤承认售卖的的确是鸭腿，并解释说，最开始卖过2个月的鹅腿，后来货源断了，就一直改卖鸭腿。而至于鹅腿阿姨，那只是一个沿用了十几年的称呼，不存在欺诈。一个名字叫鹅腿阿姨的商家却卖鸭腿，也许不违法，但如果消费者一直以为买的是鹅腿，而商家明知如此却没有澄清，那性质就完全变了。当年鹅腿阿姨爆火，靠的其实不是鹅腿。如果只是论味道，北京高校周边并不缺小吃；如果只是论价格，16元也算不上特别便宜。真正让无数年轻人感动的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风雨无阻摆摊20多年，是学生和摊主之间彼此照顾、双向奔赴的温情故事。人们追捧的是一种朴素、勤劳、诚信的价值观。可是如今，当鹅腿变成了鸭腿，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故事里最重要的那部分真实性竟然打上了一个问号。有人说，阿姨只是小本经营不容易，这当然可以理解。但越是普通劳动者，越应该珍惜诚信二字。因为对于小商小贩来说，没有上市公司的财报，没有跨国企业的品牌背书，消费者愿意一次次光顾，靠的恰恰就是我相信你。而诚信恰恰是最值钱也是最脆弱的资产。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最终监管部门认定其长期存在误导宣传甚至欺诈行为，那么依法处罚、依法赔偿无可争议。但比法律责任更值得反思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现象，很多网红翻车不是败给产品质量，而是败给人设。当一个人被流量推上神坛后，外界往往会自动赋予他更多美好的想象，可一旦这种想象与现实出现落差，反噬也会来得更加猛烈。鹅腿阿姨事件提醒所有经营者，流量可以带来顾客，但留住顾客的永远不是流量，而是真实。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日本媒体昨天报道说，日本自民党前

0: 总裁河野洋平本月八号去世，享年89岁。河野洋平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河野谈话，该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其部队于北京时间今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0: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伊朗方面昨天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了严重冲击。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
0: 美加墨世界杯将至，近日一条关于提醒墨西哥当地女性小心一名日本队球员的贴文在外网引发轩然大波。该博主称，日本国家足球队目前正在墨西哥训练，其中包括一名曾因强奸事件被捕的男子佐野海洲。目前日本足协及日本队都没有做出回应，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博主在贴文附上了佐野的照片，并呼吁当地女性对可能发生的强奸事件保持警惕。目前贴文浏览量已突破930万次，还有网友跟进晒出涂黑面部的佐野球员卡，并写下所有性侵者都该下地狱的文字，以此表达对犯罪行为的强烈愤懑。该帖同样有了超过600万的浏览量。资料显示，佐野海洲2000年12月出生，在场上撕直后腰。2024年7月，佐野伙同两人在东京酒店对一名女性实施集体性侵被捕，他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证据确凿，案情属实。但令人唏嘘的是，佐野一方通过私下高额赔偿与受害者达成和解，东京检察厅据此作出不起诉决定，他仅被短期拘留15天左右便重获自由，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日本足协的处理方式。1年后，日本足协决定原谅佐野海洲，并将其召入国家队。日本足协轻描淡写地将其定性为个人失误，被对其实施长期禁赛、国家队除名等实质性严厉处罚。而在他入选日本国家队征战世界杯大名单后，家乡的米子市市长都公开发文声援，声称案件已达成和解，不起诉，不会关闭回归社会的道路，再度引发舆论哗然。可公众的疑问非常直白，普通人回归社会和代表国家出战根本就是两码事儿，让犯过性侵重罪的人当国家象征，对得起受害者吗？哪怕日本队技战术素养够高，出现前景被看好，这种公然挑战公众底线的操作已经给日本足球的形象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1: 好的，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昨天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昨天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贾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声明称，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运营人员。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们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

0: 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好，北京时间8:58，990早新闻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35%到85%。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5，评价等级为优。
0: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晶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3: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4: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3: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5: 这么一宿
3: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6: 这里原来铺的雨露，
3: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7: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3: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3: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3: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1: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4: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3: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

0: 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早上好。
2: Morning。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2: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今天相对湿度35%到85%。来关注内容提要。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目标，嘉定部署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讲话精神。110千伏云安电站即将并网，南翔东社区供电升级。徐杭镇树坪小公园开放，家门口绿色空间焕新。2026嘉定全民数字素养提升月启幕。来关注今日话题。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院区门口涌现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业态，至少有3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囊中拮据的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把低价盒饭视作就医刚需福利；另一边是舆论对他们定价击穿市场成本、挤压常规经营空间的质疑。舆论场中，真情公益与借慈善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的争议交织。在当下的流量时代、短视频直播时代，这种以公益之名起号的操作并不少见，帮助他人早已变成了一门内容生意。比如前几年就有不少博主直播在农村为留守老人做免费午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近日，嘉定区召开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精神、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目标工作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嘉定讲话精神，研究调度贯彻落实措施及清单定制情况，全力冲刺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取得新突破。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会议并强调，要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上下同欲，齐心协力，抓牢抓实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上半年和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为全市发展多做贡献。
3: 高湘指出，要坚定信心决心，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嘉定讲话精神。不仅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突出挑战，更要看到我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进一步提振转型升级的信心，坚定爬坡过坎的决心，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促转型的攻坚战、突围战，努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嘉定应有的贡献。高湘指出，要锚定缺口短板，全力攻坚冲刺，各部门各街镇要咬紧牙关奋力冲刺，紧盯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锚定工业4张清单和商业5张清单，加快高能级项目落地与建设，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稳定经营。高湘指出，要聚焦重点发力，加速转型升级，坚决服从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协同发力，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和竞争力，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创新发展，锚定3大主导产业和3个未来产业，加快做大做强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完善行动方案，切实围绕法人和自然人做好服务这篇大文章。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要协同发力，促消费要放大历史文化特色和新城发展优势，把更多流量变为流量。扩投资要在产业投资、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全面发力。稳外贸要抓住机遇，因势利导，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要协同发力， 增强招大引强实效，提升企业服务实效，切实发挥重点企业服务包作用，解决企业需求迫切的问题。区委副书记吴杰主持会议，区领导顾慧文、姚卫华、朱孝杰、季倩倩、汤东英、刘家峰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市领导调研精神，解读相关工作要求责任清单，并围绕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嘉定讲话精神和全力冲刺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做总体部署，安亭镇、外冈镇做表态发言。
0: 安全、稳定、可靠的供电既是城市发展的硬支撑，也关系着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今年嘉定区多座输变电站工程被列为区重大工程项目。近日，从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传来好消息，位于南翔镇东社区的110千伏元安变电站已基本完工，即将正式并网供电。
3: 日前，记者在云安变电站现场看到，供电部门工作人员正对主变压器、电器柜等设备进行总体测试，为最后的并网投运做冲刺准备。
4: 当前电站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已基本完成了，我们将对验收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的整改消缺。完成所有工作后，云安电站计划在6月15日送电投运。
3: 工作人员介绍，云安变电站配置了2台容量为50000千伏安的变压器，投运后可额外提供100兆伏安的供电容量。此外，该变电站融合了监控、辅控、孪生、一键顺控等智能系统，支撑起无人值守和智能化运维。
4: 监控系统是核心，实时采集设备状态与电网数据，实现远程可视化调度。辅控系统联动环境、安防、视频等辅助设备，自动调节温度或启动排风，提升安全性。孪生系统构建3维虚拟变电站，实现虚实映射与仿真推演，为培训、预演及故障分析提供沉浸式平台。一键顺控则通过程序化操作自动完成设备状态转换，大幅降低误操作风险。
3: 随着城市发展，南翔东社区远期预测用电负荷预计将增至109.5兆瓦，云安变电站的投运将有效承接新增用电负荷，缓解区域电网运行压力。
4: 新电站的投运后，将显著缓解周边35千伏盐绿站、沈家站的高负载运行，满足南翔东社区内的电力增长需求。同时与220千伏庆义站、双丁站、110千伏惠平站形成自余系统，有效提升该区域电力网架的坚韧性。

0: 来关注家门口的绿色空间。近日，位于徐杭镇的树坪小公园口袋公园建成开放，给附近居民增添了一处宜玩宜憩的好去处。
1: 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环形步道蜿蜒于绿树花丛间，串联起入口广场、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花园迷宫处大宾菊与美女樱开得正艳，吸引市民驻足观赏。不远处的儿童活动区内，孩子们正攀爬嬉戏，欢声笑语不断。
2: 公园一修好，我说哇，好漂亮的。早上我去到你看那边去打拳，晚上我会到这个和我们家先生过来散步。
1: 据了解，新开放的树坪小公园南临树坪东路，西靠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东至小新京，北临耿普京，占地面积6500多平方米。漫步园内，植物科普解说牌、简约别致的景观

0: 标志与休闲座椅分布各处，既丰富了市民游园体验，也让公园成为集休闲、运动、科普于一体的社区共享空间。
1: 这个公园呢，主要是以这个儿童友好型公园为主，因为周边都是学校嘛，所以我们以桃李啊作为一个特色，现在这种儿童的滑滑梯啊，然后沙池啊，包括下沉式的这些绿化都是后期改造的。
0: 与此同时，公园通过步道与另一座公园桂湖园连通，形成连贯的休闲散步区域。近年来，嘉定充分利用和优化城市零星开放空间，在区绿融局的统筹指导下，各街镇协同发力，打造一批小而精、小而美的口袋公园，让绿色微空间走到市民身边。截至目前，全区已因地制宜打造了20座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
2: 如今，网络空间深度融入大众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更是顺应时代发展、抢抓机遇的必备能力。近日，2026年嘉定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第9届嘉定网络文化月在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启幕。
0: 在访谈环节，嘉定区中小学红领巾议事员代表分享了参加红领巾同 AI 体验型特色研学活动的感悟。活动前期，红领巾议事员走进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智能驾驶园区等前沿数字场景，通过沉浸式实操、近距离观摩，直观感受人工智能在内容创意、内容审核、数据安全等领域的落地应用。
3: 像现在我们很多孩子其实都会用到豆包啊、 DeepSeek 这种大模型来就是帮助自己解决一些学习上的困难。我们的家长啊还有老师啊，在平时要关注孩子们运用这些网络的一个方式方法，帮助他们能够规避掉一些不太好的用网络的习惯。
0: 当前 AI 短剧正成为网络文化的新风口，活动现场，安亭镇携手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共同打造的 AI 短剧孵化营开营。
4: 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呢，将围绕 AI 短剧的剧本创作、短剧生成、实景拍摄，还有 AI 优化的这些方向呢，为更多的小伙伴提供指导。
0: 此外，区委、网信、法院、检察等8家单位联合组建清朗护苗驿站，嘉定区与福建明溪县完成网信对口合作签约。据介绍，2026年嘉定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第9届嘉定网络文化月精心策划推出41场特色数字体验活动，涵盖机器人运动会、科技助老科普、 AI 就业赋能等丰富内容，为市民带来一场全民参与、触手可及的数字文化盛宴。
2: 今年5月，上海医保新政实施，社区医院在优先配齐集采药品的基础上，可根据居民实际需求自主配备原研药等非中选药品。如今新政实施已满1个月，原研药在社区医院情况如何？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今年75岁的李先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疾病，需常年服用沙库巴曲斜沙坦钠片。这是一种用于慢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治疗的进口原研药。
5: 走去方便，走去方便嘛，人又多啊，那个过往嘛，买过的，那么侬当天就要配了。
0: 像李先生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67岁的沈先生因患有高血压，也需要长期服用原研药。
6: 这个呢，我吃到了大概30年了，现在比较谁去医院了，我呢就比较方便的就呢轻一点，因为我居住在这个附近啊。根本就到这个嘉定医生来开了。
0: 据介绍，此次医保新政让社区医院在优先配齐集采药的基础上，可以根据附近居民的实际需求自主增加包括进口原研药在内的其他药品。
7: 根据我们那个患者所需求的，那么我们一般围绕是3大疾病，即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这3大块，这也是我们在社区最常见的慢性病。那么对我们来说，原来是70多种，现在90多种了嘛。
0: 不过药品可及性提升的同时，报销规则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上海医保部门发布的最新政策，如果患者选择使用集采中选药，药费按医保规定正常报销，个人自付较少。如果选择价格更高的原研药，医保只报销支付标准以内的部分，差额需患者全额自付。

0: 近期，嘉定企业家盖世汽车 CEO 周小英与蔚来欧洲副总裁、欧盟中国商会汽车工作组主席张辉合著的新书《汽车出海：中国汽车产业的出海实践与策略》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当月便成为机械工业出版社汽车类图书销冠。
1: 新书系统解析了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浪潮下，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必然性与阶段特征。书中，周小英用“生态出海”这个词来概括中国汽车出海的质变。过去，中国做零部件出口，那只是产品贸易，而如今，汽车已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智能终端。它需要软件、三电、智驾等技术的持续支撑。
2: 我们在书里面其实把主要的汽车市场国都做了非常深入的这个研究和分析，尤其是每个市场都做了当地已经深入很多年本地化的这个中国企业的采访。这些其实对于我们真正想做出海的这个企业是一个很好的正在发生的这个案例和样本书。
1: 今年中国整车出口量有望突破千万辆。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周小英对嘉定在出海浪潮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判断。
2: 我觉得嘉定是有机会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出海的压舱石，因为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那个产业的这个企业样本，而且是头部企业的样本。因为今天是反向合资2.0，是中国方向全球的时代，那我们也一样可以借助硬币的另外一面走向全球。
1: 当然，出海并非一路坦途。周小英坦言，风险点很多，政治不确定性、供应链不确定性、文化冲突以及信任与授权问题。他认为，现在的出海已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企业共同面对海外用户。盖世汽车正在做的就是把很多共性的成本，如选址、开办、律所、银行、人事合规等，在不同国家找合作伙伴一起分担，让中小企业也可以抱团出海，降低运营风险。
3: 嘉定科创河，
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33度，早晚舒适，中午前后又热又晒，外出做好防晒和补水。明天维持多云天气，气温在22到32度之间。受短波槽影响，双休日有一次降雨过程，同时风力增大，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下周初雨水间歇起，周三起多阵雨天气，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出行和生活的安排。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

0: 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惩罚。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开幕，龚正、包刚、刘震民出席并致辞。上海净都工作群众满意度连续8年保持增长态势，全球最大93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岸运输船交付。近日，陕西白鹿原一棵矗立在麦田边的女贞树因其画面极简治愈而走红网络，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不少人蜂拥而至前来打卡。孤独树火了，但作为其必经之路的麦田却遭了殃，游客肆意踩踏麦子，让麦田的主人梁婶心疼不已，无奈之下砍除了这棵网红树。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面对随时可能的流量入侵，普通人可以说不吗？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5: 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主席包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震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龚正在致辞中指出，绿色低碳转型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的内在要求。上海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上海国际碳博会自2023年举办以来，已成为展示绿色低碳转型成果、促进绿色低碳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赴绿色之约，共创美好未来，携手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包刚在致辞中指出，作为本届博览会主宾省，内蒙古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走出一条能源结构由黑变绿、产业结构由旧及新、生态价值由隐到显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海是我国低碳发展的引领者，内蒙古是绿色能源的供给者，蒙电入沪正在成为沪蒙合作的绿色纽带。期待借助碳博会这一国际化平台，将内蒙古的绿色能源优势与上海的技术、人才、资本优势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区域双碳合作典范。希望各方以本届博览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全球合力，释放更强的低碳发展活力。刘震民。

0: 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以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推进双碳工作，积极展现大国担当。上海在零碳园区建设、低碳技术应用、国际绿色合作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双碳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希望各方以本届博览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全球合力，释放更强的低碳发展活力。本届碳博会于6月10号至12号举办，全面展现绿色低碳领域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进一步推动全社会生产生活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十五五”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博览会由主题展览、系列活动、贸易对接三大板块构成，展览规模4万平方米，汇聚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澎湃新闻消息，昨天记者从上海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上海禁毒工作成效稳中有进，毒情形势持续向好，全市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达到97.99%，连续8年保持增长态势。2025年，上海公安机关扎实推进清源断流、利剑等专项行动，持续保持对涉毒违法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坚决铲除毒品滋生蔓延土壤，会同边检、海关缉私、机场、铁路部门等破获走私毒品案件60多起，抓获90多人。上海法院系统秉持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聚焦审判主责主业，2025年共结结生效涉毒刑事案件99件，112人，重点打击毒枭、职业毒贩、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依法严厉惩处涉毒违法犯罪。上海检察机关注重把握毒情变化，加强对利用电子烟、伪装零食、麻精药品等手段走私贩卖新型毒品犯罪的研究，实现精准定罪。2025年共批捕105人，提起公诉145人。2026年，上海将进一步扎实落实宣传教育、集群打铃、查缉堵截、要素管控等各项举措，坚持以打促防、以打促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守牢上海毒品犯罪3个绝不发生，不发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极端案事件，不发生涉枪涉暴涉黑涉恶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不发生全国有影响的涉毒重大舆情炒作事件工作底线和总要求，不断提升全市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昨天，由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建造的93000立方米超大型夜岸运输船在上海长兴岛命名交付。该船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夜岸运输船，也是我国首艘交付的同型号超大型夜岸运输船，有望助力航运业绿色转型。中船江南造船江南研究院产品总设计师朱燕说，
1: 目前随着全球的一个净零排放的一个提出，替代燃料势必要替代目前的一些常规的传统燃料，因为氨它是一个零碳燃料，对于这个净零排放来说，它是一个最具潜力的一个替代燃料。液氨未来的生产肯定是有一个大幅增长，我们提出了一个超大型液氨运输船，这个液氨的密度相对 LPG 要高很多，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它的毒性和腐蚀性，我的变挂设计那么要考虑它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强度，还要结合一个船型本身的一个轻量化，另外的在甲板上会设置一些泄漏气体探测，就是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说规避液氨泄漏带来的一些风险，另外的话还设置了一些应急喷淋，包括一些人员面罩、人员的一些防护服。大宗氨的贸易目前还没有完全的上线，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它可以满载液氨，但是运营模式是主要是船东自己来决定，船东它可以选择单舱装载氨，其他舱装载 LPG， 也可以选择两个舱装载氨，两个舱装载 LPG。
2: 作为 EPS 93K

0: VLAC 的首只船，同时也是江南造船时隔两年重启燃气加注和三个亿试航的这样一条船。我们在液货强度报验结束后，建造团队小石化派工，最终实现了12天完成了所有的液货设备调试，这个也保证了我们按计划完成试航节点。
1: 在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有一群医者以百年非遗技艺为根基，以现代医学技术为羽翼，为无数病患解开了一道健康枷锁。他们就是林氏智科的传承人，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肛肠科的团队。他们承前启后，守正创新，在传承中坚守初心，在创新中精进技术，在诊疗中倾注满满的人文关怀，让古老的中医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温度。
2: 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呢，是建立于1921年啊，最早呢叫福明医院。中医肛肠科，我们的前身呢，最早是1956年在我们上海四院这么建科的，当时呢是叫中医智科。
3: 嗯，
2: 那它的前身呢就是林氏智科，第一位科主任就是我们林之夏老先生，
3: 这个呢也是海派中医当中独具特色的智科的流派。
4: 林氏智科呢，就是起源于这个浙江平湖新代镇，第三代传承人林默元呢，他就从平湖迁移到了松江，那么林之夏呢，他就是家传父业。那么在1956年的时候呢，林之夏呢在我们上海四院建立了中医智科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继续的发展起来。
2: 我们的根在中医，也是中西医结合最密切的一个专业，在我眼里没有大小
3: 啊，
2: 你哪怕就是切掉一小块皮肤，在我来讲也不是一个小手术，手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更多的牵涉到后续的一个康复，所以在我看来这一刀下去是非常谨慎的。
5: 上周刚一个老太太，她就是每次便血就很厉害，呈喷射状的，但是她就很害怕到医院里面来，就很紧张。我说你这个要手术，当时一说她就吓哭了。到后面今天开完刀我去看她，她就说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就是早知道早就来开了。到我们病房之后反正就感觉环境啊，医生啊，护士给她就很和蔼，比较温馨。
2: 其实我们很理解，每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环境都会比较紧张，那特别是她还要来这里做手术，一进来会觉得首先心理上的要放松，不要恐惧。
3: 中西医的结合，术药并重，内外同治的诊疗的特色。那么2018年的时候，林氏智科的传统的这个治漏的治疗术就被纳入了虹口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2024年的10月，科室入选了上海市中医药的临床类的重点学科。
2: 过了，我们就是结合很多的微创的技术，更容易让患者恢复。
5: 以前开完刀大概80%-90%的人他会会说很痛，但是现在因为这种止痛的技术，还有我们麻醉科的一个保驾护航，其实现在开完刀之后80%-90%的人他是说不怎么痛。
2: 然后我们的麻醉呢相对来说也不算太复杂，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那个量，还有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要对病人的生命体征有很好密切的观察，
3: 才能够让您
2: 对
3: 心无旁骛的
2: 对
3: 去做那个精细活
2: 是
3: 和微创活。
2: 是的，
5: 我有个病人，他的血色素只有4克，属于重度贫血的，低于7克很多麻醉老师就不会上麻醉了。但是这个人因为他确实是出血太厉害了，对他们麻醉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就是麻醉老师没有给我任何压力，就让我很淡定的做。
2: 我的底气就来自于由我们熊院长领导的我们整个这个综合性医院的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这个背景。从这个患者的利益角度出发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提高我们的技术，来提高我们的这个疗效，还有就是降低并发症。一个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我能够进入中医智科，跟着梁林江主任有这么好的一个林氏智科100多年历史传承的这么一个专科，我觉得我太幸运了。我的起点就很高，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梁林江主任这么悉心的对我们这个指导带教，他工作60年，每一天都是兢兢业业的，所以说呢对我们的成长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5: 我们当时第一眼进科室进到梁主任的时候，
2: 专家
5: 仙风道骨的感觉， 就是很多看病或者治病，很多情况下就是从病人的角度去出发去考虑很多问题，或者怎么去考虑怎么去治疗。那么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第六代或第七代以后甚至更多代，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可能是
3: 中医的传承。
5: 对的，

0: 由浦东美术馆与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携手呈现的乔治莫兰迪独白大展将于6月17日亮相，集结超200件展品，140多件莫兰迪真迹，堪称本世纪以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莫兰迪作品呈现。展览昨天举行了开箱探班，一起来见证一下世纪大展落地的珍贵时刻。
1: 这么多人在浦东美术馆看什么呢？是莫兰迪真迹开箱了。
2: 本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一次莫兰迪的展览了。它有超过200件的作品会在我们的一楼和二楼的展厅同时进行展出。其中莫兰迪本人创作的作品就要超过140件，里面呢又有120件以上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展出的。
3: 是梵高画的一个主题，叫
2: 意大利莫兰迪博物馆这一次浦东美术馆和他一起，我们集结了全球3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私人藏家来联合进行呈现，超出对莫兰迪的固有认知，比如有难得一见的他画的自画像，还有他给妹妹画的肖像，包括他还有一些风景画。我们还有一个著名的摄影师为莫兰迪以及他的生活环境所拍摄的一些摄影作品，也帮助大家呢就更好的去了解他的艺术人生吧。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会有实物的陈列，我们把他画的这些瓶瓶罐罐的本瓶本罐也一起请了过来，在展厅里面让大家可以欣赏到他的原件和实物。看莫兰迪有的时候有一种疗愈的感觉，给他就是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独白，就相当于说是他自己独奏的这样的一首人生艺术之曲吧。
0: 99%的人不知道，我们吃的菜籽油就是以春天上的油菜花凋谢以后，果实由菜籽经过压榨等传统工艺，就变成了香喷喷的菜油了。油菜花种子的含油量高达30%到50%，菜籽油对三高人群特别的合适。
4: 记得你春天赏过的油菜花吗？现在它们已经都在我的碗里了，变成了香喷喷的菜籽油。看看等着来榨油的农户这么多，这里已经这么多菜籽排成队了。然后我们来看看容器啊，这样的已经算小的了，还有这么大的。
5: 现在打油很忙的，这个季节菜籽是下了，新菜籽下来，最早他们3:30开始排队，我们5点正常开门。晚上有时候炸到10点，菜籽一直是从早忙到晚的。
6: 哎，我烧了那个菜籽，把菜籽炒熟啊，炒熟了油炸出来香啊。
7: 我们小时候就吃这个菜籽鱼啊，比较鲜了，成天来的。
4: 你今天打多少斤啊？
7: 180。
4: 这么多吃得了吗？
7: 吃得了，吃得了，吃一年了。
8: 村民呢都喜欢在这自己种的，自己炸了的。
4: 多年不收钱。
5: 一直是不收的，那个饼那个炸不要，就是免费帮他炸的。我们炸出来的油是卖11块钱一斤，价格都是一直不变，都是这样的。我都卖十几年了。
4: 刚出炉的菜籽油是什么味道？现在我们就来尝一尝。加油！来炒一个鸭蛋。菜籽油的味道感觉特别的香，菜籽油炒鸭蛋，锅气满满，尝一下，超级好吃。
9: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0: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9: 早安嘉定，
10: 欢迎继续收听。
9: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近日，陕西白鹿原一棵矗立在麦田边的女贞树，因其画面极简治愈而走红网络，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不少人蜂拥而至前来打卡。孤独树火了。

0: 但作为其必经之路的麦田却遭了殃，游客肆意踩踏麦子，让麦田的主人梁婶心疼不已，无奈之下砍秃了这棵网红树。而奇怪的是，孤独树被砍秃之后，打卡的人并没有减少，树冠没了，被赋予的叙事反而更加丰富了。这棵树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成为网络热点。最初是怎样的际遇让这棵原本平淡无奇的树出现在了社交网络已无迹可寻？但眼前已然是这样的事实，它被卷入了疯狂的流量漩涡，作为某种符号，被迫承载无数陌生人的凝视与想象，在现实世界留下一地鸡毛。孤独树的遭遇并不新鲜，去年安徽池州的一棵网红树拿到了同样的树生剧本，最终农户因不堪其扰无奈将树砍枝。一些城市老街突然爆火出圈，被贴上打卡圣地的标签，住户的正常起居不得不为大众拍照打卡让路。湖北武汉糖水爷爷也未能幸免，他因温情故事偶然走红，随即遭到无端质疑与网暴，最终不得已关了门。不知从何时起，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间普通民居，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成为了焦点。紧随而来的是突如其来的汹涌流量，以及被彻底打破的平静生活。这次的孤独树是如此，之前被流量击中的普通人也是如此，都没能逃脱这种剧本。在被动的走红里，普通人的弱势显而易见。对于没有见过这种阵仗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让人忧虑的是，这种流量的入侵是如此随机且没有预警，普通人似乎没有任何拒绝的选项，那些被迫卷入的人似乎也只有熬这么一个法子，寄希望于新的话题快快出现，好让自己早一点被舆论场遗忘。面对梁婶的砍树之举，一些声音惋惜她错失商机，认为她不懂流量。的确，在不少人看来，流量就是价值。现实世界中，这样的炼金术也在不停上演。问题在于，这套逻辑默认所有人都渴望被看见、被变现，却忽略了最基本的前提：一个人是否有权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价值评级体系，应该允许有人在不逾矩的前提下追逐流量，也应该尊重一些人对数据逻辑说不、免被流量打扰的权利。然而现实是，普通人说不的能力和空间极其有限，法律对流量入侵造成的损害也缺乏明确的责任认定，平台乐于扮演流量的放大器却不顾后果，基层治理在流量突然涌入时也往往措手不及。置身数字社会，这不仅是某个个体的困境，也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难题。真正的说不，不应该如梁婶砍树这般无奈和悲壮，而需要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防护。我们不能也无法任由流量吞噬生活的所有。这个议题不一定马上就会有答案，但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思考。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的院区门口涌现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业态，至少有三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囊中拮据的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把低价盒饭视作就医刚需福利；另一边是舆论对他们定价击穿市场成本、挤压常规经营空间的质疑。舆论场中，真情公益与借慈善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的争议交织。在当下的流量时代、短视频直播时代，这种以公益之名起号的操作并不少见，帮助他人早已变成了一门内容生意。比如前几年就有不少博主直播在农村为留守老人做免费的午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首先呢，确实啊，客观而言，这个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游走在医院门外，确实啊是以公益之名行流量生意之实，而非是单纯的公益慈善活动。从三元爱心餐的模式来看，已经是形成了出摊、拍摄、剪辑、更新短视频、吸引捐赠或者是流量变现的过程，最终目的是通过短视频流量与线上捐赠来实现盈利。而对于操盘这个三元爱心餐的博主来说，三元的售价甚至不足以覆盖食材成本，在账号的起步阶段，他们需要自掏腰包补贴亏损，所以啊，这既是为了账号运营投入的引流成本，也对这个困难病患确实有了这个实打实的这个让利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游走在医院门外的三元爱心餐，无论其初衷是公益还是流量，从客观结果上来说啊，还是比较不错的。自己呢确实挣到了钱，同时呢也确实对一些困难病患啊给出了一些实惠和让利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呢，这个行为啊也是具有双面性的啊。有一位网友说，他说啊，不管什么目的，只要是在客观上做出了好事就应该支持啊。这句话虽然呢表面上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有一位网友啊凯他就回复了，这要看时间，短时间看是好事，那时间拉长，这个呢就不知道了，不一定未来会发展成怎样的啊。他呢也说啊，可能在起号阶段饭菜质量不错，投入大，把周边其他正常经营的饭馆面摊啊生意都给弄没了，但是啊有些博主可能就不太会长久经营，感觉号没有起来，或者是赚够钱了就不干了，或者是赚到很多钱了店大欺客了，反而到最后啊慢慢质量就下去了。确实呢也有部分人不太会经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还有网友开玉头他说啊，细水长流才是真，流动爱心餐对于周边商贩打击完啊，吸完流量拍拍屁股走人了，这种行为啊是不可以说是非常可耻的，所以他呢重点是放在了细水长流，就和刚才那位网友说的时间一长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主要还是看经营的时间啊。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采菊东篱下，他说对于这个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游走在医院门外这种模式啊，与其纠结到底是善意引流还是纯粹的引流生意啊，不如规范去引导，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加务实一些。也就是说啊，让这个自己盈利，同时也给困难病患、困难家属带来实惠，这样的双重模式能够持久的经营下去。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乖乖贤，他呢也是说啊，如果能够像这个医院一样坚挺下去，那才是真真正正的爱心啊。他觉得还是要贵在坚持啊。还有网友说啊，无利不起早，但确实能搞到实惠也无不可，只要不触碰红线就是可以了。看来大家对于这件事啊也是非常客观的去看待的。首先呢，公益和流量它确实不是天然的对立，以公益之名去做流量生意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给帮助他人这门内容生意立规矩啊，规范他们的操作，让公益和流量实现双向的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裹挟了。所以呢，监管部门啊也不妨对三元爱心餐这类帮助他人的内容生意设置一些准入门槛，明确合规经营要求，依法办理相关证照，守住民生。

安全底线，同时强化善款收支的透明度，明确博主定期及时公布相关的账本明细，接受监督。而作为平台呢，也应该加强内容审核，既要保护出境人员的肖像权等一些合法权益，同时呢，又要防范虚假宣传，还有摆拍卖惨、剧本导演等一些问题。相关博主呢，则需要去守住帮助他人的初心，不能为了流量而过度的消费困难人群，无视他们的尊严与权益。总之，对于这种模式啊，与其纠结是善意引流还是流量生意啊，就像网友说的，不如去规范引导，使其可持续发展，能够持续的做到博主自己挣钱了，同时呢也确确实实的带来了一些善意，带来一些慈善实惠啊，实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呢可能会更加的务实一些。好的，那么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是法宝在线，将带领大家读懂遗产管理人制度，结合真实判例，讲透大家能用得上用得对的继承相关法律知识，帮助大家避开家庭财产纠纷，守住合法权益。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
8: 谢谢您。
9: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0: 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5: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生活百态，法理相伴，很多家庭啊都会遇到遗产继承的问题。那长期以来呢，大家可能只熟悉子女继承父母财产，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当老人无人照料，无直属亲属，亲属互相推诿，遗产有债务纠纷的时候，该由谁来管理清算分配遗产。那近期呢，最高人民法院是发布了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也直面我们生活当中最棘手的遗产继承难题，厘清了无人继承、亲友照料、遗嘱指定管理等诸多法律盲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上海翠群律师事务所的夏雨安夏律师，跟大家通俗的去读懂遗产管理人制度，并且呢结合真实判例讲透大家都能够用得上用得对的继承相关法律知识，也帮助大家避开家庭财产纠纷，守住合法权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4: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0: 好，非常欢迎夏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提到遗产继承，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去讨论了，就大家对遗产继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熟悉和了解的，包括我相信您在

0: 日常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碰到相类似的这种案子哈，但是可能对于这个遗产管理人，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概念，可能就不是所有人都非常熟悉了，甚至有很多朋友会非常的陌生。哎，到底什么是遗产管理人？我们为什么民法典会专门设立这样的一个遗产管理人制度呢？它又会解决我们市民朋友的哪些在遗产继承过程当中的痛点呢？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首先从它的概念上来讲也很好理解，顾名思义嘛，遗产管理人就是来管理被继承人遗产的这样一个人。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后面的内容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更深入的来讲，什么样的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然后以什么顺序，然后担任之后有哪些职责。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民法典要专门制定这样一个全新的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想，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个人他去世之后，他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我们按照法律的角度分门别类，一件一件来整理。首先我们假设现在有一个中年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通过他开设的一家公司的经营收入来获得他的生活收入。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名配偶，还有两个孩子，那他对外呢既有欠债，也有他的应收账款。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去世了，有多少事情是各个继承人需要处理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丧葬仪式啊，光这件事情可能都够很多人忙个几个礼拜啊。然后那么同时他公司里面他的职位要有人接替啊，那这个职位接替是公司法的事情，我们今天先不说。那他在公司里的资产也需要有人来继承啊，这个呢它是一个既涉及公司法又涉及到我们讲的继承问题的内容。那这个不光是说一般人可能处理不好，很多刚刚上岗的律师可能都没有办法妥当的处理，那它本身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在。那么再来呢，我们说遗产继承之前有配偶的呢，还涉及到一个夫妻共同财产要先分割。你得把属于配偶那一方的财产要分割出去之后，剩下的属于死者的这部分的钱才作为遗产再来进行继承。那么这个地方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它也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法律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最终确定遗产范围，还要把债务给他偿还清楚。那债务的偿还我们又要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夫妻共同债务呢，就需要配偶的那部分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共同的偿还。那个人债务呢，就是以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那偿还完之后还有他的应收账款要帮他去催讨人家愿意付最好，不愿意付可能还要再诉讼那同时呢我们在确定完财产份额之后接下来要继承的那么几个继承人之间还要再分顺位比如说配偶有的然后两个孩子也有，甚至可能还会有养子女，那么大家顺位怎么样是平分还是怎么样，也要有区分当然这个相对会简单一点。那同时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财产配置，他比如说有房子，有车子，有存款，有贵金属，或者有其他的什么股票有价证券之类的。那这些不同的财产，他的继承后要办的手续也不一样，有的要过户，有的要变卖，所以整个继承应该说有非常非常多不同领域的法律事务需要大家去处理。那这些事务呢，我们说给到没有专业知识或者缺乏一定经济管理常识的人去做的话，其实会引发很多的纠纷和矛盾。那么遗产管理人制度它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遗产管理的秩序集中到一个履行职能的主体身上让整个遗产继承能够更加有序，更加对继承人有保障的去推进下去。
0: 它其实是针对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保障这些人的这个遗产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吧被合法继承。
1: 对
0: 吧，那我们就是今天就具体来聊一聊这个遗产管理人的事儿啊。首先您刚才也说了，会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谁能当这个遗产管理人，法律有没有明确过一个先后的顺序，那我们普通人如何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来作为遗产管理人出现，你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这个其实在民法典的第1145条里也明确的有提到遗产管理人呢基本上是这样四种方式来推选出来。首先呢，就是被继承人他遗嘱当中如果指定某个人要做我的遗嘱执行人呢，那么这个人他就是第一顺位的遗产管理人。 那如果说没有遗嘱，或者说遗嘱上没有指定遗嘱执行人，那么就是由继承

0: 人来推举出管理人，
1: 嗯，
0: 比如继承人，就是现在母亲还在世的父亲去世了。啊，那么继承人就说，那就由母亲来做遗产的管理人，母亲最清楚啊。那这个当然也可以啊。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推举出来，或者说是没办法推举出来，彼此之间矛盾比较深的啊，那么就是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来担任啊。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孤寡老人，他没有任何继承人啊，那就是由你住在城市里的呢，一般就是民政部门，你是村集体的村民的，那么一般就是村委会来担任这个遗产的管理人。那么这个是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管理人的顺位和种类。那我们再更细的进一步的讲，遗嘱执行人我在指定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人是我不能指定的。其实从目前法律的规定上来讲，并没有明文说哪些人完全不能担任，我们只是从法律的一般原则上来讲啊，我担任遗嘱继承人，我必须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1: 嗯，
0: 啊，我不能说什么，我们家我侄子是个律师，我就委托他来做遗嘱执行人，但是我就忽视自己侄子可能间歇性的会有认知障碍，
1: 嗯，
0: 啊，对吧？他如果间歇性的有认知障碍，他就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1: 嗯，
0: 他再有专业知识，其实他也不适宜来做遗嘱的执行人。当然这一点呢，现在在我们说是通过民法典的一些原则性的条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推断的结论啊。但是可能还会有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在遗产管理人指定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指定其中某一位继承人来做遗产的管理人？那其他继承人可能就会有意见，就说，哎，大家一起分遗产，你怎么做管理人？你肯定给自己多分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我们说如果现在是公司法里的破产程序，我肯定不能指定跟公司财产有利害关系的人来做管理人但是在遗产管理这个事情上呢，目前的法律条文没有明文禁止说我跟遗产有利益冲突我就不能担任，我只要没有损害其他继承人继承权的这种具体的行为在其实哪怕我是继承人之一目前的法律规定上我是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我们也有相应的案例里面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就目前情况来讲呢，只要大家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是谁都可以担任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它的初衷啊其实还是会希望让更有专业知识的人来管理。
1: 确实是，它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个遗产的继承能够合法有效的推进下去，
0: 是的，
1: 然后同时也能够满足这个遗产其实就是个财产的拥有者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他的这个心理的一种真实的表达，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哈。那刚才通过您的分享，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其实可能大家只要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就可以作为这个遗产继承人的身份，遗产那个管理者的这个身份哈，管理人的一个身份出现。那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村集体然后像民政部门他们其实也是可以作为这个遗产管理人的这个身份出现的，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那这个情况下，我相信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在选择这个方面他可能就有了这个更宽的一个范围了，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探讨下面一个问题，就大家更关心遗产管理人到底要干一些什么，对吧？他到底有哪些这个法定的职责？是只管分钱，还是这个日后的这个身后事包括这个财产后事对账还债这些是不是都要去管呢？他应该不只是分钱这么简单吧？
0: 对，是的，这个其实在民法典的那个1145条后续的几条规定当中也有明确的列明出来，有这样6项的职责。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1: 好，
0: 我们说遗产管理人呢，他一般要做这样5大件事情。第一件是理清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等于从这些有形的财产我先要弄清楚它有哪些东西。然后第二点呢，是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我整理完我还得向继承人说一下到底有哪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的损毁和灭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辆车需要被继承那么这个车它可能现在停在那个某个停车场里面它天天日晒雨淋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贬值的风险那我把它先停到地下的停车场，或者先停只干脆要变卖的，我就先停到那个二手车的这个车库里面去那还有呢，第四点就是比较关键的，要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和债务 啊，因为我现在要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我就必须要偿还他的债务。这个是很多人会忽视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继承上一辈人的这个财产啊，如果上一辈人在外面比如他欠了500万但他只有100万，那么这个100万就得全额拿出去清偿这个500万的债务。啊，那还剩下来400万我还要不要继承人再偿还呢？其实法律不强求，你愿意还啊，法律也不会说再帮你去要回来啊，但你不还也不强求，我们都是在遗产范围内去处理。那这个处理呢，就是我们讲的遗产管理人的其中一项职责。然后第五点呢，是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来分割遗产。那这个呢，就是有遗嘱的从遗嘱，没有遗嘱的，我们说法定就是按照继承人的顺位啊，基本上是均等分。那如果有一些多分少分的这种情形，比如说生前有虐待被继承人的，那就是少分啊；生前有多照料的，那就可能多分。然后最后呢，就是法条兜底性呢，还有写到就是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那么从第六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遗产管理人呢，他必须是在必要范围内去履行他的职责啊，他不能说那个，哎，我觉得这辆车啊，我为了卖出好价钱，我给他什么去惊喜可能是必要的吧，我给他再去贴个车衣啊，我给他里面再去换个真皮座椅啊什么的，这就不必要了啊，他就不是那个管理人范围内的职责了。
1: 对，就是他其实也是有这个明确要求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很多网友可能就会很好奇，如果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没有按照约定或者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会受到一些惩罚吗？因为我们就在想，那谁监督他呢？然后他如何就是来完全符合这个被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来落实遗产的继承过程呢？
0: 这个在法条里面其实也有明确的规定。他提到的是说遗产管理人如果他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遗产贬损呢那么他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因为对于遗产管理人来讲啊，他导致他的最主要的让继承人可能不满意的点就是遗产变少了或者遗产分配不均。
1: 对
0: 啊，那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对于继承人来讲这都是一种侵权行为。侵权行为，那么追究他的侵权责任，要求他赔偿，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哪怕在继承编的这个民法典的法条里面没有做特别规定我按照侵权编我应该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更何况现在在继承编里它有特殊的规定你遗产管理人必须要谨慎审慎的去管理这些遗产。
1: 对，所以还是要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去严格执行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这个网友的留言，他说啊，我家里老人独居，一直是我们这些远房亲戚在照顾，老人没有孩子配偶啊，他说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老人走之后，一直照顾老人的我们有没有权利分得遗产呢？这个如果啊，比如说老人他没有这个监护人，被民政局接管的话，我们多年的照顾是不是就白白付出了呢？
0: 这个情况呢，其实一方面呢大家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也想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我们法律规定上面是允许这些继承人以外的人，他如果对于被继承人有一定的照料的那么他是可以适当分给遗产那但这个里面大家要清楚的一点啊，就是这只是法律对于这些提供照料的好心人的一种算是补偿也就是不让好人来寒心嘛但是这种补偿它其实并不是说你通过照料一个被继承人你就可以获得继承权它在法律上其实是很明确的用语上有区分的我继承人叫分配遗产，而这种照料了被继承人呢叫适当分给遗产。我们说法条是不会写废话的它既然专门用了两个词它的含义就不一样我分给遗产，我其实只是适当的补偿给你。就如果说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被继承人这个老人他可能他有子女，子女完全不照料他，完全遗弃，但是我作为邻居我天天看他，我帮他买药，帮他洗衣服，我很照顾他但这个情况下我依然有可能拿到的遗产比真正的继承人要少因为我只是适当分给，而他们作为子女他们是合法的继承人。
1: 确实是。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哈，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有一些孤老他确实需要照顾也有很多人他确实是这个倾尽所有或者用尽心思然后去把这个孤老就是把他养老送终的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照顾人的这个人啊他理应得到一些相应的这个权利。
0: 对对，
1: 所以就是到底怎么样做？像我们刚才这位网友，他可能没有具体的去问哈，

0: 他其实也是有所顾忌，他会想，哎，那个到时候他。我相信啊，很多人他在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着我要拿走老人多少钱或者分得多少遗产。但是真的是到老人走的那一天，他留下来如果说有一部分这个遗产，尤其是像现在房子也比较值钱哈，一套房子什么的，他其实如果要是折换成现金的话，其实还是挺多的。那这种情况下，保不齐大家就会觉得心里觉得不舒服，就会觉得哎，我为这个老人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年过来之后，像您刚才说的，他只是适当的分给一些，那相对来说心里的这种感受哈，感受度就会变差。那到底他们去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个遗产从分给变成分配，从简单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些补偿变成了真正的继承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1: 我们说这个要变成真正的继承，目前在法理上它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个角度上来维护我们这些好心的邻里他们的合法的权益。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好心帮助或者照料老人的人，那我们就反正就简称为朋友吧，说起来方便一点。那么这种朋友呢，他的初衷，法律肯定希望他不是来图遗产分配的，他不是图利的，他是出于情分来照料，这是法律最希望看到的，也不希望引导到大家最后变成说我满小区找哪里有一孤老，满小区的找哪里有孤老，我抚养完了我就当生意做啊，这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说在日常这种照料朋友的过程当中啊，更多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去留存一些证据啊，你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我说我去照顾一个老人，然后我每天到他家门口我打个卡，我跟他合个影，我让他签个字这明显就是我要说我是好心照料，法官也不行，我自己都不行，对吧？那么一般来讲，在生活当中哪些证据是自然而然会形成的，这才是重点。那比如说我帮老人去配药的，我可能拿我的微信支付宝给他付钱，那会产生这个配药的缴费清单，那么还有呢，我帮他去买一些生活用品会有这些小票你比如我自己可能家里面老人还不老但是我经常在买一些成人尿不湿啊什么的，那总不能是我自己用吧这个也是一种证据然后还有像是那个街坊邻居之间的证言这也是一种，然后还有呢跟老人之间的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啊之类的这也是一种有作用的东西。还有像我跟比如说老人现在在养老院里的，我经常去看他那么我跟养老院之间的一些沟通记录，我帮他垫付养老费啊之类的这些也都能够作为这个我对他进行照料的一些证据我们通常而言啊，就是这样一些自然形成的证据能够比较有效，大家就是日常的时候注意留存下来，至少保证自己这么多年的照料啊，自己没有特别大的垫钱进去亏损进去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够实现的预期因为我以前碰到过一个朋友呢他也是他父亲照顾了一位老人很久然后最后是老人也去世了，然后他父亲也去世了但是去世的老人呢他有一个配偶，那么当时在遗产继承的时候就涉及到只有一个继承人就是他配偶然后还有就是我朋友已经去世的父亲，那么他这个父亲当时照料了人家老人很多，但是配偶一直都很不待见这位父亲所以这个配偶他就不想要分钱给这个父亲，然后最后子女就是觉得一定要帮自己爸爸争一口气就打了官司那打了官司之后呢，法院就觉得你的证据是不充足的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支持，就最多医药费稍微支持几万块钱那但是这个明显的就是他父亲的收入几十万，但是卡上留下的钱远远没有这么多我们都看得出来其实很多钱还是花在老人身上，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最后呢子女还是想反正父亲帮他也不是图钱算了也就算了，
0: 就不了了之了。
1: 对
0: 但是所以有一些情况大家还是要想留下这些证据，倒是也不是为了图老人的钱，但是最起码事后自己不要就是寒了自己的心，
1: 对
0: 吧？好心人不要寒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讨论过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然后其实如果说老人是有这个意向的，然后我觉得倒也是未尝不可哈，就是他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的，他是一位孤老嘛，他确实他也是没有妻子没有配偶，然后也没有子女，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这样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其实也是双方之间最好的一种保障，对吧？一方面就是我这个照料人我会一直想去照料你，对吧？然后另一方就是他最起码不会中断，不会因为就觉得太累了，

0: 或者说是怎样，或者说觉得，想一想好像又觉得不太对，或者其他人又在旁边吹了吹什么风，然后就停止这个照料。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老人他心里也会觉得更稳妥一些，对吧？就是你现在对我的照料也相对稳定的，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的照料也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环境啊，而不是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相对来说吧，我觉得他可以去商量，去权衡一个更有利于双方的这么一个办法，然后最终去解决这个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典型案例吧。今天其实我们也说了哈，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发布了3起权威的典型案例，针对这个老人的遗产继承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具体来讨论一下。那第一个判例呢是独居孤寡老人无直属亲属，亲友长期照料的案件，就和刚才我们这位听友他分享的自己的事儿啊，有一些类似之处。那我们先请夏律师来给我们还原一下这个案件本身。
1: 好的，那这个案子的案情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一名独居老人葛乙，那么他去世的时候呢，没有订立遗嘱，他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也都已经去世了。那么从2019年开始，这个葛乙他的堂弟某甲夫妇啊，他就时常上门探望这个乙。那在乙生病时候啊，予以了各种各样的照料，而且在他生病的时候，也对他进行了送医救治。那么2022年，葛乙病逝以后，那么这个葛甲夫妇又为其操办了丧事啊，进行了这个扫墓祭奠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葛乙生前他留有的房产、存款及保险金等遗产啊，由于没有亲生子女，也没有其他法定继承人，那么葛甲夫妇对葛乙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那最后呢，就是由这个葛乙所在的辖区的民政局啊，与这个葛甲夫妇之间进行了一个关于遗产的一个诉讼。就葛甲的意思是说，你民政局作为他现在的遗产管理人啊，我对他尽到了相应的这个照料和抚养，那么现在我希望分得其中的全部的遗产。那这是当时葛甲夫妇的一个诉求。那么后来法院呢，结合两人的抚养照料时长和实际付出等综合因素啊，评判就是认定葛甲夫妇虽然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就他们不是法定的继承人，但是因为长期对葛乙进行了照料，还妥善办理了后事等等，所以依法判决说两人可以分得葛乙名下的一定的存款和保险权益，共计大概130多万元，那这个剩余的遗产啊，就没有说全额都给到这个葛甲夫妇，剩余的遗产因为没有继承人呢，就是由民政局依规申请处置啊，经法院拍卖变卖之后，收归国有，用于这个公益事业。
0: 他其实也是像您刚才说的，他是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分给，
1: 是
0: 不是？他其实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遗产分配，对吧？
1: 对。
0: 那刚才听到了您说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是照料抚养，对不对？
1: 对。
0: 那照料抚养较多，具体它包括哪些行为呢？是不是就是更多的是以这个我给了多少钱，或者我付出了多少金钱为主，还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陪伴啊、做饭啊、陪护啊，这些可能很难用这个具体的金钱来衡量的行为，它也会就是综合的权衡在里面，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呢？
1: 好的，这个照料抚养这一点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范围。首先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我提供经济来源啊，给到老人养老，这个当然是照料抚养的一部分。但其实法律上更看重的是对老人的一种提供精神依托啊，提供精神慰藉啊，哪怕我一分钱没给他提供过啊，但是我经常陪他聊天，我经常宽解他的一些烦恼啊，我经常上门陪他一起喝喝茶什么的，这个其实也能被理解为是照料的一部分啊，或者说我去帮他洗洗衣服，我去帮他擦擦身子之类的啊，都算是照料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要提供照料抚养，我就必须要提供金钱，啊，这个是没有这样子捆绑的说法， 所以那么在就是刚才我们从那个案例当中啊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生前对他进行抚养，另外一方面法律其实还考量了这个葛甲夫妇对于这个葛乙身后的这个后事的处理，他也算在这个遗产分给的这个考量因素当中。
0: 对，然后至于要保留哪些这个证据，刚才其实夏律师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哈，
1: 是
0: 就是比如说你帮老人配药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呀，然后陪老人经常这个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比如邻居的这个作证啊，然后包括如果老人在一些机构里或者医院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辅证啊，其实都是可以加以证明的。当然有些事情可能要提前留一些心哈，比如说你的这个支付记录不要就是早早的删除，对不？然后还有就是你跟老人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啊，或者和相关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机构的这个聊天啊，也要就是适当的去进行保存，然后不要刻意的去删除。还有另外呢，就是相关的聊天记录要保证它的完整性，然后不要觉得哎，我想就是删掉一些这样比较容易理解或者比较容易看，然后可能你这个证据到时候就很难作为一个标准的证据呈现了，因为它可能存在这个篡改的可能性，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在保留证据方面啊，还是要有所注意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二个典型案例啊，就是老人遗嘱指定亲友作为遗产管理人，但是亲属呢后续产生了一些纠纷。哎，我们再请夏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第二个典型案例。
1: 好的，那么也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情。这个案情里面呢，是有一位孤寡老人黄某啊，他没有任何子女，那么配偶和父母呢也早已离世。那生前他与侄女小娟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小娟照顾其日常起居，并负责办理身后事。那黄某还亲笔写下了遗嘱啊，载明这个百年后一切由侄女小娟处理啊，与任何亲戚没有关系。那黄某去世以后呢，小娟就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后来那黄某的弟弟妹妹以及自称是黄某养子女的小英小明就遗产归属问题跟这个小娟产生了纠纷。那为了合法管理还有保全遗产小娟就向法院申请指定自己为遗产管理人，并将其他亲属列为被申请人。那法院审理以后啊，这个地方其实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遗赠抚养协议里面遗产是小娟来继承然后现在管理人也是要由小娟来担任。那法院肯定是要审核这个当中他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影不影响小娟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那法院经审理之后呢，结合黄某的遗嘱还有丧葬办理记录以及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依法判决指定小娟担任黄某的遗产管理人。后续呢，各方还另外通过继承诉讼完成了这个遗产分割。那么这个案例里面啊，它其实最核心要跟我们讲的并不是说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效力如何，而是要强调一个说就是哪怕你是作为遗产继承的其中一份子你也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这种看似利益冲突的点其实不影响遗产管理人身份的享有这个是这个案例里面最强调的一个问题。
0: 其实这里边你会发现有这个遗嘱指定的管理人，他也有这个法定的管理人。
1: 对，是的。
0: 哎，那他们之间的这个效力到底是谁优于谁呢？
1: 这个呢，我们讲目前法条上面1145条，它很明确的规定是说遗嘱指定的遗产的管理人是完全优先于法定的继承人的。因为法条上面的表述是这个样子，就是遗嘱第一顺位括号一是遗嘱执行人，第括号二才是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由继承人共同推举管理人。所以那么就是法定的人员成为遗产管理人的前提就是没有遗嘱执行人。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就是如果说你是有这个法定继承人的，但是你同时也有一份这个遗嘱的，那你肯定是要按遗嘱的这个要求然后来进行落地，而不是说按照法定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进行分配。
1: 是的，是的，除非我们说遗嘱本身的效力它存在一定的瑕疵，
0: 嗯，
1: 啊，否则肯定是遗嘱优先的。
0: 那什么情况下遗嘱的效力会出现瑕疵呢？
1: 比如说遗嘱上面它那个遗嘱的形式它不合规啊，比如它是那个口头立的遗嘱。啊，那然后现场又没有见证人，
0: 嗯，
1: 那这肯定就，
0: 这就是遗嘱可能
1: 遗嘱形式上有问题，
0: 哦，
1: 然后还有遗嘱它的签字效力啊，比如说遗嘱上面签字的笔迹跟这个老人生前其他的笔迹不吻合，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他遗嘱当中可能处理了其他人的财产，
0: 哦，
1: 啊，就比如。

0: 如夫妻共同财产他没有进行分割的情况下，他 他把配偶的财产 也处理了，那可能也会有一定的瑕疵。
1: 嗯，
0: 总之呢，就是遗嘱本身有瑕疵的呢，这个遗产管理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遗嘱来进行指定。
1: 嗯，所以也就是只要是一份合法的、合规的、可以顺利落地的遗嘱，那就肯定是按遗嘱来继承。但如果说这份遗嘱本身有瑕疵的话，那肯定是要重新做这个分配的，
0: 对吧？
1: 啊，那普通人立遗嘱，指定管理人需要有哪些这个细节呢？也是为了避免这个后续的家庭纠纷，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0: 哦，我们说呢，在以前民法典之前其实大家会比较提倡去做公证遗嘱。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比自己写的任何一份遗嘱都优先。
1: 对，
0: 但现在呢，就是公证
1: 最后一份了
0: 啊，公证现在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优先。
1: 是的，
0: 但是公证遗嘱它的公证的公示力其实还依旧还是在的。
1: 嗯，
0: 我只要不在公示遗嘱之后还去写别的遗嘱，其实公证遗嘱还是相当容易生效的一份遗嘱。
1: 而且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如果后面的遗嘱不成立的话，可能还是会，
0: 对，还是可能会
1: 移到这个
0: 公
1: 证
0: 遗
1: 嘱上。对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是公证遗嘱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它会更容易落地一些啊。
0: 对，是的，
1: 嗯，所以公证遗嘱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可能有些朋友，他可能对于这个法律啊、对于继承啊、对于遗嘱啊有没有过多的了解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0: 是的，
1: 相对来说更安全有保障一些啊，也是为了避免后续的一些家庭纠纷。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案例吧。这个也非常现实，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警示意义哈。就是继承人口头或者书面说放弃继承，但是私下呢却去偷偷的领遗产、花遗产，想以此来逃债。哎，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如何来进行判定的呢？夏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典型案例。
0: 好的，那么一样呢，先是来看一下这个案情。案情里面，首先杨某他生前曾向华某和马某借款共计100,000元。那杨某去世以后呢，债权人将杨某的三名，也就是这个被继承人三名的法定继承人，杨某的父母和女儿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欠款。那么在案件审理期间呢，三名继承人他们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的声明，明确表示说我们放弃继承杨某的全部遗产。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我们法律上规定，你继承了遗产，你就必须要承担债务，在遗产范围内承担债务。那你如果不继承，你就不用承担这些债务。那么所以呢，就是当时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就驳回了债权人要求继承人还款的诉讼请求。那结果呢，在判决生效以后啊，这三名继承人私下擅自分割了杨某的遗产啊，债权人肯定的判决完之后也不甘心嘛，就不相信他们真的会放弃，所以一直也就盯着。那他发现他们私下里分割了杨某遗产之后，就另行向法院申请指定当地民政局作为杨某的遗产管理人，进而主张自身的债权。那这个地方其实债权人的做法也是非常聪明。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说再去起诉这三名继承人，而是直接要求指定民政局作为他的遗产管理人。那经法院调查后呢，查明这三名继承人是假意放弃继承实际占有遗产的这个事实啊，法院查明了，所以经调解呢，各方最后达成一致啊，继承人是承诺在实际占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并承担债权人支出的律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法院调查完之后啊，好像没有出现民政局。但是最后的这个处理呢，对于债权人来讲反正是一样的，我拿到钱了所以对债权人来讲也算是一个妥当的处理。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认为是还是蛮有趣的，债权人的思路也好，法院最后处理的这个情况也好，非常值得来跟大家深入的去挖掘和分析其中的一些法律逻辑。那我们首先说债权人这边啊，他为什么我说他直接起诉直接要求指定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路。是因为三个继承人他不是放弃了继承嘛，就形式上面放弃了继承，那么按照他实际上面没放弃
1: 对
0: 但是债权人他等于是一个就是顺坡下驴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们既然形式上放弃了，那么现在这些遗产他就应该是没有继承人的就收归国有嘛，收归国有就是应该民政局来管嘛， 那现在就是你们放弃的情况下，我不否认法院上一份判决的效力，
1: 嗯
0: 啊，你法院判的是有效的啊，但你有效之后就是民政

0: 局应该做遗产管理人，那我应该来问民政局去索要我的这个债务。那这个思路其实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在调查过程当中啊，其实法院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做法，哪怕他说发现了跟之前判决事实有不符的地方，法院还是依旧纠正了这个错误的事实情况认定了这三个人是假意放弃实际占有遗产，他并没有说把民政局拉进来作为遗产管理人，因为民政局拉进来做遗产管理人呢，你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要把遗产先转移到民政局的控制之下然后再由民政局来跟这个债权人处理，这个当中流程可能也会变得更复杂。
1: 我在想是不是债权人本身他也没有说想具体由谁来管理这份遗产，但是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0: 对对对，
1: 他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撑三位真的是去花了这个钱或者是怎样，他倒是不如说我就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要求或者程序说那我就要指定一个这个继承人，
0: 是
1: 吧，或指定一个遗产管理人，然后这个时候我那相关的这个权力机构他可能就会去调查去了解，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三个人去花这个遗产的人他就浮出水面了。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债权人的做法其实他是完全就是顺着法律逻辑走，他非常的聪明这样的一个做法。
1: 确实是哈。那我们法律上面到底是如何认定这个真放弃和假放弃的呢？是不是就是在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动用这个财产或者花这个钱？
0: 其实这个我们说继承遗产的过程当中啊存款我们可能很难去监督但是他的一些比较大的不动产或者说接近不动产的动产，比如像车那这个房子和车这个东西日常有没有在使用，其实是挺容易监督到的你像有一些债权人他们可能会专门安排员工啊，或者安排帮手就盯在这个房子这儿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甚至有可能就那个当然这种行为我们不提倡不要去在别人家里面装什么监控啊之类的，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但真的现实当中碰到过有人做这么极端的事情就是我碰到过，就是有人在这个就要盯着这栋房子门口装了监控，然后被人家发现之后人家报了警然后警察过来之后其实两边都会批评
1: 对
0: 其实是两边都会批评那所以像他们这个情况里面呢，要说真放弃假放弃我们怎么去判断就像刚才债权人他的那个起诉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真放弃，这些遗产老早应该要归到民政局的管理之下了你说你是真放弃，但是遗产又没到民政局手上这我肯定不能相信你是真放弃就是按照法律逻辑来讲你所有继承人都放弃，你不是所有继承人都放弃，那么总有继承人继承，我就总能问这个继承人去要，如果所有人都放弃的情况下，我才会有一个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放弃的这样一个疑惑在那都是真放弃的情况下我应该找民政局但是民政局跟我说我没拿到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我比较容易发现他们是假放弃这样一个情况。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如果这个作为债权人遇到这种继承人想要逃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最好的或者是最有效的一种维权途径了呢？
0: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上来讲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一种维权的方式我们当然还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你就像那个因为债权人跟债务人之间日常都会有一些往来你通过跟他们的一些沟通就是了解一下最近这些财产的情况什么的，也都能作为一份证据来说比如说问他那你们这个房子现在给人家民政局没有或者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变卖到变成钱捐款之类的其实按照那个正常的逻辑，对方是应该要给一定的回应的那当然恶意的骚扰别人还是不可取那只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说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大家都放弃了，我找民政局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案件最大的这个意义其实就在于告诉我们这些债权人，本来你是占理的就是你也可以有很多合法合规的途径去主张到自己的权益的，就千万不要去用一些其他的手段刚才我们说装监控威胁恐吓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本来自己占理的到最后可能都会受到这个法律
0: 的
1: 惩罚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它是有合法途径的也大家建议大家都用这种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一些留言哈。有网友他说呢，我父亲有房贷还有欠款，如果父亲突然离世了，遗产管理人需要替他还债吗？子女会不会被

0: 强制替父母还债呢？
1: 这个欠款的问题呢，其实就像刚才有提到过，它是肯定是在遗产范围内进行偿还，所以那么这个遗产管理人他有没有偿还的义务？其实这个不能说有偿还义务，因为这个毕竟不是遗产管理人欠别人钱，但行为上面，遗产管理人需要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0: 其实他就分配这个遗产
1: 来进，对对对，这个其实是算是分配的一个前提条件，你要先把债还干净，
0: 对，
1: 你有剩余的你才能去进行分配。那么子女会不会被强制呢？就是同样的，就是子女也是在继承的范围内，你继承100万，房贷200万，你就只还100万。那如果说你继承300万，房贷100万，那还完你剩200万。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如果你不继承，你就不用还。
0: 然后如果是多子女家庭，或者是需要有很多个继承人的时候，可能大家要平均的去分配这些债务。
1: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
0: 确实是这样哈。你会发现它其实它是有一个流程在的，而且它其实也是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的，就是你有继承权，你也有偿还债务的这个权益。如果你没有继承的话，那这个偿还债务也就跟你没有关系，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的什么子债父偿、父债子偿这种事儿，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是他的，那他一定要做好这个还款的这项动作的。
1: 对，是，就是但是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现在法律规定上不提倡父债子偿这样一个传统理念了，但是同样的法律也不支持就是所有的债务让老一辈担，所有的利益让小一辈享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说在现实当中碰到过很多人家比如经营公司都用父母的姓名来做法定代表人啊，父母来代持这个股份啊，然后其实私下里又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个资金转移到孩子名下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法律上同样是不被支持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债权人呢，他的维权途径啊，就他的维权理由，除了继承人假意放弃以外，还可能有这个恶意转移资产以逃避债务这种行为，那么这个里面呢，又可能涉及到一个撤销之诉啊。那我们是说债权人啊，在发现继承人或者甚至是被继承人生前就有这种转移资产的倾向呢，那么我们要在发现这种事实以后的这个处置期间范围内，去及时的提起撤销权的诉讼，把他们这个转移资产的行为给撤销掉。你比如说房子先转移给第三人，再几经辗转低价转移到孩子手上啊，这是常见的一种转移资产的做法。那这个同样的在我们法律上是不提倡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虽然没有要求父债子偿，但是你同样不能利用父母和利用继承制度来逃避债务。
0: 确实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想问一下，如果家人互相不信任争遗产，能不能主动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什么情况可以申请？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我们说这个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啊，它的初衷就是让被继承人在生前能够指定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来做遗产管理人，所以它的第一顺位是遗嘱执行人。那么如果说大家就没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继承人互相都不信任，那么可以要求法院指定某一个人来做遗产的这个管理人。那这种指定当中呢，首先我们可以从继承人当中去指定这个当然可以，但是在继承人彼此之间有矛盾，谁都不愿意让步的情况下，法院这个指定可能就存在一定难度可能就会指定你比如像这种律师啊、会计师啊，或者说是民政局啊之类的继承人以外的第三人来做。那我如果现在 ABC 三个继承人他们有争议，我法院指定 A， 我这个属于是让 BC 来投诉我对吧，这个肯定解决不了矛盾所以我就会指定第三人 来做他们的管理人这样子同时呢，第三人如果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其实对于整个遗产分配的帮助会更加的大一些
0: 而且也会更加合规一些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对于这个遗产继承人来说，他们也觉得会更公平一些。
1: 对，
0: 按照法律要求嘛，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就以前我们也聊过有一些多子女家庭的分家析产问题就是当这个遗产的数额 变大之后，可能大家之间的这个对于遗产分配的这种感受度可能就不同了。尤其是有一些子女，他可能在照料老人方面付出的更多，有一些子女呢可能不管不顾，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出现矛盾的这个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要讲情理，另一方面也要讲法律。
1: 对，
0: 所以有一位专业的这个遗产管理人登场的话，可能这个家庭内部的这个矛盾哈，可能得到更好的缓解，同时也不至于破裂。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真的是闹上法庭变成诉讼的时候，这一家的关系可能就真的是破镜难圆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如果有一个调解者或者是这样一个管理人身份出现，做一个内部的调解的话，应该是一个更完美，相对来说更完美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哈，有网友他说，遗产管理人有没有报酬？他说，普通人帮忙打理遗产可以索要劳务费吗？哎，他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你会发现遗产管理人他其实有很多任务要做哈。如果说他本来就是继承人，那我觉得也就算了。但是如果说他本来不是继承人，他只是一个遗产管理人的话，哎，那他在这个管理遗产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需要耗费很多的这个精力啊。那他可以索要劳务报酬吗？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民法典刚刚推出的时候啊，在我们律师同行之间大家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律师朋友之间当时聊起来啊，就说哎呀，这个以后是不是能作为一个业务来做，作为一个产品来推出来。因为确实在民法典的这个就是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这一章里面有明确规定到遗产管理人可以索要适当报酬。那么如果你是普通的这个一般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呢，你可以索要这个劳务费。然后如果你是专业人员，你比如像律师啊、会计师啊，担任遗产管理人，你同样也可以索要费用。那么这个费用呢，通常你想律师和这个会计师做遗产管理人，这通常就是跟被继承人在生前以遗嘱和合同形式来确定下来的。所以那么这个费用应该说是白纸黑字会写清楚。那么如果我是这个比如说亲戚朋友我被继承人推举成为遗产的管理人那么我索要相应的这个报酬呢肯定是可以，
0: 但是好像很多人难以启齿，
1: 数额高低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那一般来讲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比如说我现在是要上班的那我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或者说甚至占用我上班时间，我来做一些遗产的管理，那么我就参考误工费我来考虑一些这个报酬，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当的一个逻辑。总归是遗产管理人是来给大家解决纠纷的千万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再制造出矛盾来，大家什么为了我的这个遗产管理人劳务费，我什么还跟继承人去打官司，这个就等于这个事情就比较可笑了。
0: 开心了，因为作为遗产管理人如果是专业人员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如果作为亲戚朋友来说，那其实除了能够作为遗产管理人这件事情之外，还寄托着很多这个遗产所有者的一些信任。
1: 对，因为我们想这个遗产管理人他工作其实是很繁重的。你就像我都别说自己家里面爸妈了，我自己有多少银行卡，每张卡多少钱，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脑子晕，都头晕。我经常会有哪张信用卡我忘记还钱，就差几十块就忘记还，对吧？那更不要说是去管理另外一个人的财产。那
0: 这
1: 一整个清单列下来，它就要费很大的功夫。
0: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今天我们聊的更多的是，我现在就有遗产，马上就分好了，对不对？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更类似于信托。
1: 有一点
0: 这个感觉。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看到过这个案件，当然他不是养孩子，也不是养什么什么其他，他养一个宠物。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遗产全部交给他一个朋友管理，然后就去帮他养自己家里的一些猫啊狗啊这些小动物。然后当时大家也是在说这样的遗产管理人他如何能够做好这件事情，谁来监督呢？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你如果是真的是管人，那个人就算他还小，他会长大，他会就是去主张自己的权益，但是猫猫狗狗的他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呢？而且如果真的是这些猫狗他离世之后，因为我们也知道小动物的寿命相对来说比较短的，他离世之后，那剩下的这些钱又交予谁呢？在遗嘱当中都没有做这样的具体的明确，所以大家也是在做这个对于这种类似于信托这样的一种形式的遗产管理人哈，也是觉得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其实是比较长的，持续多长时间他自己都 说不清楚，
1: 对
0: 对吧？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对于他这个如何来履职，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去世的这个人的这种心理的预期，其实谁来监督，好像也是难以来说明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法律它永远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目前我们说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它也是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新的一个制度，肯定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法条还不完善还不全面的点。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遇到纠纷，我们最首推的还是希望大家通过一些社区的调解的机构啊来进行调解，不要把矛盾激化，这个是最首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讲就是所谓死者为大嘛，你对这些遗产的事情大家真的不可开交，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个不太挂得上面子的事儿。
0: 确实是。那我想遗产管理人这样的一个制度哈，其实它也是填补了很多的空白，
1: 是的，
0: 对吧？就让一些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些孤老，他们的这个遗产有了一个更加合法的又能够符合自己心意的托付，其实是，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包括有一些出现家庭矛盾的时候，也可以通过遗产管理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家庭然后能够破镜重圆，对吧？我觉得它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定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请夏律师来给大家一些建议，你来说说。
1: 其实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啊，我们要概括来讲，最根本的就是为了让老人放心，让小孩子省心，这个是我们说的他最根本要追求的一个目的。所以让老人放心呢，其实我们说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它原本完全可以参照破产管理人，你就强制指定必须是有专业能力的人来做，那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好。但为什么法律没有这样规定，就是为了让老人要安心，让老人能够真正的有自主决定权的去委托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来管理自己的遗产。我们哪怕说去委托律师，也不可能我今天我可能现在躺在病床上，我小红书翻一翻我就去找个老人啊，找个律师，不可能。我要找我也是找自己认识的人，信得过的律师，
0: 对
1: 吧？所以这个是让老人要安心。那么让小的要省心呢，其实就是希望指定出来的这个遗产管理人能够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这个才能真正让小的要省心，否则就是遗产管理制度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遗产继承的事物啊，随着社会的复杂程度，随着大家资产配置的复杂程度的升级，遗产问题才越来越复杂。
0: 确实是这样啊，遗产管理其实管的是财产，但守护的却是亲情和公平。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能帮助每一个家庭去厘清继承规则，提前规避风险。也再次感谢夏律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秒。

0: 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3: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4: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和聂运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王静婷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云间的小屋》。同业务记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更好地提出请求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7: 新鲜事，
8: 天下事，
7: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9: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10: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聂运奇。
9: 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
10: 近日啊，2026至2027年上海市少儿体学生田径运动会嘉定赛区暨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田径比赛在嘉定区第一中学落下帷幕。赛场之上，小小健儿们奋勇争先，活力迸发。小记者张坤涛、顾子毅为大家带来一线赛事资讯。
11: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张坤涛。现在啊，在嘉定一中的体育场上，全区53所小学的925名小运动员齐聚一堂，正如火如荼地展开3至5年级 A、B、C 三个组别的激烈角逐。这次的竞赛项目设置得非常全面，涵盖了各年级男子、女子的60米至400米跑、80米栏、接力赛、立定跳远、前置实心球、小垒球致远，以及融合趣味与体能的小达人综合赛，全方位比拼速度、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能力。随着各校代表队有序入场，赛前准备紧锣密鼓地展开。
12: 高脚位，
11: 反应枪响了，竞赛率先拉开帷幕。短跑赛道上，小选手们如追风利箭划破长空，调动每一块肌肉飞驰。80米栏赛场，选手们步伐连贯，过栏利落，尽显技巧与勇气。接力项目中，队员们也默契交交棒，用眼神传递鼓励，将团队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13: 就是跑起来很爽，你感觉？

0: 因为把别人拉爆的感觉。
1: 田赛与体能赛场同样精彩，目不暇接。跳远选手快速助跑起跳，在空中划出一道轻盈弧线，投掷小将蓄力发力，实心球与垒球划出有力轨迹，体能小达人关卡融合折返跑、跳绳等八项挑战，小将们迎难而上，展现出扎实的综合体能。少年健儿身姿矫健，似雏鹰振翅，眼眸灼灼，昂扬斗志。他们以汗水浇灌热爱，用拼搏书写荣光，尽显蓬勃的少年锋芒。
2: 今天的天气挺好，对我的比赛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觉得成绩应该比之前的应该能好一点。
1: 这场盛会啊，不仅锤炼了体魄，磨砺了意志，更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少年意气不散，热血永不落幕，我满怀期待，明年再会。
3: 十四而至，从这一天起，少年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在一初中为八年级同学们举办的集体生日活动，究竟留下了哪些珍贵的瞬间？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胡一凯一起走进现场，聆听青春的声音。
4: 十四岁是梦想起航的港湾。今天，2026年4月30日，嘉宜初中八年级全体同学迎来了一场属于自己的青春盛宴——十四岁集体生日活动。
5: 听，突起曲已经响起，旗手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十四岁集体生日正式拉开帷幕。校领导和教师代表为队员们送上祝福与嘱托，继续暖心，字字真挚。才艺展示环节，队员们轮番登场，晨曦出露，舞姿轻盈，一下子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晴天、小幸运、茶阿少年接连唱响，台下的队员们跟着节奏轻轻哼唱。街舞《本草纲目》和手风琴《牛仔很忙》一上场，就点燃了全场。成长路上最暖的陪伴始终来自父母。而这一刻，队员们亲手为自己系上成长手环，从今天起带上它，也带上一份成长的约定。
4: 就在刚才，全体同学将写满梦想的心愿卡封存进时光胶囊，相约中考前100天再开启。青春誓言，掷地有声。
6: 祝愿我们全体同学十四岁生日快乐！
5: 典礼告一段落，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团建拓展开始了。队员们齐心协力，你追我赶，少年们的活力值拉满。
4: 仪式虽然结束，但青春的庆祝还在继续。现在各班已经回到教室，进行属于自己的青春纪念小派对。
5: 推开教室门，家长们早就布置好了惊喜，还有超大的生日蛋糕。队员们围在一起看家书，字里行间都是家长暖暖的祝福与期盼。十四而至，思源志愿。愿每一位嘉宜少年从今天起带上爱与责任，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王静婷现为上海市民办嘉宜初级中学的学生，她呀思想积极向上，品德端正优良。身为唯一委员，他认真履职尽责，积极策划协同开展班级内外的各项文艺活动，日常主动地协助班主任处理班级事务，责任心强，热心集体事务，乐于为班级奉献力量。钢琴方面斩获了上海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全国一等奖、新加坡国际钢琴大赛上海赛区特等奖、上海市艺术单项比赛钢琴金奖等44项奖项。他呀真的是多才多艺，尽显新时代优

0: 优秀少年的昂扬风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云间的小屋》。
1: 云间的小屋，家小之间的路我走了千百遍，十字路口一束暖黄的光亮映入眼帘，像藏在街角的小太阳，安安静静地亮着。路过时买一束绣球花，是我藏在放学路上的小秘密。推开玻璃门，风铃轻响，暖黄的灯光立刻裹住了我。与别家花店不同的是，橱窗里的多肉带着透亮的水珠，像刚哭过的小娃娃，透着清爽的灵气。花店里杂乱的花材打理得整整齐齐，连我喜欢绣球花这点小事，他都悄悄记在了心里。那天演讲比赛失利，我拿着皱巴巴的演讲稿，鬼使神差地走到花店门口。傍晚，姐姐正哼着小曲儿给玫瑰修枝，见我站在门口，她放下剪刀，眼睛弯成月牙。今天不买绣球花了？我摇了摇头，她却转身倒了杯温水递过来，似乎看出了有心事的我。来，坐会儿吧。水杯的温度从掌心漫上来，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把满肚子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他没打断我，只是安静地听着，直至我嗓音发哑，他才指着窗边的向日葵说：你看这花，前两天下暴雨把枝干都打弯了，我本以为救不活，没想到他自己又慢慢挺过来了。他顿了顿，又轻声说：我年轻时想学插花，他们都说我没天赋，可我就是喜欢，琢磨了几年才有了这家小店。说着，他拿起一束刚包好的绣球花塞进我手里，花瓣带着淡淡的黄，像细碎的阳光洒进花束里。这花虽看着细小，却最耐风耐雨，人生哪有事事顺意的时候，重要的是别放弃自己喜欢的事。姐姐每天都这么晚关门吗？我抚摸着绣球花的花瓣轻声问。是啊，守到九点。她笑着擦拭花筒，水花溅在围裙上，像落了些星光。不管有没有客人，都想让晚归的人能看到这抹亮色。生活就像养花，得有耐心肯坚持，才能等到花开。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他守着的不只是花店，更是一份对生活的热忱与坚持。后来每当路过街角，那盏暖黄的灯光与姐姐的笑容总会浮现在眼前，她的温柔与坚韧像绣球花的香气，悄悄漫进了我的生活里。原来最动人的光亮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普通人捧着热爱认真生活的模样。这份藏在街角的温暖，让我有了直面风雨的勇气，让我学着像那些花草一样，在风里站稳脚跟，等着属于自己的花开。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玩偶、画册、怀旧玩具，这些陪伴成长的童年物件是珍贵难忘的少年时光印记。你还珍藏着哪些好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队员们心底的暖心回忆，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
4: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
5: 是一颗紫带吊坠，这是我爷爷送我的。我的爷爷是曾经是一名军人，他参加战争中曾留下一名宝贵的子弹，后来从我出生开始，这枚子弹的镶嵌子弹的吊坠就一直陪伴着我，激励着我一直努力。
6: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玩偶，它算是我的阿贝贝，它是我妈妈送我的礼物。我对灰尘过敏，所以我不可以玩毛绒玩具，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玩偶，这个是 这个玩偶一直从我第一次自己睡觉，已经一直

0: 一直陪到现在，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抱他了，但是他一直在我的柜子里面，这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
1: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篮球，我小时候十分喜欢打篮球，我爸爸就送给了我一个篮球，他一直激励着我好好打篮球，努力学习。
2: 我保留最久的物品是一个存钱罐，它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说只要我以后的零花钱压岁钱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个存钱罐里面。现在这个存钱罐不仅仅是一个存钱罐，更是见证我一个成长的印记。
3: 我保留最久的物品是一副羽毛球拍，这是我刚学羽毛球的时候我家长买给我的。这个羽毛球拍从我一年级开始学羽毛球开始到五年级陪伴了我五年，也见证了我打羽毛球的成长。这副羽毛球拍也激励着我要好好学习。
4: 我保留最久的珍贵物品是一辆自行车。
5: 小时候我非常羡慕同学们都可以骑自行车出去玩，然后呢我就攒了非常久的零花钱去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我成长到初中。现在呢虽然这辆车已经骑不上了，但是呢它一直保留在我家门口。
6: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在自然博物馆买的蝴蝶标本。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研究昆虫，然后那次去自然博物馆的时候我对那里的古蝴蝶非常着迷，于是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很好看的黑凤霞蝶标本，它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柜上。
7: 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支笔，那是我刚开始学习写字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虽然它现在已经用不上了，但是它见证了我开始学习写字的成长，一段小学的学习经历。
8: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 唉，
8: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9: 有用吗？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9: 心语漂流瓶。
1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1: 主持人你好，谢谢你的鼓励。也许提出请求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可怕，那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有没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万一鼓起勇气提出请求后被人拒绝了又该怎么办？
12: 团团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时间和方式，尽量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不要在大家都很匆忙的时候。如果是很小的事，可以通过小纸条进行传递，如果事情比较复杂，没法通过三言两语描述清楚，最好选择当面表达，因为我们的表情肢体能传递更多信息。当不知道怎么开场时，可以先从一句简单的称呼开始，呼喊对方的名字昵称，哪怕是一句嗨也能快速打破沉默，拉近距离。而在面对长辈或是关系没那么亲近的人时，则需要礼貌客气一些，先说不好意思，麻烦你，打扰你一下之类的话语。其次，提出请求时最好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有的人不好意思明说，会用暗示的方法，比如教室里太闷了，然而这容易让对方不知道如何回应。相比暗示，不如直接表明教室里太闷了，可以麻烦你开一下窗吗？这样一来，对方既能清晰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又能知道他具体需要帮我们做些什么。在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还可以试着直接表达自己的无措。有研究发现，流露情感的表达，如果好苦恼，还好油腻，你真的太好了，诸如此类的语言能更好地激发情感共鸣，促进交流。提出请求前送上一句真诚的赞美，能让对方更愿意听我们接下来的话。比如想请教同学题目时，我们可以说，你最近成绩进步好大呀，真佩服你，我想请教你一下，这道题可以帮我看看吗？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错把要求当成请求。

0: 请求的句子一般包含可不可以，如果你方便的话，这也带有一种如果你没空也没关系的态度，而要求则总是传递着你一定要这么做，这种较为强硬的态度。举个例子，请问可以借用一下你的笔吗？这句是请求，而把你的笔给我一下，这句就是要求了。如果担心自己的请求遭到拒绝，我们还可以提前想好两种方案，给对方一些选择的空间。同样拿件文具举例，我们可以说，我今天忘记带纸了，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吗？如果你现在要用的话，等你用完再借给我可以吗？鼓起勇气提出的请求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甚至被直接拒绝时，也不要灰心，这在人际交往中是很常见的事情。相反，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请求的这个行为点个大大的赞，因为有了这次经历，以后我们就更有经验也更有底气了。同时可以适当关心一下对方，可能对方真的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帮忙，又或者对方也正面临着困难呢。一句关心不仅能化解尴尬，还能传递就算你拒绝了，我们也依然能友好相处的态度。当然，如果对方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千万不要忘了及时表达感谢哦。我们可以说一句谢谢，也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谢意，如送张感谢卡、买杯奶茶等等。团团同学练习总是最好的进步方式，希望你能早日鼓起勇气大方地表达请求。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祖白绿冷眼看着拉什顿在宴席上的举动，低头对身边的侍从吩咐道，那个桌的糖饭不够百姓吃了，再给他们上一份。侍从便把国王的吩咐传达了下去，很快拉什顿的那一桌又被摆上了一份热腾腾香喷喷的糖饭。老乞丐拉什顿吃着自己碗里的，贪婪的眼睛还望着桌上的，他看到侍从又端来一碗糖饭，就把正吃着的糖饭往自己的乞丐袋子里一塞，立刻又去捞新上的糖饭。周围的百姓可太生气了，他们纷纷指责拉什顿贪得无厌，嚷着要他滚出去。这时高台上的祖白绿便对身边的护卫说，去把那个吃糖饭的乞丐老头给我抓起来，不要让他再多吃一口食物，绑好了押上来。卫兵们迅猛地冲入了宴席，把拉什顿的糖饭抢了过去，像拎个小鸡仔一样把拉什顿提了起来，用绳索捆住了他，把他拖到了高台下。广场上的百姓们放下手中的碗筷，全部齐齐望着高台上，想看看他们的国王将怎样对待这个贪婪无耻的家伙。国王祖白绿命令卫兵压着拉什顿，不让他抬起头来，然后他厉声问道，你是何人？从哪里来？到我的王国做什么？为何扰乱我的宴席？拉什顿被勇武的卫兵吓破了胆，哆哆嗦嗦地回

0: 尊尊贵的国王陛下，我是一个可怜的老人，来自遥远的虎拉萨，我的家被土匪烧光了，不得已来到您的王国乞讨。
1: 国王祖白绿威严地问道：“还有呢？”拉什顿把头埋得更低，回答道：“
0: 没有了。”
1: 祖白绿冷哼了一声，说：“哼，无耻刁民，就凭你在宴席上那熟练无比、贪婪的举动，就可见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乞丐。”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邪恶的气息，来人，将我占卜用的工具拿来。仆从将沙盘和铜笔端了上来。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3: 惊蛰春雷动，
14: 呀呀呀，
13: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每趟从收音机听到越剧的唱腔，或者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专业的越剧演员全副武戴装备，绮丽动人、百转千回的越剧，总归会得吸引暗川的注意力。不讲目前神秘，多少有点心潮起伏、倒转其间。有辰光，思绪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从前，回到城南老家的老房子，回到大爹身边，好像自家还是一个拄着小矮凳、乖巧地坐辣大爹旁边一道听越剧的小姑娘。咿咿呀呀的越剧，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就是讲不出的好听，有种难以形容的魔力，让小小姑娘一直陪老大爹摇头晃脑、开开心心地听下去。光阴流转，眼睛一眨，2006年了，刚刚成为新手妈妈的暗川，正辣辣屋里抱了儿子，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一档全新的越剧选秀节目《越女争锋》，让暗川的视线从粉嫩嘟嘟的小毛头身上转移了过去，隐藏了骨子里的从小跟大爹听越剧、看越剧的细密基因被唤醒了。哪能噶好听、噶好看啦？想要和会唱越剧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三十以来访谈，像我迭能的细密，由嘉定区某事业单位会计暗川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丁丁欢喜越剧。小伟，侬好，
1: 侬好，于老师。
0: 哎，客气了。实质平常大家是也算这个老朋友啊，碰没碰没大着的。
1: 是。
0: 交关年数没碰头了。
1: 是是。
0: 我搿只节目刚刚开播辰光，还是用普通闲话来做访谈的，曾经请过侬来录过几期啊。
1: 对对对。
0: 当时我记得名字叫细密暗川，
1: 暗
0: 川侬个名字啊。
1: 对对对。
0: 也讲了讲侬这个哪能会得爱好越剧的，成为戏迷这个经历啊！哎，
1: 当辰光是刚刚开始起步的辰光，
0: 哎，
1: 就刚刚开始好的辰光，
0: 哎。那么对我来讲，当时我家庭故事也刚刚起步，也不大有经验啊，做了还稍微粗糙点啊。那么我想晓得侬这个唱戏是从小欢喜的吧？
1: 也不是，从小呢就是讲听阿拉这个大爹有辰光，伊呢欢喜听这个舞剧越剧的，
0: 哎。
1: 咁么我呢，有辰光也背着小矮凳坐在边边上，有辰光听听啦。
0: 嗯。
1: 咁么舞剧呢，相对来讲就是讲，地方方言嘛，
0: 听
1: 上去比较听得懂点。
0: 嗯。
1: 咁么越剧呢是听哪不懂的。
0: 嗯嗯。
1: 咁么听法听法呢，觉得有辰光哎蛮好听的，有辰光觉得。
0: 越剧实质浪向有这个伴奏啊，比我们这个舞剧更加要华丽一眼哦。
1: 对对对。
0: 那种高音了啥，老亮，非常好听啊。这个声部。
1: 对，
0: 讲了专业点哦，这个声部更加丰富点哦。
1: 对，我呢倾向于一点越剧的。
0: 嗯嗯，好，再回到侬小辰光，侬讲小辰光好像就是跟了老的听听啊，听听或者是看看这个，当时这个电视台里向也蛮多有辰光放这个越剧啊，这种戏剧类的啊。
1: 对的对的。
0: 跟侬从小住了啥地方的呢？
1: 从小住的这个城南，就在这个城中边边浪向一点点。
0: 家庭是吧？
1: 哎哎，家庭。
0: 那么脱了老的。一道
1: 老师一道哎，
0: 那叫啥大爹亲妈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从小叫大爹亲妈。
0: 哦，你们侬倒蛮快的哦，通知这个小阿登啥个一道听听，一道看看啊。
1: 哎哎，
0: 哦，当时应该不会唱的咯。
1: 不会不会。
0: 哎，那么我想哪能会得侬现在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票友了？可以这能讲，因为侪是装备好，但是舞台装化好，穿好这个衣裳啊，古装的舞台装，侬再去这个就正式演出还蛮多，对吧？
1: 嗯，正式演出呢，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基本上是一年大概是一到两趟
0: 彩
1: 唱。
0: 哦，
1: 搿再多呢，我也不参与了，因为我基本上就是讲挑这个双休天哦，参加。上班辰光呢是不参加的。
0: 哦，
1: 葛末还有啥呢？搿彩唱也老吃力的，我觉着。
0: 侬刚讲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名字，彩唱对伐？
1: 对对对，
0: 就是装备好。
1: 对对对，彩唱帮清唱还是有所区别的。
0: 哦。
1: 个清唱相对来讲稍微轻松点哦，彩唱就是个装备哦，从头到脚，
0: 哎，
1: 个一套行头是，还蛮结棍的。
0: 哦哟，那么我也是想 就是比较好奇，就是讲从小不会唱是吧？
1: 嗯，
0: 哎，哪能会得开始有这个起了动了这个念头了，要去学了？
1: 动得了念头呢是。嗯，小辰光呢，也是看看闹忙。
0: 嗯，
1: 葛么到大了的呢，就大概了海2006年的个辰光，大概。搿电视台好像出现，好像有《玉女争锋》啊。
0: 哦，对对对，是。
1: 对吧？
0: 嗯。
1: 当辰光搿一档节目好像是看了之后呢，就是老激动的。
0: 侪是年轻小姑娘，侪是搿种小百货里向啊，勿大有名气的人啊。
1: 对，当辰光是浙江小百货啊，还有上月啊，对吧？
0: 嗯。
1: 还有这个。方华乐队啊，搿好几只乐队，迭个小青年参加。我看了之后呢，我觉着，哎呦，搿乐队哪能介灵个？搿彩唱打扮漂亮呀，
0: 哎，
1: 对吧？
0: 搿
1: 唱腔嘛又好听，
0: 嗯，
1: 啊，装扮嘛又漂亮，
0: 嗯，
1: 搿么搿年纪轻，相对来讲就是讲肯定看上去更加靓丽咯。我就一眼就看中老灵个。要是如果讲自家有阿里天哦，能够也只能唱一段哦，搿个一种心情肯定是激动的不得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侬从小迭个小哈登坐辣迭个大爹旁边头哦，一句唱勿来啊？
1: 对对对，一句唱勿来。
0: 但是侬就讲有搿种欢喜听对伐？有搿种
1: 对对
0: 啊，坐得下来至少。
1: 对个。
0: 哦。那么到2006年嘛，侬搿辰光成家了吧？2006年辰光，
1: 成家了，成家了。小人迭个辰光刚刚养好。
0: 哎，小人养好，应该讲做妈妈，特别是新手妈妈，蛮辛苦的。
1: 对对对，
0: 侬还有得空气，还好看人家月节了，月女争锋了啥？
1: 两不误。
0: 养好小囡要蹲辣屋里向有蹲几个号头啊？
1: 哎哎，
0: 先是就讲自家要带带小囡了啥？
1: 是是，哦、要带带小囡。
0: 当时我记得迭个月女争锋好像电视台里向辣放哦。
1: 是，
0: 嗯，实质迭个辰光，戏曲本来是已经人家不大要看了，年纪轻的哦。电视里向一放，人家觉着哟，赞了不得了。
1: 哎，迭个辰光，我觉着哦，戏曲相对来讲，就是讲看的人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讲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0: 但是侬讲搿只《玉女争锋》，我是好像印象也蛮深的。伊放了之后啊，伊采用像人家，伊是搿种年轻人愿意这个，愿意看、愿意接受的这种像。现在讲起来叫选秀啊，选秀的搿种形式啊，
1: 哎哎，
0: 一记头觉着，哎呦，这个还好比赛啊！当时兴起了一只小高潮啊！
1: 对对对，
0: 哦，那侬啊，迭个辰光又想起来，小辰光小阿登坐辣大爹旁边看月节的迭种，
1: 哎，
0: 好，搿么侬还是唱勿来了，迭个辰光
1: 唱勿来，唱勿来，迭个辰光一句唱勿来。
0: 而且侬小囡刚刚养好，也是2006年养的对伐？
1: 啊，
0: 哦。就是讲养好小囡，没事体看看电视，哎，看着搿只迭个月节个迭能介一只迭个月女争锋选秀节目啊，
1: 哎哎，
0: 侬觉着赞呀？
1: 我觉着赞，赞
0: 么侬唱勿来呀？
1: 我唱勿来嘛，我当辰光就心里想来想嘞，
0: 哎，
1: 搿有啥地方去培训培训哦？
0: 哎呦，
1: 去学个一只段子唱唱哦。

0: 哦，搿肯定是哪能讲呢？种心里向老激动的啦。
1: 嗯嗯，小云，我觉着大部分人哦，特别女性哦，做了妈妈之后，不要讲啥别个啥爱好了，当兵也不当兵，弄了自家那个蓬头垢面样个哦，就是讲衣裳嘛也穿了比较随便了，屋里向嘛就只有困觉衣裳了啥。就是原来有个业余爱好，人家基本上侪放脱了。哦，侬到一开始准备要去学了，想去经过专业培训了。
0: 我觉得就即使养好小人，做妈妈，自家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爱好啦。
1: 哎，不要忘记。
0: 咁么，哎，对这个自家业余生活比较这个充实一点哦。
1: 嗯嗯。
0: 小人嘛，当然也要照顾好。
1: 嗯。
0: 咁么，我当时光只是想想。
1: 哦，想想。
0: 实际高头还是没地方培训的啦。
1: 那么看看电视，就是眼睛人家，
0: 哎，
1: 两小姑娘稍微比我好像小个几岁啊。当时还是小百货，侪没啥名气的，有个还是学员了，对吧？学员了啥？我记得。
0: 对对对。
1: 哎，好，那么侬刚刚做妈妈嘛，小人小辰光顶顶吃力哦，直至三岁前头顶吃力哦。
0: 是的，是的。
1: 搿段辰光侬还是心里想想想罢了。
0: 对，就想想罢了。
1: 啥辰光正式开始跨出第一步哦？就万事开头难，真的出去好，搿么要打听了啥地方有得好啊？是不是专业啊？人家是不是收我啊？是不是考试啊？
0: 嗯，2011年迭个辰光。
1: 哎。
0: 正好这个上网网高头看到静安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呢有一只这个青年的这个乐剧团啦，是招这个白领的。那么我就打电话去问问看是不是好报名。
1: 嗯，
0: 搿报名呢，老师就讲了，伊讲搿阿拉今年报名讲已经结束脱了。
1: 哦，
0: 侬如果欢喜呢，可以讲等到明年子头就是三月份快辰光会得开班。
1: 哦，
0: 侬到辰光再过来报名。葛末我就到了迭个第二年的迭个，就等于大概是2012年迭个三月份迭个辰光，先搿个打电话来，
1: 又打电话，
0: 先打电话，一打打好，搿打好电话伊讲开班的，葛末我就先搿个去了。
1: 嗯嗯，好，要考试啥伐？要啥个面试了？
0: 搿当辰光就面试呢，伊迭个样子，就跑得去呢，搿老师伊讲侬会得唱伐？
1: 哎，
0: 那么唱两句帮我听听。
1: 哎，有些。
0: 我讲老师，我讲我一句唱不来。
1: 哦。
0: 那么伊讲，那么侬歌会得唱吗？
1: 嗯。
0: 我讲歌好像也不大唱。
1: 啊？
0: 那么伊讲侬随便啥歌唱两句，伊讲。
1: 哎哎，你个听听侬嗓音哪能？
0: 哎，伊要想听听嗓音。那么我想我平常不大唱歌的，那么唱啥好呢？那么老师呀，那么这个样子，我唱一句，侬跟我一句。
1: 哎。
0: 这个听听看侬是不是就是讲跑调啦？
1: 哎，
0: 如果讲这个跑调跑得结棍，搿估计人家勿一定收侬啦。
1: 哎，人家这个侬唱歌唱了跑调，走音是搞不了啊，本事再大老师搞不了。
0: 对对，
1: 好，还能唱了。
0: 葛末一听听了一句，听上去还可以吧？
1: 侬声音蛮好的，实质我觉得侬就讲我认得侬辰光呢，侬已经会得唱歌。乐器了啥的吧？因为我觉着侬声音有眼厚哦，听上去声音蛮适宜，
0: 是吧？
1: 嗯，
0: 我自家没觉着，
1: 但是侬大胆子大哦，乐器一句不会唱，唱歌也唱不大来，
0: 哎，
1: 侬就敢去，
0: 哎，
1: 纯粹出于就讲欢喜，那么人家拿侬收下来了，
0: 收下来了。家庭故事，真实讲述。当时光我记得是。高学费的啦，500块一记，高十节课。
1: 现在听听也可以，但是500块一记头也蛮结棍，当时辰光，对吧？
0: 哎哎，搿么是每只礼拜的六下半天，搿上的那一堂课。
1: 哦，还好当时已经是双休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2009年的年底，阿末一天哦，12月31号是这个家庭轨道交通11号线通车。
0: 嗯嗯。
1: 但我要查了资料，我才好敢讲啊。你们侬乘这个地铁去了？
0: 对
1: 个。啊。
0: 我是11号线，随后呢到江苏路呢转这个2号线，
1: 2号线，
0: 我记得当时辰光好像是老便当的吧，应该转一站路还是两站路啊，就到这个静安下来了。
1: 嗯嗯。
0: 咁么静安下来呢，静安文化中心呢就辣海搿站头的附近啦，走过去也7-8分钟左右吧。
1: 嗯嗯。那我想个问题啊，小云，侬是06年这个小囡养好对吧？这个辰光小囡也小嘞，侬这个是。2011年的辰光，2012年、2013年是吧？
0: 对对对，
1: 小囡幼儿园，小学也要到小学快了哟。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侬哪能好跑脱半天呢？屋里向，因为做妈妈交关事，侪是妈妈做屋里向。
0: 葛末迭个辰光呢，相对来讲，搿屋里向是偷偷叫出去。
1: 哦，那爱人当时侬帮伊讲了伐？没帮伊讲啊？
0: 开始。

0: 我讲过啦，花骨樱头。
1: 哦，花骨樱头。
0: 花骨樱头呢，我看伊好像不是老紫，但是呢，也没哪能特别的这个反应大。那么我来想，那么我就去了。
1: 就讲不支持，但是也不是强烈反对。小人了了，读书前头啥人带？因为幼儿园急急送送咯，啥个嘛？
0: 哦，是阿拉娘带。
1: 哦，咁么礼拜六了啥呢？礼拜六、礼拜天自家带伐？
0: 礼拜六、礼拜天要自家带带的。
1: 哦，你侬跑脱半天也蛮那个。
0: 哎，
1: 侬所以我为啥要笑？因为我觉着侬就讲也蛮有这个个性一个人哦。侬觉着讲哎，做了妈妈也不好，就讲忘记脱自家。就这个意思，对吧？不拿自噶就讲全部侬讲扑到小人身上，是应该小人要照顾好。
0: 对对。
1: 哎，但是侬居然有这个想法了哦，又特别欢喜这个乐器。
0: 对。
1: 侬想想去，好好叫个让人家正规培训培训哦。
0: 哎。
1: 你们搿能介去了？
0: 哎，去了。
1: 第一趟哪能？第一趟是就教㑚呢，还是啥个？
0: 第一趟呢，跑了去就是老师搿挑好段子以后呢，伊就讲一讲了啦。葛末。搿首接下来，伊讲跑得去，勿是搿教一只段子。当时辰光，我记得是教肉糖村。
1: 嗯
0: 嗯。游园初会。
1: 嗯，肉糖村。
0: 葛末搿只段子呢，有花旦唱，有小生唱的。
1: 嗯。
0: 葛末所有人立在一道呢，老师看看形象高头呢，
1: 再分一分，
0: 帮他分一分。
1: 哦。
0: 伊讲侬唱小生。
1: 嗯。
0: 葛末我当时辰光小生花旦也勿大懂哎。搿老师讲小生嘛，哦，跟我就立着小生一排了。
1: 嗯，培训班里向多少人啊？
0: 培训班里大概十几个人吧。
1: 哦，侪是迭个小姑娘、女同志。
0: 哎，侪小姑娘。
1: 哦，人家也会唱。
0: 有个人是老会得唱，来好的基本上大概伊都可以自家就是讲唱两只段子。
1: 哦，人家本身就是自学，就讲学过的。
0: 哎。
1: 哦，
0: 哎、
1: 你们想来，哎呦，像搿专业培训培训。
0: 哎哎。
1: 侬还是胆子大，侬一句也不会唱，对吧？侬就
0: 我属于
1: 吓
0: 来来。
1: 哎呦，侬胆子大！那么就讲，这是侬第一只这个唱段啊。光要先要学会唱，这个动作了啥是眼神了啥，都
0: 是
1: 后头来事体。
0: 搿是后头来事体啦。
1: 好，
0: 光就是学这个唱。葛末我迭个一段唱，
1: 嗯，
0: 就是上搿一季，就整个一季就好搿一只段子。
1: 哦。
0: 迭个一只段子，搿一季学的结束了以后，我迭只段子还是。还是抖抖霍霍的，就是唱的哪能讲呢？就讲唱大不来的啦。
1: 就搿一趟一趟培训班上多少辰光？
0: 一趟培训班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吧。
1: 哦，搿都是锻炼些反复唱都唱不完啊。
0: 唱不来呀、啊！搿迭个乐曲真的是哪能讲呢？搿乐曲就讲小腔老多啦。我迭个小腔按了半日天按勿出来的。
1: 嗯，人家一说你开始要讲了啥，也蛮难的。
0: 对，
1: 因为像我来讲，我是从小欢喜，我自家自学的。
0: Oh.
1: 所以我帮侬一开始蹲外头来前头，我就搭腔搭了一句，我讲，嗯，官神，对吧？要有眼这种小腔的，我讲，哎呦，所以我觉着侬特别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唱了噶好现在。
0: 没，
1: 侬搿只侬还记得伐？肉糖村搿只唱段。
0: 肉糖村搿只唱段，哎呦，辰光有点长了，我有点想不大。
1: 唱了一句两句来塞勿啦？
0: 一句两句啊？
1: 哎。这个一段是男女对唱的，侬唱这个小生还是花那个花旦啊？
0: 我唱是唱小生，
1: 当时学的是小生是吧？
0: 对，但是当时辰光呢，小生花旦老师一道教嘛，
1: 才会唱啊是吧？
0: 就一道唱。
1: 哦，侬觉得自噶啥辰光、啥地方稍微拿手的，或者侬比较欢喜个唱个一句？
0: 欢喜唱一句啊。
1: 嗯。
0: 那么我唱句要么花旦的。
1: 嗯嗯，好。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哦，情侣乐团，这个是切趴是吧？
1: 对对对，切趴。
0: 因为伊拉是要么是这个切阿西，要么是北村方，好像。
1: 对个，伊拉就是这个切北派。
0: 哦，所以侬当时就讲好个是这个，小生是北村方的。
1: 对。
0: 但侬心里想是正好想，哎，侬是愿意更加愿意唱那个花旦戏，对吧？
1: 实际高头呢，我当时辰光心里想，欢喜的戏呢是这个硬派。
0: 哦。
1: 不是北派。
0: 哦。
1: 我欢喜啥人的硬派的戏呢？我欢喜这个王君娥。
0: 哦，
1: 王君娥这个硬派的戏，
0: 比较中生代的这个。
1: 对对对，前两天不是辣盖这个叫五月份不是保利来过些，演出过两场，
0: 一起看过了，
1: 一起看过了。
0: 那么小雨，我这个听下来的吧，就讲侬，那侬就讲等了一个半钟头第一趟，对侬一眼基础也没个人起好了之后，那这个还讲人家弹钢琴要会苦的咯。第一堂课老师做个听听，上趟子第一堂课教的哪呢？会唱了吧？
1: 对个对个，
0: 侬第一趟侬阿会得唱呢？
1: 搿么回去回去要买来啊？
0: 礼物
1: 哪能办？要礼要忙礼啊！搿再练的结果还是不可能唱到自家哪能讲呢？心里想满意的结果。
0: 哦，
1: 因为搿小腔实在太难唱了，有辰光有种压来压去，压了半日天就压不出来。
0: 压来压去，压了不就讲一个不当心要走音的，
1: 哎，
0: 调子要不这个爆脱的，
1: 哎，
0: 侬这个腔都唱不出来。
1: 对呀，对呀，对。
0: 哦，那么侬屋里向练了吗？先生听清着了。
1: 先生刚开始辰光是，
0: 伊还不辣新郎对吧？
1: 我才是偷偷教练，
0: 我偷偷教
1: 伊不辣海个辰光，
0: 还不要被伊发现了。因为伊这个辰光，那小囡不小啊。
1: 哎，对。
0: 侬讲应该讲，按照这个辰光去，算是这个幼儿园大班，要到小学快的。
1: 对对。
0: 那人家想想，人家爸妈要操心，等小人到啥个学堂啊，啥啥个啊？
1: 哎哎，有点吧。
0: 啊，有点要寻好眼小啊，对好么？普通小啊，或者十年小啊，对吧？
1: 哎哎哎，
0: 家庭来讲，搿侬小囡迭个事体侬操心勿呢？
1: 管么管，但是也勿是讲真正要多少多少操心。
0: 嗯，
1: 因为就阿拉附近个学堂读读嘛就可以了。
0: 哦，
1: 我是搿能想。
0: 哦，那么侬天天练咯？啥地方练呢？一般性压辣屋里啥地方呢？
1: 搿么有个辰光搿上班个辰光车子高头练练呀，对伐？压的个有辰光厕所间里练练
0: 呀，厕所间里练，声音还蛮好，有回声的嘞。
1: 厕所间里练老好，个有回音的，对，效果特别好。
0: 那么那先生一出去嘛，侬等了屋里向开始，喉咙放开了练了。哦，
1: 那么还有呢，有辰光跑到这个紫藤公园里向去。
0: 哦，这个辰光侬就去了
1: 紫藤公园里向去。
0: 紫藤公园这个辰光还不大出名，到后头来再出名的啊。
1: 哎哎哎，
0: 人也比较少了，这个辰光
1: 人比较少。
0: 那么侬也住了这个附近的了，紫藤公园。
1: 住的附近。
0: 哦，那么第二趟再去会课，再去上课，侬这个第一节课还唱了一般性，人家老师要高兴的嘞。
1: 对的呀。
0: 那侬哪呢？
1: 那么我这个呀，个要跟不上不啦？那么要回去，
0: 再练，
1: 再练呀，继续练呀。
0: 等于侬自家一只老的这个课还没就讲弄清爽，唱了好像是特别满意，新的又来了，
1: 还是开头难嘛？
0: 哎，
1: 跟我想，我坚持下去，终究可以，就讲完整的能够唱。讲唱的多少好嘛，肯定是不现实，不可能。但是我想，我还是能够拿就是讲完整的唱下来。
0: 嗯嗯。
2: 从刚刚养好小猫头，看到电视上的粤语争锋，触动了完全从小欢喜粤剧的心思，到寻着学习的门道，报上名，通过老师初步的面试，正式开始学唱粤剧，已经是几年之后了。当初白白胖胖的小猫头，也幼儿园大班，马上要读小学了，瞒牢屋里人。完全每个礼拜六下半日，特为乘十一号线到市中心，再转两号线，下来还要稍微走一段路，去寻欢乐剧团面向社会上白领开设的业余剧场，向专业老师学习。趁自家小官人不辣屋里，完全辣卫生间放开喉咙练唱，因为有卫生，唱出来好听点呀。一道辣辣学唱粤剧的其他白领，一个本身就会唱，已经唱得老好了。而其他人好像也比自家唱得好。完全认为， 自家从小欢喜乐器，尽管一句也不会唱，但既然已经跨出去第一步了，那么一定要好好教个好，要好好教个坚持下去，才对得起搿份真心的欢喜。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伟，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花园街，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

0: 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4: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3: 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5: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6: 健康有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那每年的6月14号呀，是世界献血者日，那这是一个专门来致敬平凡英雄的日子，也是致敬我们每一位愿意伸出手臂捐献我们的热血挽救生命的普通人。很多人啊，平常呢也会刷到呀一些有关于无偿献血的新闻，但是不免啊这个心中呢总是有一些疑惑，会想，哎，这个献血它到底伤不伤害身体呢？像现在啊这个温度这么高，夏天这么热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献血呢？献完血之后自己会不会更累呢？哎，这个很多这个朋友说，好像平常这个身体看起来不算是强壮的，像这种符不符合献血的条件呢？献一次血我到底可以帮助到谁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啊这个趁着在6月14号我们的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前啊，跟大家好好来科普一下，邀请到了专家从我们的专业角度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无偿献血。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第一位呢是嘉定区血站的副站长金军。那金站长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我是那个嘉定区血站的副站长金军。
0: 稍后呢我们也是让金站长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有关于无偿献血的一些知识。那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我们血站的质量管理科科长孙敏，孙科长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嘉定区血站的质量管理科科长孙敏。
0: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跟两位嘉宾啊一起好好的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关于无偿献血的一些科普以及知识。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每期节目呢依然会选取为线上的网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好的，今天呢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无偿献血啊，因为再过几天呢是我们的世界献血者日。其实每年的这个时节啊，这个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有关于这个献血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啊。首先还是让我们这个金站长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哎，每年这个6月14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好的，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它的由来。
0: 好，
1: 6月14号呢是诺贝尔奖的一个获得者卡尔兰德施泰纳的一个生日。那么他呢在1900年他呢发现了我们 ABO 这样的一个血清系统。那么为了我们整个输血安全呢也是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后来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2004年正式

0: 将这一天定为世界献血者日。
1: 嗯，
0: 那么今年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通报的，以及结合我们国内的一些实际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年国内的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
1: 嗯，
0: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嗯，
0: 这样一个口号。
1: 嗯，其实也是为了呼吁更多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的行列当中啊。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哎，我们这个世界献血者日的由来啊。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献血，其实还是有很多科普知识的。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哎，提到这个血液管理啊，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疑惑啊。这样，首先让这个也是孙科长吧，跟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就是说，哎，现在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占比，包括它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说有什么强大的一个功能。
2: 嗯，好的，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2: 人体的血液是由55%-60%的血浆和40%-45%的血细胞组成的。血细胞里面主要是有红细胞，红细胞它的机能是运送氧气到身体各个部位，
1: 嗯，
2: 然后将代谢的产物的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呼出体外。嗯，其次呢是白细胞，它能帮助人体抵御细菌的侵害和其他异物的侵袭，是保护人体健康的一个卫士。
1: 嗯，
2: 再者是血小板，当人体出血的时候呢，它可以发挥凝血和止血的作用。然后血浆中呢，90%是水分，其余的是蛋白质、钠、钾、激素、酶等等人体新陈代谢所需要的物质，维持人体一个正常的生命体征。那么健康人体血液占总量多少呢？它其实是占自身体重的7%-8%。举个例子吧，60公斤的成年人，他全身血液大约为4200毫升-4800毫升这样子。
1: 这个大概是多少？
2: 可以大约装满8个矿泉水瓶这样子。
1: 这就是一个对于啊这个6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
2: 对
1: 啊，所以其实大家听到这个血液的时候，很多这个朋友会说，我们知道一般献血的时候会看到它有献血的不同的比例嘛，有人比如说有200毫升的，然后400毫升的，大概其实占到我们这个身体它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比例？包括其实大家会看到说啊，这个有的时候说在做手术过程中说失血过多，大概怎么样才算是啊这个到达了多少的一个量才算是我们说安全的一个这个阈值呢？
2: 我们通常献血的话是献200毫升到或者是400毫升两种规格，它只占全身血液总量的5%-10%。这个阈值的话，假若失血量小于全部血液的10%，那么人体只需将储存在血液里面的储存血液动员出来参加循环，身体不会有明显的不适。假若失血量达到总失血量的20%的时候，机体经代谢后它不足以保持血容量的时候，那么就会影响人的生命活动。假如它短时间内失血量超过30%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及时输注输血救治的话就会危及生命了。咱们无偿献血是最高采集量400毫升，是完全在人体自身的调节范围内的。健康人体完全扛得住。
1: 是的，因为刚刚大家如果听到这个占比的话，就大概能知道啊，这个我们献血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其实的危险的值刚刚大概听一下要30%，对吧？
2: 30%。
1: 然后可能20%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大家要警惕的一个信号了。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献血的时候其实5%。距离这个
2: 5%-10%
1: 到
2: 完全在正常范围内。
1: 是的，所以关于能不能扛得住献血这个，大家还是不用过于的担心啊。那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献血的朋友，特别是初次献血的朋友，一些年轻人啊，会觉得这个我献完血之后，我是不是就是这个身体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伤，多久可以恢复呀？就像刚刚我们说的，我的这个血液多久可以再生呀？我怎么样能回到没献血之前的一个这个身体的状况呀？这个给我们科普一下，孙科长。
2: 这个的话我从三方面来讲一讲。红细胞血红蛋白恢复的速度最慢。红细胞的寿命呢一般是120天， 人体内每天大约会有1/120的红细胞衰老死亡，即使我们不献血的话，每天也会有30到50毫升的血液被更新。同时人体呢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的，献血后机体触发的骨髓造血功能活跃，它会加速新的血细胞生成。若一次献血的话，红细胞及血红蛋白恢复需要7到10天。通常的话男性比女性更快一点。第二部分呢是白细胞血小板的恢复。白细胞的平均寿命是9到13天。血小板的寿命就更短了，就7到10天。每天会有大量的白细胞血小板新生、成熟、衰老、死亡这个过程。因此献血后血小板和白细胞的恢复更快，一般72小时左右就能恢复。第三点就是血容量，如果我们献血后及时补充水分，它有助于血容量的恢复，可能一般在献血后1到2小时就能恢复了，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1: 所以这个听下来的话，感觉这个血液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我可能啊这么多之后我要失去了，我再去进行一个这个再生补充。那其实可能日常就算不献血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个这种循环的一个这个过程啊。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有关于血液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大家可能会听到有关于献血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呀，献血我听说也有好处，比如说这个，哎，我这个用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我这个血液是不是血稠啦，我可以这个新陈代谢更快一点啦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啊，或者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哎，这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2: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这个方面来了解一下。长期定期献血是有利于改善血液的粘稠度的。通过经常献血的话，可以减少体内一部分粘稠的血液。再通过正常的饮水补充了血容量，那使血液自然稀释。不仅降低了血液的粘稠度，而且呢使血液的流速更加加快了，有利于提高供氧能力。另外献血后由于血细胞数量的减少，激发骨髓将储备的成熟的血细胞释放，同时也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新的血细胞生成。所以呢经常按照规定期限的献血可以使骨髓保持旺盛的活力。所以呢我们认为啊，长期定期献血是没有坏处的。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而且会促进新陈代谢，调节血液的粘度，提高氧气运输能力。
1: 所以还是就如大家听到的一些这个说法，这个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2: 对，
1: 并且这些好处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在了解了之后呢，肯定很多这个朋友说，我想要献血，但是有关于这个献血的一些这个条件呀，包括这个献血间隔的时间呀，还有现在这个献血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分类嘛，对吧？比如说这个全血啊、血小板呀、等等。我们让这个金站长跟我们来说说现在献血的一些这个条件，包括分类吧，好不好？
0: 好的，那我就先从那个年龄方面说一下。主要呢是根据我们的献血法的一个规定，国家呢提倡我们这个18周岁到55周岁的一个健康的公民进行一个自愿的献血。那么
1: 18到55岁，
0: 对，18到55。那么同时呢，依据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就是没有一个既往的等于献血反应，以及符合我们健康检查的一些要求的以往多次献血的这个献血者，那么他如果本人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那么可以年龄延长到60周岁。那么从体重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规定，那么男性呢是要大于等于50公斤，女性呢是要大于等于45公斤。那么在血压方面我们也有明确规定，是收缩压呢是在90到140的毫米汞柱，那么舒张压呢是在60到90的毫米汞柱。那么当检查的这个数值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是等于不能让他献血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有患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就算是他服用了降压药物之后，比如说他来检测他是正常的，但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允许他献血的，
1: 所以就是还是不能隐瞒病史啊。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全血的这样的一个献血者，他来我们上海的 等于献血屋献血，我们一般是采集400毫升和200毫升。
1: 嗯，
0: 那么像我们国内其他省市，他们也有其他规格，有300毫升啊这样的一个规格。那么单采血小板的献血者呢，我们是每次呢都是限1到2个治疗单位，
1: 嗯，
0: 就是允许的范围内啊，只一。

0: 到两个治疗单位。
1: 嗯，
0: 那么从献血的间隔期这个规定上来看，嗯，那么我们全血的献血间隔期是不小于6个月。
1: 嗯嗯嗯。
0: 那么单采血小板的这个间隔期我们是不少于2周。
1: 两周就可以了。
0: 对，
1: 哦，
0: 因为它的这个恢复比较快，
1: 哎，
0: 然后，
1: 哦，
0: 但是呢我们每年有一个限制，每年呢不能大于24次。
1: 哦，
0: 不能大于24次。
1: 嗯嗯。
0: 然后如果因为一些特殊配型的需要，那么经医院的医生如果批准同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最短的间隔期是可以缩短到不小于1周，就是单采血小板。
1: 哦，
0: 然后我们单采血小板献血完之后，与全血的这个间隔期呢是不少于4周。
1: 嗯嗯嗯。
0: 那么全血献血完之后与我们单采血小板的这个间隔期是不少于3个月。大概。
1: 所以请看有这个正常的一个这个时间段，还有就是可能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商量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这个大家呢也是要了解一下。而且我刚刚听到了这个血压的测量，这个高血压其实不行，低血压也不行，所以还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这个前面会有一个规范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筛选的一个条件吧。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对应一下自身的一个条件。那其实提到这个献血的话，可能在最早的时候老百姓这个了解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全血，那现在随着大家这个科普意识提高呢，可能大家也会了解到这个血小板啊，像刚刚这个金站长介绍的，像血小板其实它可能这个恢复的时间更短了，我们可能2周一往上我们就可以再次进行一个这个献血了啊。我们让这个孙科长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像全血还有血小板的话，那真的是运用到我们的这个临床当中的话，它们分别是不同的一个用途，对吧？
2: 对。全血的话，目前我们临床上用于治疗的血液的话，是每一位无偿献血者爱心捐血的。在最初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全血的成分嘛。
1: 对。
2: 然后它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血液成分。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为了提高就是输血的疗效，同时也是节约血液资源。我们会将全血通过专业的仪器设备，采用特定的方法将全血中的一种或者多种血液成分分离出来，然后制成各种血液制品。我们把这种血液制品被称作为成分血。
1: 成分血。
2: 我们目前就是临床上供应的基本上都是成分血。下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嘉定区血站治疗供应的成分血有哪些。我们目前一共有6种成分血，分别是悬浮红细胞、冰冻血浆、新鲜冰冻血浆、冷沉淀凝血因子、单采血小板，还有就是我们即将开展制备的洗涤红细胞6种。其中最常见的呢是悬浮红细胞和冰冻血浆这两类。悬浮红细胞呢就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成分血。它呢在2到6度的专用冰箱保存期限是35天。它临床主要用于大多数需要补充红细胞提高血氧能力的患者，比如外伤呀，手术引起的失血呀，然后是心肝肾功能不全需要补充红细胞的时候。还有是慢性贫血患者等等。第二类是冰冻血浆。冰冻血浆是在全血有效期内将血浆分离出来的一种成分血，它一般是指在全血采集后超过18小时制备的血浆。它的保存温度是在-18度以下，保存4年有效。它临床主要用于凝血因子8和5以外的各种缺乏症状的患者治疗。第三种是新鲜冰冻血浆。新鲜冰冻血浆它是在时间上有要求啊，
1: 对，
2: 在6到8小时但不超过18小时制备的血浆。我们称之为新鲜冰冻血浆。它的保存温度也是在-18度以下，它的保存期限是一年。它呢主要用于补充体内先天性和获得性各种凝血因子的缺乏，各种凝血功能障碍，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等。第四类就是冷沉淀凝血因子。冷沉淀凝血因子它是用一种就是特定的方法，将原料的新鲜冰冻血浆在2到6度融化之后分离出 将剩余的物质在一小时内速冻之后做成的一种成分血。
1: 嗯嗯嗯，
2: 它也是。

0: 在-18度以下保存，保存期限为一年。
1: 嗯，
0: 它临床用于治疗八因子缺乏、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缺乏、蛋白缺乏所引起的出血相关性疾病。通过补充这些凝血因子，改善患者的凝血状态，达到一个止血的目的。第五种就是单采血小板。单采血小板是用血细胞分离机在密闭的条件下，将符合要求的献血者的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分离出来，并悬浮于血浆中的一种制备方法。血小板呢，它保存期限是在20到24度，必须要震荡保存。而且它只有五天，所以它非常珍贵。对。临床它应用是血小板生成减少、白血病呀、再生障碍性贫血呀、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呀、还有肿瘤患者的化疗、骨髓移植术中的骨髓抑制剂等等。最后还有就是洗涤红细胞，我们马上就要开展制备了。它是用特定方法将悬浮红细胞用生理盐水洗涤，去除几乎所有的血浆和部分非红细胞的成分，然后制成的一种红细胞成分血，它的保存温度是2到6度，保存期限为24小时。它主要用于血浆蛋白过敏、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高钾血症等等。
1: 哇，这个听完了比较专业的介绍，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感觉肯定是好像随着这个发展啊，我们医学的这个发展，你看可能我们制备的这个成分血种类越来越多了，然后它越精细的话，它可能针对于我们某一项精细的一个疾病啊，或者是症状，它就是越精准了。所以其实大家可能跟早期我想象中的这个啊，我只是这个抽了这个血出来，可能我救人的话就是把这个血打进去，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提取的这个程度呢。所以也是让大家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这个到底无偿献血，我们这个血到底是怎么来挽救大家的生命的，怎么来治病的啊。我们再说通俗一点，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刚刚听了很专业，但是到底我这个献完血之后，我这个血是怎么运用到这些病人身上的啊，怎么挽救他们宝贵的这个生命的，有哪些场景可能我献出的这一滴血它就出现在这里了。这样金站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好的呀，这个问题也很实在。那么刚才我们孙科长呢讲了一些很专业的，
1: 很专业
2: 啊。那我呢从这个大家能听得懂的、很好理解的这个角度给大家再理一理。那么我们每一袋这个采集的这个全血，从您的手臂流出的那一刻起，就其实已经进入了一条完整的生命救治的这样一个链条。
1: 对。
2: 那么它呢先是会被送到我们血站。那么血站呢，我们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一个严格的筛查检验。那么主要是我们依次要做乙肝、丙肝、艾滋、梅毒等传染病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1: 对。
2: 然后再进行一个血型的复核。那么对不合格的血液呢，我们也要依据规定去报废。那么从源头来保障我们一个用血的安全。
1: 是的。
2: 那么后面的工序就是分离制备，刚才我们孙科介绍过了。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个分类的一个恒温存储。那么接下去呢，是我们血站会根据各个医院用血的一个计划，然后统筹把这个血液调拨给医院。那么将血液调拨给医院之后呢，血液会进入他们的各个医院的输血科血库。那么完成这样的一个入库登记，然后再由医院内的这个输血科和血库，他们会结合临床的一些用血的需求来统筹我们手术的备血、急诊急救的一个用血等等，来精准的分配这个库存的这个血液。那么下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几个场景吧，
1: 就可能会
2: 应用
1: 的
2: 这个几个场景。对。第一个场景呢，比如说我们急诊创伤大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对对对。
2: 那么例如就是车祸重伤。
1: 对。
2: 高处坠落，或者是脏器破裂，以及我们宫外孕大出血这些突发情况。那么患者呢，短期内肯定失血量超过了身体的30%。
1: 对。
2: 就刚才说的30%是危及生命了。
1: 危及生命了。
2: 对。然后我们急诊手术中呢，我们主要是输注一个悬浮红细胞，来快速的补充它一个血氧能力。 然后血浆呢来补充它的一个凝血因子。
1: 哦，
2: 等于凝血肯定要止血。
1: 对对对，是的。
2: 然后一代代我们捐献的血液呢是抢救回生命的一个关键的一环， 是我们急救等于急诊室的一个救命药。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场景呢是我们血液病长期贫血的这些患者。
1: 嗯，
2: 那么就像白血病，还有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的地中海贫血患者，
1: 对，
2: 他们自身的这个造血功能它已经受损了，
1: 是的，
2: 那么无法等于自身的去生成一个合格的这个血细胞。
1: 嗯，
2: 那么举个例子，就是地贫患儿，他每隔2到4周就要定期的输注我们这样的一个红细胞，才能维持一个生命。
1: 嗯，
2: 那么白血病的患者呢也是放疗之后他的骨髓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抑制，那么他的血小板和红细胞都会断崖式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大家的这个献的这个血来进行一个维持
1: 补充。
2: 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外科择期手术以及我们一些重大手术的这个病人。那么比如我们心脏搭桥，颅脑的手术，以及我们骨科的一个大关节这个大型的这些关节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置换手术，以及我们肿瘤的一个切除等手术。那么这些手术呢在过程中因为大手术可能失血的还是不可避免的，
1: 对，
2: 那么也很难预估，所以呢我们医生呢一般都会在这个手术之前呢提前备血，就把血备在手术室，备血
1: 准备好，
2: 对，然后术中如果有需要那么紧急输血
1: 以防万一，
2: 对对对，补充这个流失的这个血液也保障我们手术的一个顺利开展。另外呢还有我们产科里面也有一些凶险性的前置胎盘，
1: 对对对，
2: 然后还有产后的一个大出血，这都是一个高危急症，那么都是需要我们血浆、冷沉淀、红细胞
1: 随时准备好，
2: 这个是要联合使用，
1: 对，
2: 要联合使用才能挽救我们一个孕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第四个场景呢是我们一个重症凝血障碍以及我们化疗的一些患者，那么比如说严重的烧伤，重症的感染以及肝衰竭的一些患者，那么血浆可以用来补充它的一个白蛋白和一个凝血物质。那么我们血友病的患者呢是先天缺少一个凝血因子，血友病啊，然后它冷沉淀呢是他们等于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应急用品，
1: 对，
2: 恶性肿瘤的一个放化疗之后呢，它的血小板也会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引发一个自发性的内脏出血，那么这个时候急需我们大家捐献的这个血小板来防止这样的一个颅内出血致死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哇，这个听了金站长给我们介绍了之后，我相信大家肯定更有感触了，会觉得啊，原来我捐出的每一滴血他们都真正的是用到了这个实处，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真的是可以挽救大家这个宝贵生命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吧，真的是了解了这么多科普知识之后，知道了这些用途之后啊，可以更多的这个伸出援手，我们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我记得其实好像每年我们到这个献血者日来临之前啊，其实我们健康有道也是会做节目，我记得前几年是也邀请到了我们比较优秀的这个志愿者们来我们节目，给大家分享他们一些献血的这种心得呀，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心路的历程。想问一下，就是金站长也跟我们说说，像这种定时定期捐献的这个志愿者现在是不是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的，大家这个身体状况依然是很好吧？
2: 是的，就是我们前两期节目呢都是邀请来了一些
1: 对我们有优秀的志愿者，
2: 对，优秀志愿者，然后都是拿到金奖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1: 的。
2: 我们呢血站呢这边呢也是有好几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献血志愿者队伍。那么同时呢包括了我们这个稀有血型的志愿者队伍，就是然后呢还有我们各个街镇企业，还有很多志愿献血的团队，他们都是按照我们血站年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长期的定期的参加我们一个无偿献血，然后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血库的一个充实。
1: 是的，好，还有补充，
2: 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这些长期献血者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对
2: 啊，那么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指标。那么他们每次献血前呢我们都是会严格检查他的血压、心率， 我们等于血红蛋白、肝功能，还有做一些传染病的筛查。
1: 对对对。
2: 每一项都得合格，
1: 对，
2: 他才能献血。
1: 嗯。
2: 所以呢，对于想长期坚持献血的，
1: 嗯，
2: 那么他必须

0: 自己要管住熬夜，少喝酒，
1: 对，
0: 那么少吃油腻的东西，
1: 嗯，
0: 作息和饮食肯定是要自然规律的，
1: 嗯，
0: 那么可以说献血的门槛，它其实倒逼出了我们这些献血者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人体的造血系统，它有很强的、很强的一个代偿能力，
1: 对，
0: 就刚才我们孙科讲的，
1: 嗯，
0: 就是我们适量的失血之后呢，骨髓呢，它会加速一个生成新鲜的我们红细胞和血小板，
1: 嗯，
0: 那反而促进了我们血液的这个新陈代谢，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对于日常的这个体感，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常年献血的志愿者，
1: 嗯，
0: 无论是运动工作还是平时这个干一些可能重体力劳动活，那么都没有感觉到这种乏力体虚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些上班族，也有我们医护人员，也有我们警察军人，那么他们都是常年定期的献血，
1: 嗯，
0: 身体状况呢都很好，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极少数的人可能献血之后呢当天会有一些感觉睁眼，就扎被扎了之后呢睁眼可能有些酸胀
1: 伤口，
0: 或者是有些轻微的一些乏力，
1: 嗯，
0: 但或者是犯困，那他其实只要休息个一到两天基本上都是能马上恢复的，
1: 嗯，
0: 啊，这只是一个短期的应激反应，它不是一个永久的损伤，
1: 嗯，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0: 啊，心理因素，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嗯，好的，那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有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用途啊，包括啊以往这个哎定期定量啊这个捐献的这个志愿者们他们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其实有关于献血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包括其实有一些朋友他心里总会有一些这个顾虑的，接下来我们这个吧，啊，就各种各样的可能大家担心的一些小情况，我们让这个孙科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来说一说，因为可能大家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我们说所谓的谣言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就是刚刚也提到说，哎，这说还是不有一些，特别是可能年龄稍稍大一些，就是说年轻人也不能献血，这个献血之后这个血补不回来的，你会常年气血亏空的，等等等等，这个说法是怎么样的？来，孙科。
2: 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1: 嗯，
2: 合规献血呢不会造成气血损伤，
1: 嗯，
2: 部分人献血后不适啊体虚啊，多数本身是因为他空腹或者是熬夜献血，
1: 嗯，
2: 和献血行为本身无关的，
1: 嗯，
2: 我们刚刚也说了，健康成年人的全身血液是占体重的7%到8%，
1: 嗯，
2: 一次献200或者400毫升仅占全身血量的5%到10%，
1: 嗯，
2: 身体的水分电解质血细胞它逐步就是在合理的合规的情况下会正常补回来的，
1: 嗯，
2: 根本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啊，嗯，还有就是说，哎，这个可能你献一次血两次血没什么太大的这个感觉，时间长了这个免疫力就下降了，啊，这个说法对吗？
2: 免疫力的话，它体内的免疫细胞，
1: 嗯，
2: 也就是白细胞，它的代偿再生的速度非常快，刚刚也说过啊，
1: 嗯嗯，
2: 它没有数据能够证明合规献血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
1: 嗯，
2: 反而呢是长期不运动挑食呀有些慢性病呀它才是免疫力走低的这个根本原因，
1: 嗯，不好的生活习惯才是你免疫力下降的原因，
2: 哎，对，跟献血本身没有关系，
1: 是的，嗯，好，还有呢就是说，哎，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说这个有的人我献血多了我反而觉得有点上瘾的感觉，我不放点血我都不舒服，你们应该也听过
2: 对
1: 各种各样的
2: 说法，听到过各种谣言，
1: 嗯，
2: 但是其实呢这些部分老志愿者他们长期献血是一种心理上的志愿的习惯，
1: 是的是的，
2: 和他们就是助人为乐的一种成就感，所以定期会来献血，
1: 嗯，
2: 这些老志愿者停止献血后呢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
1: 嗯，
2: 大量的志愿者因为年纪啊工作啊原因停止献血之后他们身体无任何异常，所以这是不对的，
1: 嗯，所以其实跟生理上没有任何关系的，
2: 没有任何关系，
1: 可能大家这个希望一直保持的是我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个精神，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可能老了之后啊，这个我虽然血液我没这个恢复了，但是我可能其他的一些有血液提供的一些正常运行的脏器啊，然后包括我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啊，会不会出现一些后遗症啊，嗯，
2: 这个也不会，
1: 嗯，
2: 这个我们只要献血之后适当的休息，
1: 嗯，
2: 不要在献血之后马上剧烈运动，休息3到5天正常恢复之后就可以了，如果是跟关节啊什么可能你是平时跟运动有关，和献血是没有直接关系，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2: 对，
1: 嗯，好的，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0: 有关于这个献血安全的，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话大家这个意识应该都是比较提高的啊，因为在往之前的话啊，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新闻，由于献血不安全导致的一些这个疾病的传染呀，现在我们这种安全工作还是有保障的吧。
1: 我们无偿献血的话全部都是使用的一次性的无菌采血耗材，我们是一人一针一废弃使用的，然后采血的消毒的敷料也是一人一斤使用，所以说我可以负责的和大家说，就是参加正规的无偿献血其实是零交叉感染风险。
0: 是的。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听到这个介绍的，就是说男性他在这个输完血之后他可能恢复的会比女性稍微快一点，那其实大家应该也听说过，就是说啊，女生最好不要献血，因为女生可能首先啊每个月都会有一点失血，然后女生呢然后也大部分会容易出现这种气血亏空啊，所以这针对于这个女生献血方面是不是大家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
1: 女生献血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女生不让献血，
0: 对，
1: 其实不是的，
0: 按
1: 照国家的统一的健康标准是从来没有规定女生不能献血，只是对女生的体重啊身体条件有要求，女生的体重刚刚我们进站也说了要满45公斤才能献，体重过关了之后而且我们要出筛检验合格了才能献。还有就是如果女生是在处在生理期或者生理期前后3天，那这个就暂缓献血。还有就是在怀孕期哺乳期或者是流产期还在恢复阶段的，那这个时候也需要暂缓。其实呢只要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的健康女生都是我们无偿献血的主力军，只要初筛啊各项指标合格就能参加献血。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有初步的筛查，然后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禁忌吧，然后大家呢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去积极的尝试一下啊。好的，那刚刚呢是说了啊一些这个误区的话，其实最后还有一种说法问下这个金站长吧，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说这个无偿献血，所以这是免费捐血对吧，但是我这个用血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要，就是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要这个花钱啊，这样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个就感觉心里不太平衡了啊。有关于这个的话这个金站长给我们来说一说。
2: 这个呢我们可能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而且我周边的很多朋友
0: 也会
2: 有这个疑问来问我，对，那么我就在借今天这个平台也是告诉一下大家，那么您捐献的这个血液呢它承载着您自己的一份无私奉献的爱心，那么这个它绝对不会被用来买卖或者是做任何的交易，那么我们平时遇到的就是医院里你可能要比如说家属要用到血你可能要交一个钱，那么这个钱它不是买血液本身的这个钱，它是我们血液从采集到输注整个全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成本，主要是付的是这个钱，那么我就再细说一下，根据我们这个献血法的一个明确规定，我们无偿献血的这个血液是严禁买卖，不能等于售卖牟利的，
0: 对，
2: 那么医院收的这个钱那么主要就是按照国家标准来收取的一个血液的采集存储分离
0: 对
2: 检验的这个费用，那么也就是说您交的这个钱是用来覆盖处理血液，就处理大家无偿献血献的这个血液的成本，
0: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我们的处理呀，
2: 对，
0: 然后怎么可以更安全的用血，精准的用血，
2: 是的，是的。那么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等于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成本大概有哪几方面。
0: 好的。
2: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像刚才我们孙科长说的，我们在采集过程当中，它所用到的一些采集的耗材成本，就刚才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的，
0: 对。
2: 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安全考虑，那么全部都是用的一次性的我们消毒的用品以及血袋针头，还有我们一些献血前要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快速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试剂，
0: 是的，
2: 那么这些都是要费用的，以及我们献血后给大家的一些小的一些补给品，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检验成本，就是我们要每次都要做一个血型转氨酶乙肝 饼干。

0: 艾滋梅毒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等于加上了一个核酸检测，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一个检验的一个成本，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一个制备分离的成本，
1: 嗯，
0: 那么每一袋全血我们要进行一个离心机的这样的一个分离，才能变成红细胞、血浆、血小板等不同成分，那么靠的是一个大型的血液分离设备，还有一些专业的耗材以及我们人工的操作，
1: 对，
0: 所以呢这也都是一些成本，
1: 是的。
0: 那么第四呢是我们一个冷链存储这样的一个成本，
1: 嗯嗯嗯，
0: 那么就像刚才孙科说的，我们不同的血液制品它的温度质保期都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等于是电费啊这些成本，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么所以呢等于就是总结来说，就是您献的这个血它其实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后续所有的这个处理环节，
1: 嗯，
0: 它都有一个成本，
1: 嗯，
0: 那么您用血时交的这个钱呢不是买血，
1: 嗯，
0: 而是分摊了这些成本，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现在国家也有政策，
1: 嗯，
0: 如果您本人或者是直系家属献过血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些费用它是可以按照规定进行一个减免的，
1: 哦，
0: 啊，可以减免的，可以减免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无偿献血呢它并不是一个等于是就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它都是会记着的，
1: 嗯，
0: 其实是用政策和一些保障其实在回应我们无偿献血者，
1: 嗯，就是我们不是单向的一个付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非常完善的保障呀，包括优待呀，还有一些荣誉，因为你看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志愿者啊，这个定时来进行这个捐献的话，其实也是会给予他们一些这个荣誉的啊，所以大家呢在这方面哎有意识了，我觉得这个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因为可能之前的话我也会想，哎，为什么这个用血的时候却要花钱呢？但其实这个钱花在的是我们这些保存呀、耗材呀，还有刚刚说的我们更多的这些技术方面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有更好的一个这个理解了啊。刚刚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保障嘛，比如说在临床这个用血比较紧张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如果是有这种无偿献血症的一些这个患者，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优先资格的？这样孙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这样的，主持人，临床用血紧张的时候呢，优先保障的一定是急诊急救的用血资源。根据献血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等等的文件规定，凡是大出血、休克呀、创伤手术、危重抢救等危及生命的急诊患者，他不受库存紧张的限制，无条件的优先配发。这个是用血调配的最高准则，无论你是否献血，急诊用血是优先落实，
1: 都是生命第一。
2: 那在急诊用血足额保障的情况下呢，剩余的库存就是在优先供给无偿献血者本人及其亲属。
1: 是的。
2: 就是总之是一个大方向，就是先保障危急症用血，
1: 是的，
2: 然后在同等诊疗条件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是优先。
1: 好的，这个大家也了解了我们这个一些保障的一些措施了啊。刚刚这个金站长也说到了，说其实除了我们这个献血者之外，他的一些直系亲属可能其实也会享受到一些这个优待啊。具体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血费减免，我也在这里就一起介绍了。本市的这个献血者及其近亲属，配偶的父母呢，我们有以下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就是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我们医疗机构的这个临床用血，它是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
1: 免费用血
0: 啊，对，5倍。然后自献血之日起的5年后，这个医疗临床用血是按献血量的等量免费用血，就是5年之后才是1:1等量免费。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家属，那么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及其近亲属、配偶的父母需要临床用血的，那么按照献血量的等量免费用血。
1: 等量，
0: 对，等量。那么这里面的近亲属呢，我这边也解释一下，我们现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了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外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配偶的父母，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
1: 哇，

0: 这个范围还挺大的，
1: 对对对，
0: 比大家想象中我感觉要大很多。
1: 是的，
0: 嗯，因为大家以往会觉得可能应该就配偶、子女、父母。
1: 嗯，下面我介绍一下那个费用减免的这样一个途径。
0: 嗯，好的。
1: 嗯，也是做一个宣传，因为去年呢，我们也是大力的宣传这个学费减免这个工作。
0: 是的，是的。
1: 嗯，第一个呢是医院直接减免。
0: 嗯嗯，
1: 就是在我们上海市医院就医的，
0: 嗯，
1: 符合减免条件的本市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
0: 嗯，
1: 可以携带身份证明和关系证明，
0: 嗯，
1: 并且呢在结账的时候直接进行一个学费的减免。
0: 嗯，
1: 那目前我们全市呢范围内200多所的这个临床用血医院都是可以直接办理的。
0: 嗯，都可以。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线上办理减免。
0: 嗯，
1: 那么这个要我们观众朋友们，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上海献血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嗯嗯。
1: 那么进入用血服务这个栏目里面，
0: 嗯，
1: 点击血费减免办理，那么输入我们献血者的信息，登录后根据相关提示上传一些材料。
0: 嗯。
1: 那么待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审核之后，我们会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中的这个异地减免办理功能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进行一个学费减免。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在外省市，刚才说到的是在外省市，是通过全国献血证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来进行一个办理。
0: 嗯嗯，好的，这是一个线下和一个线上，包括这个本市和外省市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应该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流程呀，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保障呀、优待呀，还有刚刚说减免的途径呀，都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了。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季节好像是不是夏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献血量是不是还是减少的，是不是还是比较紧张的，为什么，什么原因啊？
2: 对，其实用血紧张的季节是夏季，
0: 确
2: 实
0: 是
2: 比较紧张。对，用血紧张原因呢，我觉得有两点。
0: 嗯，
2: 第一就是献血量的减少。
0: 嗯，
2: 第二呢是临床用血需求的激增。
0: 哦，
2: 量减少的最大原因其实也就是高温天气阻碍了街头献血。
0: 对，
2: 然后有很多市民朋友就 不愿意外出。
0: 嗯，
2: 街头采血的人流量减少了。
0: 嗯，
2: 日常采血量可能仅为平时采血量的1/2到2/3左右。
0: 啊，会减少这么多。
2: 对，这是大头。
0: 嗯，
2: 还有就是每到暑假的话，广大的高校学生啊陆续返校。
0: 嗯，
2: 陆续离校。
0: 对，
2: 校园专场的献血是全面暂停了。
0: 嗯，
2: 这也是原因之一。最后还有就是合格献血人群减少。他们群众暑期出游啊、探亲啊。
0: 嗯，
2: 然后上班族普遍的作息不规律啊、熬夜呀，都会导致献血体检的不合格率上升。
0: 哦，是的，是的。嗯，
2: 然后临床用血需求激增原因是急诊用血的暴涨。高温天气呢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0: 对。
2: 重症中暑，同时还有夏季的意外伤害，车祸摔伤啊这些。急诊的用血量同比上涨了。
0: 嗯，
2: 第二就是择期手术扎堆。
0: 嗯，
2: 暑期可能学生手术，然后各类常规的择期手术啊集中开展。
0: 哦，
2: 骨科、外科、产科持续的高位。还有第三就是出现的血型偏型。夏季集中病患出现之后呢，有可能 A 型啊、O 型消耗比较大，
0: 比较大。嗯，
2: 极易出现这种单一血型的偏型现象。
0: 嗯嗯嗯，
2: 所以就会造成了用血紧张。
0: 是的啊，这个一听下来，你看一边呢是这个用血量要升上去了，一边是这个采血量下降了，所以这个缺口可能越来越大了啊。哎，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世界献血者日在6月14日，其实也是刚逢夏天到来之际，所以也是给大家这个也做一个这个呼吁吧，希望大家真的也可以看到我们夏季这个可能采血不足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呢也可以啊多多参与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当中来。那也最后这样，我们让这个孙科长简单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如果是大家这个夏季来采血的话，有哪些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
2: 夏季采血的话可能就是第一就是不要空腹献血。提前来献来吃来的话，早上吃清淡早餐。中午的话就清淡午餐。不要吃油腻的，不要暴饮暴食。
0: 暴饮暴食。
2: 然后夏季因为出汗比较多，献血之前适当的补充水分。但是也不需要大量的猛水猛饮水。还有就是献血前一天不要熬夜，不要酗酒，不要 要剧烈运动，然后不要在高温下

0: 啊，长时间的暴晒，
1: 嗯，
0: 不要劳累，
1: 嗯
0: 嗯，然后就是携带本人的身份证，选择就近的献血屋，我们正规献血即可
1: 就可以了。哎，电子身份证可以吗？
0: 电子身份可以，
1: 也可以的，
0: 也可以。
1: 这个刚刚是这个献血前那些注意事项啊，这个献血之后呢，因为其实有一个说法，一直大家也会说啊，这个献血之后我要去好好的补一补了，我得把我这个失去的几百毫升的血给补回来，有这种说法啊。之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是需要大补特补吗？
0: 献血之后呢，其实不需要大补特补。
1: 嗯，
0: 我们只要规范按压止血，休息10到15分钟。
1: 嗯，
0: 然后适当补充一点水分。
1: 水分，
0: 嗯，在献血当场呢，稍作休息就可以，就可以离开了。
1: 嗯，
0: 然后当天呢，不要高强度的运动。
1: 嗯，
0: 不要长时间的在外面高温作业，不要暴晒出汗。
1: 嗯，
0: 平时正常吃饭，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不需要大补，也不需要静养很多天。
1: 嗯，
0: 如果极少数人感到有一点点轻微乏力不适的话，就可以早一点休息。这个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很快就能恢复，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夏天虽然这个温度比较高啊，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因为可能我觉得部分这个朋友会不会有想法，就觉得这个夏天我你看失去那么多水分，所以我这个体力更不太好，所以选择在别的季节献血，我感觉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包括夏季到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一些这个运动嘛，对吧？像在献血的话，运动方面有什么需要做提示的吗？
0: 献血的运动的话，献血当天
1: 有影响吗？
0: 献血当天的话，不建议运动，
1: 尽量还是好好休息啊。
0: 对，尽量还是好好休息。然后，3到5天可以恢复轻体力运动，然后1周以后才恢复，慢慢恢复正常的运动。
1: 好的，这个是运动方面也跟大家说了。最后我再问一个，这个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就大家会说，哎呀，这个献血好像有的人会说，看献完血之后会出现发胖的一个情况，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
0: 有，
1: 嗯，
0: 但是这是典型的误区。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啊，献血本身是不会发胖的，人体根本没有失血就会堆积脂肪的这个生理机制的。长胖呢，纯粹的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1: 是不是献完血之后开始大补特补了？
2: 吃的太多。
0: 对。有些人就是刻意大补，总觉得好像我亏气血了，身体虚啊，
1: 多吃点了，
0: 就喝鸡汤呀、排骨呀，还吃甜品、零食、牛奶这种。其实长胖的原因就可能是过分补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就是献血之后过分补，只需要大量的喝水，只需要那个喝一点水，然后早一点休息就没有问题。
1: 科学的进行一个休息，然后进补就可以了啊。这个科学规范饮食，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今天听了那么多科普知识，像刚刚这个金站长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这一个行为反而会倒逼我们有更良好的一个作息呀、生活习惯呀，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最后呢还有2-3分钟的时间，想要两位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些这个小建议，或者是我们呼吁一下吧，因为夏季到来了，我们可能这个采血量确实现在也是有下降的啊。这样金站长先开始。
2: 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了很多，从我们的献血的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伤身体，以及我们血液去了哪里，救了什么人，那么也是帮大家澄清的一些误区，不少的误区。那么其实最核心的一句话，那么就是献血它其实是安全的，也是我们无私奉献光荣的，那么也是我们可以拯救其他人生命的，那么我们血液呢是无法依靠这样的人工合成，也不能批量的进行一个工业制造，那么全部要依靠我们健康的适龄的这样的一个市民自愿的无偿献血。那么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献血的储备，我们医院里的急救手术一些慢病治疗啊，都会陷入一个没有血可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1: 是的。
2: 那么一袋血看上去它很小，但是它落下去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家庭的团圆，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真诚的呼吁大家，打消原有的顾虑，勇敢的伸出自己的手臂，哪怕只献一次血，

0: 也可能在某一天某一个手术室里为某个陌生人点亮他生的希望。
1: 嗯，
0: 那么请用我们点滴的这样的一个热血，共同守护我们城市的这样一条生命防线。
1: 嗯，
0: 谢谢。
1: 嗯，好的，今天时间有限啊，再次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听得也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最后呢，也是用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吧，希望大家呢，真的是你的一滴热血，然后就你的一份爱心，可以啊，这个参与到我们的无偿献血当中来，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好的，再次谢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道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和聂运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王静婷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云间的小屋》。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辛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更好地提出请求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5: 天下事，
4: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6: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聂运奇。
6: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
7: 近日啊，2026至2027年上海市少儿体学生田径运动会嘉定赛区暨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田径比赛在嘉定区第一中学落下帷幕。赛场之上，小小健儿们奋勇争先，活力迸发。小记者张坤涛、顾子毅为大家带来一线赛事资讯。
8: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张坤涛。现在啊，在嘉定一中的体育场上，全区53所小学的925名小运动员齐聚一堂，正如火如荼地展开3至5年级 A、B、C 三个组别的激烈角逐。这次的竞赛项目设置得非常全面，涵盖了各年级男子、女子的60米至400米跑、80米栏、接力赛、立定跳远、前置持星球、小垒球支援，以及融合趣味与体能的小达人综合赛，全方位比拼速度、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能力。随着各校代表队有序入场，赛前准备紧锣密鼓地展开。
9: 交位，
8: 发令枪响了，竞赛率先拉开帷幕。短跑赛道上，小选手们如追风利箭划破长空，调动每一块肌肉飞驰。80米栏赛场，选手们步伐连贯，过栏利落，尽显技巧与勇气。接力项目中，队员们也默契交交棒，用眼神传递鼓励，将团队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10: 就是跑起来很爽的感觉，就是把别人拉爆的感觉。
8: 田赛与体能赛场同样精彩，目不暇接。跳远选手快速助跑起跳，在空中划出一道轻盈弧线，投掷小将蓄力发力，持星球与垒球划出有力轨迹。体能小达人关卡融合折返跑、跳绳等8项挑战，小将们迎难而上，展现出扎实的综合体能。少年健儿身姿矫健，似雏鹰振翅，眼眸灼灼，昂扬斗志。他们以汗水浇灌热爱，用拼搏书写荣光，尽显蓬勃的少年锋芒。
11: 今天的天气挺好，对我的比赛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觉得成绩应该比之前的应该能好一点。
8: 这场盛会啊，不仅锤炼了体魄，磨砺了意志，更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少年意气不散，热血永不落幕。我满怀期待，明年再会。
6: 十四而至，从这一天起，少年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嘉怡初中为8年级同学们举办的集体生日活动，究竟留下了哪些珍贵的瞬间？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胡一凯一起走进现场，聆听青春的声音。
12: 14岁是梦想起航的港湾。今天，2026年4月30日，

0: 嘉怡初中八年级全体同学迎来了一场属于自己的青春盛典，14岁集体生日活动。
1: 听，出奇曲已经响起，旗手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14岁集体生日正式拉开帷幕。校领导和教师代表为队员们送上祝福与嘱托，继续暖心，字字真挚。才艺展示环节，队员们轮番登场，晨曦初露，舞姿轻盈，一下子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晴天、小幸运、茶拉少年接连唱响，台下的队员们跟着节奏轻轻哼唱。街舞《本草纲目》和手风琴《牛仔很忙》一上场，就点燃了全场。成长路上最暖的陪伴始终来自父母。而这一刻，队员们亲手为自己系上成长手环，从今天起带上它，也带上一份成长的约定。
0: 就在刚才，全体同学将写满梦想的心愿卡分存进时光胶囊，相约中考前100天再开启。青春誓言，掷地有声。
2: 祝愿我们全体同学14岁生日快乐！
1: 典礼告一段落，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团建拓展开始了。队员们齐心协力，你追我赶，少年们的活力值拉满。
0: 仪式虽然结束，但青春的庆祝还在继续。现在各班已经回到教室，进行属于自己的青春纪念小派对。
1: 推开教室门，家长们早就布置好了惊喜，还有超大的生日蛋糕。队员们围在一起看家书，字里行间都是家长暖暖的祝福与期盼。14而至，思源志愿，愿每一位嘉怡少年从今天起带上爱与责任，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王静婷现为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学生，她呀思想积极向上，品德端正优良。身为文艺委员，他认真履职尽责，积极策划协同开展班级内外的各项文艺活动，日常主动地协助班主任处理班级事务，责任心强，热心集体事务，乐于为班级奉献力量。钢琴方面斩获了上海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全国一等奖，新加坡国际钢琴大赛上海赛区特等奖，上海市艺术单项比赛钢琴金奖等44项奖项。他呀真的是多才多艺，尽显新时代优秀少年的昂扬风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云间的小屋》。
8: 云间的小屋，家小之间的路我走了千百遍，十字路口一束暖黄的光亮映入眼帘，像藏在街角的小太阳，安安静静地亮着。路过时买一束绣球花，是我藏在放学路上的小秘密。推开玻璃门，风铃轻响，暖黄的灯光立刻裹住了我。与别家花店不同的是，橱窗里的多肉带着透亮的水珠，像刚哭过的小娃娃，透着清爽的灵气。花店里杂乱的花材打理得整整齐齐，连我喜欢绣球花这点小事，他都悄悄记在了心里。那天演讲比赛失利，我拿着皱巴巴的演讲稿，鬼使神差地走到花店门口。傍晚，姐姐正哼着小曲儿给玫瑰修枝，见我站在门口，她放下剪刀，眼睛弯成月牙。今天不买绣球花了？我摇了摇头，她却转身倒了杯温水递过来。

0: 似乎看出了有心事的我。来，坐会儿吧。水杯的温度从掌心漫上来，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把满肚子的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他没打断我，只是安静地听着，直至我嗓音发哑，他才指着窗边的向日葵说：你看这花，前两天下暴雨把枝干都打弯了，我本以为救不活，没想到他自己又慢慢挺过来了。他顿了顿，又轻声说：我年轻时想学插花，他们都说我没天赋，可我就是喜欢，琢磨了几年才有了这家小店。说着，他拿起一束刚包好的绣球花塞进我手里，花瓣带着淡淡的黄，像细碎的阳光洒进花束里。这花虽看着细小，却最耐风耐雨。人生哪有事事顺意的时候，重要的是别放弃自己喜欢的事。姐姐每天都这么晚关门吗？我抚摸着绣球花的花瓣轻声问。是啊，守到九点。她笑着擦拭花筒，水花溅在围裙上，像落了些星光。不管有没有客人，都想让晚归的人能看到这抹亮色。生活就像养花，得有耐心，肯坚持，才能等到花开。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他守着的不只是花店，更是一份对生活的热忱与坚持。后来，每当路过街角，那盏暖黄的灯光与姐姐的笑容总会浮现在眼前。她的温柔与坚韧，像绣球花的香气，悄悄漫进了我的生活里。原来，最动人的光亮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普通人捧着热爱，认真生活的模样。这份藏在街角的温暖，让我有了直面风雨的勇气，让我学着像那些花草一样，在风里站稳脚跟，等着属于自己的花开。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玩偶、画册、怀旧玩具，这些陪伴成长的童年物件是珍贵难忘的少年时光印记。你还珍藏着哪些好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队员们心底的暖心回忆，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
4: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
5: 是一颗紫带吊坠，这是我爷爷送我的。我的爷爷是曾经是一名军人，他参加战争中曾留下一枚宝贵的子弹，后来从我出生开始，这枚子弹的镶嵌子弹的吊坠就一直陪伴着我，激励着我一直努力。
4: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玩偶，它算是我的阿贝贝，它是我妈妈送我的礼物。我对灰尘过敏，所以我不可以玩毛绒玩具，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玩偶，这个玩偶一直从我第一次自己睡觉一直陪到现在。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抱它了，但是它一直在我的柜子里面，这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
6: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篮球。我小时候十分喜欢打篮球，我爸爸就送给了我一个篮球，他一直激励着我好好打篮球，努力学习。
7: 我保留最久的物品是一个存钱罐，它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说只要我以后的零花钱、压岁钱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个存钱罐里面。现在这个存钱罐不仅仅是一个存钱罐，更是见证我一个成长的印记。
8: 我保留最久的物品是一副羽毛球拍，这是我刚学羽毛球的时候我家长买给我的。这个羽毛球拍从我一年级开始学羽毛球开始到五年级，陪伴了我五年，也见证了我打羽毛球的成长。这副羽毛球拍也激励着我要好好学习。
9: 我保留最久的珍贵物品是一辆自行车。小时候我非常羡慕同学们都可以骑自行车

0: 出去玩，然后呢我就攒了非常久的零花钱，去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一直陪伴我成长到初中。现在呢，虽然这辆车已经骑不上了，但是呢它一直保留在我家门口。
1: 我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个在自然博物馆买的蝴蝶标本。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研究昆虫，然后那次去自然博物馆的时候，我对那里的古蝴蝶非常着迷，于是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很好看的黑凤霞蝶标本，它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柜上。
2: 保留最久的童年物品是一支笔，那是我刚开始学习写字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虽然它现在已经用不上了，但是它见证了我开始学习写字的成长，一段小学的学习经历。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4: 唉，
3: 你难道心情不好？
4: 嗯，
3: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语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你好，谢谢你的鼓励。也许提出请求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可怕，那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有没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万一鼓起勇气提出请求后被人拒绝了又该怎么办？
7: 团团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在向他人提出请求时，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时间和方式，尽量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不要在大家都很匆忙的时候。如果是很小的事，可以通过小纸条进行传递，如果事情比较复杂，没法通过三言两语描述清楚，最好选择当面表达，因为我们的表情肢体能传递更多信息。当不知道怎么开场时，可以先从一句简单的称呼开始，呼喊对方的名字昵称，哪怕是一句嗨，也能快速打破沉默，拉近距离。而在面对长辈或是关系没那么亲近的人时，则需要礼貌客气一些，先说不好意思，麻烦你，打扰你一下之类的话语。其次，提出请求时最好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有的人不好意思明说，会用暗示的方法，比如教室里太闷了，然而这容易让对方不知道如何回应。相比暗示，不如直接表明教室里太闷了，可以麻烦你开一下窗吗？这样一来，对方既能清晰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又能知道他具体需要帮我们做些什么。在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还可以试着直接表达自己的无措。有研究发现，流露情感的表达，如我好苦恼，还好油腻，你真的太好了，诸如此类的语言能更好地激发情感共鸣，促进交流。提出请求前送上一句真诚的赞美，能让对方更愿意听我们接下来的话。比如想请教同学题目时，我们可以说，你最近成绩进步好大呀，真佩服你，我想请教你一下，这道题可以帮我看看吗？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错把要求当成请求。请求的句子一般包含可不可以，如果你方便的话，这也带有一种如果你没空也没关系的态度，而要求则总是传递着你一定要这么做，这种较为强硬的态度。举个例子，请问可以借用一下你的笔吗？这句是请求，而把你的笔给我一下，这句就是要求了。如果担心自己的请求遭到拒绝，我们还可以提前想好两种方案，给对方一些选择的空间。同样拿件文具举例，我们可以说，我今天忘记带尺了，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吗？如果你现在要用的话，等你用完再借给我可以吗？鼓起勇气提出的请求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甚至被直接拒绝时，也不要灰心，这在人际交往中是很常见的事情。相反，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请求的这个行为点个大大的赞，因为有了这次经历，以后我们就更有经验，也更有底气了。同时可以适当关心一下对方，可能对方真的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帮忙，又或者对方也正面临着困难呢。一句关心不仅能化解尴尬，还能传递就算你拒绝了，我们也依然能友好相处的态度。当然如果对方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千万不要忘了及时表达感谢哦。我们可以说一句

0: 谢谢，也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谢意，如送张感谢卡、买杯奶茶等等。团团同学，练习总是最好的进步方式，希望你能早日鼓起勇气，大方地表达请求。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祖白绿冷眼看着拉什顿在宴席上的举动，低头对身边的侍从吩咐道：那个桌的糖饭不够百姓吃了，再给他们上一份。侍从便把国王的吩咐传达了下去，很快拉什顿的那一桌又被摆上了一份热腾腾香喷喷的糖饭。老乞丐拉什顿吃着自己碗里的，贪婪的眼睛还望着桌上的。他看到侍从又端来一碗糖饭，就把正吃着的糖饭往自己的乞丐袋子里一塞，立刻又去捞新上的糖饭。周围的百姓可太生气了，他们纷纷指责拉什顿贪得无厌，嚷着要他滚出去。这时高台上的祖白绿便对身边的护卫说：去把那个吃糖饭的乞丐老头给我抓起来，不要让他再多吃一口食物，绑好了押上来。卫兵们迅猛地冲入了宴席，把拉什顿的糖饭抢了过去，像拎个小鸡仔一样把拉什顿提了起来，用绳索捆住了他，把他拖到了高台下。广场上的百姓们放下手中的碗筷，全部齐齐望着高台上，想看看他们的国王将怎样对待这个贪婪无耻的家伙。国王祖白绿命令卫兵压着拉什顿，不让他抬起头来。然后他厉声问道：你是何人？从哪里来？到我的王国做什么？为何扰乱我的宴席？拉什顿被勇武的卫兵吓破了胆，哆哆嗦嗦地回答：
6: 尊贵的国王陛下，我是一个可怜的老人，来自遥远的虎拉萨，我的家被土匪烧光了，不得已来到您的王国乞讨。
5: 国王祖白绿威严地问道：还有呢？拉什顿把头埋得更低，回答道：
6: 没有了。
5: 祖白绿冷哼了一声说：哼，无耻刁民，就凭你在宴席上那熟练无比贪婪的举动，就可见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乞丐，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邪恶的气息。来人，将我占卜用的工具拿来。仆从将沙盘和铜笔端了上来。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

0: 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染。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每趟从收音机听到越界的唱腔，或者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专业的越界演员全副武装装备，绮丽动人、百转千回的越界，总归会得吸引暗川的注意力。不讲目前神秘，多少有点心潮气泡，倒转其间。有辰光，思绪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从前，回到城南老家的老房子，回到大爹身边。好像自家还是一个拄着小矮凳、乖巧地坐了大爹旁边，一道听乐节的小姑娘。咿咿呀呀的乐节，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就是讲不出的好听，有种难以形容的魔力，让小小姑娘一直陪老大爹摇头晃脑、开开心心地听下去。光阴流转，眼睛一眨，2006年了。刚刚成为新手妈妈的韩川，正辣辣屋里抱了儿子，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一档全新的越界选秀节目《越女争锋》，让韩川的视线从粉嫩嘟嘟的小毛头身上转移了过去。隐藏辣辣骨子里的从小跟大爹听越界、看越界的细密基因被唤醒了，哪能噶好听、噶好看啦？想要和会唱越界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三十以来访谈，像我迭能的细密，由嘉定区某事业单位会计韩川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丁丁欢喜越界。小伟，侬好。
1: 侬好，于老师。
0: 哎，客气了。实质平常大家是也算这个老朋友啊，碰没碰不大着的。
1: 是。
0: 交关年数没碰头了。
1: 是。
0: 我搿只节目刚刚开播的辰光，还是用普通闲话来做访谈的。曾经请过侬来录过几期啊。
1: 对对对。
0: 当时我记得名字叫细密韩川，韩川侬的名字啊。
1: 对对对。
0: 也讲了讲侬迭个哪能会得爱好越界的，成为戏迷迭个经历哦。哎，
1: 当时辰光是刚刚开始起步的辰光，
0: 哎，
1: 就刚刚开始好的辰光。
0: 哎，那么对我来讲，当时我家庭故事也刚刚起步，也不大有经验哦，做了还稍微粗糙点啊。那么我想晓得侬迭个唱戏是从小欢喜的伐？
1: 也不是，从小呢，就是讲听阿拉迭个大爹有辰光，伊呢欢喜听迭个舞剧越剧的。
0: 哎。
1: 那么我呢，有的辰光啊，背着小矮凳坐在边边上，有的辰光听听啦。
0: 嗯。
1: 那么舞剧呢，相对来讲就是讲，地方方言嘛，
0: 听得懂，
1: 听上去比较听得

0: 当地，咁么越剧呢是听拿不懂的，咁么听法听法呢，觉得有的辰光哎蛮好听的，有的辰光觉得
1: 越剧实质浪向有这个伴奏啊，比我们这个舞剧更加要华丽一眼哦。
0: 对对，
1: 那种高音的啥老亮，非常好听啊。这个声部，
0: 对，
1: 讲了专业点哦，这个声部更加丰富点啊。
0: 对，我呢倾向于一点越剧的。
1: 好，再回到侬小辰光，侬讲小辰光好像就是跟了老的。听听啊，听听或者是看看这个，当时这个电视台里向也蛮多，有辰光放这个粤剧啊，这种戏剧类的啊。
0: 对的，对的。
1: 搿侬从小住辣啥地方的呢？
0: 从小住的这个城南，就辣这个城中边边浪向一点点。
1: 家庭是吧？
0: 哎哎，家庭。
1: 那么脱了老的一道住。
0: 脱老住一道哎。
1: 那叫啥？大爹啊，亲妈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从小叫大爹亲妈。
1: 哦。那么侬倒蛮快的哦，通知这个小阿登啥个一道听听，一道看看啊。
0: 哎哎。
1: 哦，当时应该不会唱的咯。
0: 不会不会，
1: 哎，那么我想哪能会得侬现在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票友了？可以这能讲，因为侪是装扮好，但是舞台装化好，穿好这个衣裳啊，古装的舞台装，侬再去这个就是正式演出也蛮多，对吧？
0: 正式演出呢，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基本上是一年大概是一到两趟彩唱。
1: 哦，
0: 搿再多呢，我也勿参与了，因为我基本上就是讲挑这个双休天哦，参加。上班辰光呢是不参加的
1: 哦，
0: 葛末还有啥呢？搿菜场老吃力的，我觉着。
1: 侬刚讲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名字，菜场对伐？
0: 对对对，
1: 就是装备好。
0: 对对对，菜场帮清场还是有所区别的。搿清场相对来讲稍微轻松点哦，菜场就是搿装备哦，从头到脚，搿一套行头是还蛮结棍的。
1: 哦哟，那么我也是想。就是比较好奇，就是讲从小不会唱是吧？哎，哪能会得开始有这个起了动了这个念头了，要去学了？
0: 动这个念头呢是，小辰光呢也是看看闹忙，咁么到大了呢，就大概了海2006年这个辰光大概，搿电视台好像出现好像有《玉女争锋》啊，
1: 哦，对对对，是，
0: 对吧？当时我搿档节目好像是。看了之后呢，就是老激动的。
1: 侪是年轻小姑娘，侪是搿种小百花里向啊，勿大有名气的人啊。
0: 对，当时辰光是浙江小百花啊，还有上越啊，对伐？还有迭个方华乐剧团啊，搿好几只乐剧团迭个小青年参加。我看了之后呢，我觉着。哎呦，搿乐剧哪能介灵的？搿彩唱打扮漂亮呀，
1: 哎，
0: 对吧？
1: 搿
0: 唱腔嘛又好听，装扮嘛又漂亮，搿么搿年纪轻，相对来讲就是讲肯定看上去更加亮丽咯。我就一眼就看中老灵的。要是如果讲自家有阿里天哦，能够也只能唱一段哦，搿个一种心情肯定是激动的不得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侬从小这个小阿登坐了这个大爹旁边头啊，一句唱不来啊。
0: 对对对，一句唱不来。
1: 但是侬就讲有搿种欢喜听对伐？有搿种
0: 对对
1: 啊，坐得下来至少。
0: 对个。
1: 哦，那么到2006年嘛，侬搿辰光成家了伐？2006年辰光。
0: 成家了，成家了。小人迭个辰光刚刚养好。
1: 哎，小人养好，应该讲做妈妈，特别是新手妈妈，蛮辛苦的。
0: 对对对，
1: 侬还有得空气，还好看人家越剧了，越女争锋了噻，
0: 两不误。
1: 养好小囡要蹲了屋里向，要蹲几个号头啊。
0: 哎哎，
1: 先是就讲自家要带带小囡了噻。
0: 是的是，要带带小囡。
1: 当时我记得这个越女争锋好像电视台里向了放哦。
0: 是。
1: 实质这个辰光戏曲本来是已经人家不大要看了，年纪轻的哦。电视里向一放，人家觉着哎呦醉了不得了。
0: 哎。这个辰光我觉得啊，戏曲相对来讲，就是讲看的人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讲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1: 但是侬讲搿只越女争锋，我是好像印象也蛮深的。伊放了之后啊，伊采用像人家，伊是搿种年轻人愿意这个愿意看、愿意接受的这种像现在讲起来叫选秀啊、选秀的搿种形式啊。
0: 哎哎，
1: 一记头觉着哎呦，这个还好比赛啊！当时兴起了一只小高潮啊！
0: 对对对，
1: 哦，难道啊？这个辰光又想起了小辰光，小阿登坐了大爹旁边看越剧的这种，
0: 哎，
1: 好，搿么侬还是唱不来了？这个辰光
0: 唱不来，唱来，这个辰光一句唱不来。
1: 而且侬小囡刚刚养好，也是2006年养的对吧？哦，就是讲养好小囡没事体，看看电视，哎，看着搿只这个越剧的迭能介一只这个越女争锋选秀节目啊！
0: 哎哎，
1: 侬觉得赞呀？
0: 我觉着赞，
1: 赞么侬唱不来呀、
0: 啊？我唱不来嘛，我当辰光就心里想来想嘞，搿有啥地方去培训培训哦？
1: 哎呦，
0: 去学个一只段子唱唱哦，搿肯定是哪能讲呢？种心里想老激动的啦。
1: 小云，我觉着大部分人哦，特别女性哦，做了妈妈之后、不要讲啥别个啥爱好了，当兵也不当兵，弄了自家这个蓬头垢面样个哦，就是讲衣裳嘛穿了比较随便了，屋里向嘛就只有困觉衣裳了啥，就是原来有个业余爱好，人家基本上侪放脱了。哦，侬到一开始准备要去学了，想去经过专业培训了。
0: 我觉着就即使养好小人，做妈妈，自家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爱好啦。
1: 哎，不要忘记。
0: 咁么，哎，对这个自家业余生活比较这个充实一点哦。小人嘛，当然也要照顾好。咁么，我当辰光只是想想。
1: 哦，想想。
0: 实际高头还是没地方培训的啦。
1: 那么看看电视，就是眼睛人家，
0: 哎，
1: 两小姑娘稍微比我好像小个几岁啊。当时还是小百货，侪没啥名气的，有个还是学员了，对吧？学员了啥？我记得。
0: 对。
1: 哎，好，那么侬刚刚做妈妈嘛，小人小辰光顶顶吃力哦，直至三岁前头顶吃力哦。
0: 是的，是的。
1: 搿段辰光侬还是心里想想想罢了。
0: 对，就想想罢了。
1: 啥辰光正式开始跨出第一步哦？就还是开头那样，真的出去好，搿么要打听个啥地方有得好啊？是不是专业啊？人家是不是收我啊？是不是考试啊？
0: 2011年迭个辰光。
1: 哎。
0: 正好这个上网网高头看到静安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呢有一只这个青年的这个乐剧团啦，是招这个白领的。那么我就打电话去问问看是不是好报名。搿报名呢，老师就讲了，伊讲搿阿拉今年报名讲已经结束脱了。
1: 哦，
0: 侬如果欢喜呢，可以讲等到明年子头就是三月份快辰光会得开班。
1: 侬
0: 到辰光再过来报名。咁么我就到了这个第二年的这个，就等于大概是2012年这个三月份这个辰光，先搿打电话嘞，
1: 又打电话，
0: 先打电话，一打打好，搿打好电话，伊讲开班的，咁么我就先搿去嘞。
1: 好，要考试啥伐？要啥个面试了？
0: 搿当辰光就面试呢，伊迭个样子，就跑得去呢，搿老师伊讲侬会得唱伐？咁么唱两句拨我听听。
1: 哎，有啥？
0: 我讲老师，我讲我一句也唱勿来。
1: 哦，
0: 搿么伊讲，搿么侬歌会得唱伐？我讲歌好像也勿大唱。
1: 啊？
0: 搿么伊讲侬随便啥歌唱两句，伊讲。
1: 人家听听侬嗓音哪能？
0: 哎，伊要想听听嗓音。搿么我想我平常勿大唱歌的，搿么唱啥好呢？搿么老师讲，搿么迭个样子，我唱一句，侬跟我一句。
1: 哎。
0: 迭个听听看侬是勿是就讲跑调啦？
1: 哎。
0: 如果讲这个跑调跑得结棍，搿估计人家勿一定收侬啦。
1: 啊，人家这个侬唱歌唱了跑调，走音是搞不了啊，本事再大老师搞不了。
0: 对，
1: 好，还能唱了。
0: 葛末一听听了一句，听上去还可以吧？
1: 侬声音蛮好的，实质我觉着侬就讲我认得侬辰光呢，侬因为已经会得唱个乐器了啥的吧？因为我觉着侬声音有眼厚哦，听上去声音蛮适宜，
0: 是吧？我自家没觉着。
1: 但是侬大胆子大哦。乐器一句不会唱，唱歌也唱不大来，侬就敢去。纯粹出于就讲欢喜，那么人家拿侬收下来了，
0: 收下来了。家庭故事，真实讲述。当时辰光我记得是交学费的啦，500块一记，交十节课。
1: 现在听听还可以，但是500块一记头也蛮结棍，当时辰光对吧？
0: 搿么是。每只礼拜的六下半天，搿上的一堂课。
1: 还好当时已经是双休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2009年的年底，没一天12月30号是这个嘉定轨道交通11号线通车。但我要查了资料，我才好敢讲啊。那么侬乘这个地铁去了？
0: 对
1: 个。
0: 我是11号线。随后呢，到江苏路呢。转这个2号线，
1: 2号线，
0: 我记得当时辰光好像是老便当的吧，应该转1站路还是2站路啊，就到这个静安下来了。
1: 那
0: 么静安下来呢，静安文化中心呢，就辣海搿站头的附近啦，走过去也7-8分钟左右吧。
1: 那我想个问题啊，小云，侬是2006年这个小囡养好对吧？这个辰光小囡也小嘞，侬这个是2011年的辰光，2012年、2013年是吧？
0: 对对对。
1: 小囡幼儿园，小学也要到小学快了哟。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侬哪能好跑脱半天呢？屋里向，因为做妈妈交关天，侪是妈妈伺候屋里向。
0: 咁么迭个辰光呢，相对来

0: 讲搿屋里向是偷偷叫出去。
1: 那爱人当时侬帮伊讲了伐？没帮伊讲啊？
0: 开始辰光讲过个啦，划过阴头。
1: 哦，划过阴头。
0: 划过阴头呢，我可以好像勿是老支持，但是呢，也没哪能特别个迭个反应大。那么我来想，那么我就去了。
1: 就讲不支持，但是也不是强烈反对。小人了了，读书前头，啥人带？因为幼儿园接接送送咯，啥个嘛？
0: 哦，是阿拉娘带。
1: 哦，那么礼拜六了啥呢？礼拜六、礼拜天自家带吧。
0: 礼拜六、礼拜天要自家带带的。
1: 哦，你侬跑脱半天也蛮那个。
0: 哎，
1: 侬，所以我为啥要笑？因为我觉着侬就讲也蛮有这个个性一个人哦。侬觉着讲哎，做了妈妈也不好就讲忘记得自家。就这个意思，对吧？不好拿自噶就讲全部侬讲抛了小人身上，是应该小人要照顾好。
0: 对。
1: 哎，但是侬居然有这个想法是哦，有特别欢喜这个乐器。
0: 对。
1: 侬想想去，好好叫个让人家正规培训培训哦。
0: 哎。
1: 你们搿能介去了？
0: 哎，去了。
1: 第一趟呢？第一趟是就教哪呢，还是啥个？
0: 第一趟呢，跑了去就是老师搿挑好段子以后呢，也就讲一讲了啦。葛末。搿首接下来，伊讲跑得去，勿是搿教一只段子。当时辰光，我记得是教玉堂春。游园初会。
1: 嗯，玉堂春。
0: 葛末搿只段子呢，有花旦唱，有小生唱的。
1: 嗯。
0: 葛末所有人立在一道呢，老师看看形象高头呢，
1: 再分一分，
0: 帮他分一分。
1: 哦。
0: 伊讲侬唱小生。
1: 嗯。
0: 葛末我当时辰光小生花旦也勿大懂哎。搿老师讲小生嘛，哦，跟我就立着小生一排了。
1: 嗯，培训班里向多少人啊？
0: 培训班里大概十几个人吧。
1: 哦，侪是迭个小姑娘、女同志。
0: 哎，侪小姑娘。
1: 哦，人家也会唱。
0: 有个人是老会得唱，来好的基本上大概伊都可以自家就是讲唱两只段子。
1: 哦，人家本身就是自学，就讲学过的。
0: 哎。
1: 哦，你们想来，哎呦，像搿专业培训培训。
0: 哎哎。
1: 侬还是胆子大，侬一句也不会唱，对吧？侬就
0: 我属于
1: 吓
0: 来来。
1: 哎呦，侬胆子大！那么就讲，这是侬第一只这个唱段啊。光要先要学会唱，这个动作了啥是眼神了啥，都
0: 是
1: 后头来事体。搿
0: 是后头来事体啦。
1: 好，
0: 光就是学这个唱。葛末我迭个一段唱，就是上搿一季，就整个一季就学搿一只段子。
1: 哦，
0: 迭个一只段子，搿一季学的结束了以后，我迭只段子还是。还是抖抖霍霍的，就是唱的哪能讲呢？就讲唱大不来的啦。
1: 就个一趟培训班上多少辰光？
0: 一趟培训班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吧。
1: 哦，搿段子断来去反复唱都唱不完啊！
0: 唱不来呀！搿迭个乐曲真的是哪能讲呢？搿乐曲就讲小腔老多啦。我迭个小腔按了半日天按勿出来的。
1: 嗯，人家一种人开始要讲了啥，也蛮难的。
0: 对，
1: 因为像我来讲，我是从小欢喜，我自家自学的。
0: Oh,
1: 所以我帮侬一开始蹲外头来前头，我就搭腔搭了一句，我讲，官神，对吧？要有眼这种小腔的，我讲，哎呦，所以我觉着侬特别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唱了噶好现在。
0: 没，
1: 侬搿只侬还记得伐？玉堂春那个唱段。
0: 玉堂春搿只唱段，哎呦，辰光有点长了，我有点想不大。
1: 唱了一句两句来塞勿啦？
0: 一句两句啊？
1: 哎。这个一段是男女对唱的，侬唱这个小生还是花那个花旦啊？
0: 我唱是唱小生，
1: 当时学的是小生是吧？
0: 对，但是当时辰光呢，小生花旦老师一道教嘛，
1: 才会唱啊是吧？
0: 就一道唱。
1: 哦，侬觉得自噶啥辰光、啥地方稍微拿手，或者侬比较欢喜个唱一句？
0: 欢喜唱一句啊？
1: 嗯。
0: 那么我唱句要么花旦的。
1: 嗯嗯，好。家庭故事，精彩讲述。

0: 哦，情侣集团这个是七趴是吧？
1: 对对对，七趴、欸。
0: 因为伊拉是要么是这个七阿线，要么是北村坊，好像。
1: 对，伊的就是这个七北趴。
0: 哦，所以侬当时就讲，好个是这个，小生是北村坊的。
1: 对，
0: 侬心里想是正好想，哎，侬是愿意更加愿意唱那个花旦戏，对吧？
1: 实际高头呢？

0: 我当时辰光心里想，欢喜的戏呢，是迭个硬派。
1: 哦，
0: 勿是背派。
1: 哦，
0: 我欢喜啥人的硬派的戏呢？我欢喜迭个王君娥。
1: 哦，
0: 王君娥迭个硬派的戏。
1: 嗯，比较中生代的迭、这个。
0: 对对对，前两天勿是辣盖迭个叫五月份勿是保利来过些，演出过两场，
1: 你去看过了，
0: 去看过了。
1: 那么小雨，我这个听下来的吧，就讲侬，那侬就讲，等一个半钟头，第一趟对侬一眼基础也没个人去好了之后，那这个还讲人家弹钢琴要会课的咯。第一趟课老师做个听听，上趟子第一趟课教的哪呢？会唱了吧？
0: 对个对个。
1: 侬第一趟侬啊会得唱呢？
0: 那么回去回去要买来啊，礼物哪能办？要礼要忙哩啊！搿再练的结果。还是不可能唱到自噶哪能讲呢？心里想满意的结果。
1: 哦，
0: 因为搿小腔实在太难唱了，有辰光有种压来压去，压了半日天就压不出来。
1: 压来压去，压了不就讲一个不当心要走音的，
0: 哎，
1: 调子要不这个爆脱的，
0: 哎，
1: 侬这个腔都唱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哦，那么侬屋里向练了嘛？先生听清的了。
0: 先生刚开始辰光是，
1: 伊还不辣新郎对吧？
0: 我才是偷偷教练，
1: 偷偷教
0: 伊不辣海个辰光，
1: 不要被伊发现了。因为伊迭个辰光，那小囡么小啊？
0: 哎，对。
1: 侬讲应该讲，按照迭个辰光去，算是迭个幼儿园大班，要到小学快了。
0: 对对。
1: 那人家想想，人家爸妈要操心，迭个小人到啥个学堂啊，啥啥个啊？
0: 哎哎，有点吧。
1: 啊，有点要寻好眼小啊，对好么？普通小啊，或者十年小啊，对吧？
0: 哎哎哎，
1: 家庭来讲，搿侬小囡迭个事体侬操心勿呢？
0: 管么管，但是也勿是讲真正要多少多少操心。
1: 嗯，
0: 因为就阿拉附近个学堂读读嘛就可以了。
1: 哦，
0: 我是搿能想。
1: 哦，那么侬天天练咯？啥地方练呢？一般性压辣屋里啥地方呢？
0: 搿么有个辰光搿上班个辰光车子高头练练呀，对伐？压的个有的辰光厕所间里练练
1: 呀，厕所间里练，声音还蛮好，有回声的嘞。
0: 厕所间里练老好，个有回音的，效果特别好。
1: 那么那先生一出去嘛，侬等了屋里向开始，喉咙放开了练了。哦，
0: 那么还有呢，有的辰光跑到这个紫藤公园里向去。
1: 哦，这个辰光侬就去了
0: 紫藤公园里向去。
1: 紫藤公园这个辰光还不大出名，到后头来再出名的啊。人也比较少了，这个辰光。
0: 人比较少。
1: 那么侬也住了这个附近的了，紫藤公园。
0: 住的附近。
1: 哦。那么第二趟再去会课，再去上课，侬这个第一节课还唱了一般性，人家老师要高兴的嘞。
0: 对的呀。
1: 那侬哪能？
0: 那么我这个呀，搿要跟勿上勿啦？搿么要回去？
1: 再练，
0: 再练呀，继续练呀。
1: 等于侬自家一只老的这个课还没就讲弄清爽，唱了好像是特别满意，新的又来了。
0: 还是开头难嘛？
1: 哎，
0: 跟我想，我坚持下去，终究可以，就讲完整的能够唱。讲唱了多少好嘛，肯定是勿现实，勿可能。但是我想，我还是能够拿伊，就是讲完整的唱下来。
1: 嗯。
2: 从刚刚养好小猫头，看到电视上的越女争锋，触动了韩川从小欢喜越剧的心思。到寻着学习的门道，包朝明通过老师初步的面试，正式开始学唱越剧，已经是几年之后了。当初白白胖胖的小猫头，啊，幼儿园大班，马上要读小学了，瞒了屋里人。韩川每个礼拜六下半日，特会乘十一号线到市中心，再转两号线，下来还要稍微走一段路，去秦汉豫剧团面向社会上白领开设的业余剧社，向专业老师学习。趁自家小官人不辣屋里，韩川辣卫生间放开喉咙练唱，因为有卫生，唱出来好听点呀。一道辣辣学唱越剧的其他白领，一个本身就会唱，已经唱得老好了。而其他人好像也比自家唱得好。韩川认为，自家从小欢喜越剧，尽管一句也不会唱，但既然已经跨出去第一步了，葛么一定要好好教个好，要好好教个坚持下去，才对得起搿份真心的欢喜。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

0: 在您身边。
1: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1: 小说联播。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弗朗茨醒来的时候，外界的景物似乎是他梦境的一部分。他觉得自己蛰伏在一个墓穴内，从外面透进的一缕阳光像是一道怜悯的眼光。他伸出手去，觉得触到了石头，于是他坐起身来，发觉自己裹着斗篷，躺在一张舒适而芬芳的欧石南干草铺成的床上。晨光下，空气和海水都显得光彩熠熠，水手们坐在海滩上有说有笑，离他们十步远的海面上抛了锚的小船在轻盈地摇荡着。他在洞口站了一会儿，尽情享受那拂过他额头的清新柔和的海风，倾听那卷到海滩又在岩石边留下一圈圈银白色泡沫的海浪的拍击声。一时间，他把一切思念抛至一边，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万物间蕴藏的那种神圣的娟秀俊丽之中。随即，他兴冲冲地向水手们走了过去，他们一看见他就马上站起了身，船长也迎了过来。
1: 森巴老爷留下话了，他向阁下致意，他不能亲自向您告别，叫我们转达歉意，但是他希望您能够原谅他，因为有一件非常紧要的事情召他去马拉嘎。
2: 哦，原来是这样，我亲爱的卡塔诺，这一切都确实是真的了，这岛上确实是有人请我去，极其殷勤地款待了我，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就走了，是不是？
1: 怎么会是假的呢，阁下？他的游艇扯满帆刚刚走远，假如您拿着您的望远镜来看一看，多半您能在那些船员中认出您的东道主。
0: 卡塔诺一面说着，一面伸手向前边指去，果然有艘小船扬帆向科西嘉南端驶去。
2: 哦，卡塔诺，你说孙巴老爷扬帆去了马拉嘎？可是我觉得他这是直奔维京奥港啊。
1: 你不记得了吗？我曾对您说过，现在他这船上还有两个科西嘉的强盗呢。
2: 哦，倒也是，他先送他们上岸吗？
1: 一点都不错。他这个人呢，听人说什么上帝什么魔鬼他都不怕，为了给某个可怜的人帮个忙，他可以多绕50海里的路。
2: 可是他在那个地方实行他的这种博爱，那个地方的当局就会恨他帮这种忙的。
1: 哦，是是的，当局又能拿他怎么样呢？他才不在乎呢。当局能办到的就是设法追捕他，可他呢，那艘快艇就不是什么船了，而是一只飞鸟，每走12海里路就把快速的战舰甩下3海里。其次，他一上岸就万事大吉了，哪儿不都是他的朋友吗？
0: 事情非常的清楚，弗朗茨的东道主这位孙巴老爷有幸结交了地中海沿岸各路走私贩子和强盗，这就足以使他的地位不只是奇特而已了。至于弗朗茨，已经没有什么事要在基督山岛斗

0: 留下去了。于是他急着准备用餐，吩咐船员先做好准备，等他用完午餐就走。半个小时后，他上了船，最后朝那游艇望了一眼，小艇已经驶入维吉奥港的湾口，快要看不见了。他示意可以出发了。就在他们的小船起锚将要起航的时候，那艘快艇最终渐渐地消失不见了。随着游艇的消失，昨天晚上的最后一个痕迹也渐渐淡去了。弗朗茨同时觉得晚宴、森巴、大麻精，一切都开始化作同一梦境。小船行驶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基督山岛也看不见了。弗朗茨一登上陆地，便把这几天的事情至少是暂时忘掉，他只顾在佛罗伦萨最后再玩乐一番和进行社交活动。他一心一意地准备去罗马找正等待他的同伴，于是他坐邮车离开了佛罗伦萨，星期六傍晚到了海关的广场。我们已经说过，房间的事情早已经预定好了，所以只要找到帕斯特里尼老板的饭店就行了。然而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街上的人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罗马已经像每次大事来临前一样，到处是人声鼎沸，群情激昂。罗马一年有四件大事：狂欢节、圣周、上帝节和圣皮埃尔节。他终于穿过越来越挤、越来越兴奋的人群，来到了饭店。最初一问得到的答复，就像已经有人定做的马车夫和已经客满的客栈老板说的那种傲慢无礼的话，什么伦敦饭店已经没有他住的份儿了。于是他掏出名片，叫人给帕斯特里尼老板送去，同时求见阿尔贝莫索夫。这一手果然很灵，帕斯特里尼老板匆匆赶来迎接，连连道歉让阁下久等，一面斥骂服务员，一面又从正在接待游客的导游手里接过了蜡烛盘，准备领他去见阿尔贝。这时阿尔贝却自己出来迎接他了。
1: 哦，好极了，帕斯特里尼先生，不过我们想马上随便用点晚餐，从明天起需要一辆敞篷的四轮马车。
2: 哦，晚餐嘛，二位马上就可以用，可是这马车呢？
0: 突然阿尔贝大声地喊了起来。
2: 马车怎么样？
3: 别忙别忙，说正经的，帕斯特里尼老板，我们一定得有一辆马车。
2: 先生，我尽量给二位找一辆吧，现在我只能这么说。
3: 什么时候能告诉我们？
2: 明天上午。
3: 见鬼，我们得多掏钱了，
2: 不就是这样吗？这点名堂谁都懂。
3: 德拉克和阿隆两家车行平常的日子租辆车是25法郎，星期天节日要30和35法郎，外加5法郎的佣金，这就是40法郎了。
2: 就这样算了吧。
3: 我怕二位先生就是多出一倍的价钱，也不一定能够租到辆车。
2: 那样吧，叫他们把马挂我的车上。一路走下来，我那车子有点小毛病，不过没有多大的关系。
3: 马也没有啊。
0: 二贝望着弗朗茨，像是听不明白这样一种回答是什么意思。
2: 哦，弗朗茨，你听懂了没有？
3: 没有马。
2: 可是那驿站的马难道不能租吗？
3: 两个星期前就已经租完了，只留下公务绝对不能少的几匹马。
2: 你说怎么办，阿尔贝？
3: 我说，当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的习惯是不为这件事苦恼，而是先考虑别的事情。晚餐好了吗，帕斯特里尼先生？

0: 是的，阁下。
1: 那好，我们先用晚餐。可是这马车和马怎么办呢？放心吧，我亲爱的弗朗茨，到时候自然会来的，只不过是看肯出什么价钱。阿尔贝相信，只要钱袋是鼓的，钱包是满的，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他抱着这种令人钦佩的哲学用了晚餐，上了床，松心地睡着了。他梦见自己乘着一辆六驾马车欢度狂欢节。第二天早晨，弗朗茨先醒了，一醒来后他就拉铃，帕斯特里尼老板不等铃声响完就亲自过来了。
2: 昨天我果然料到了，阁下，所以我不敢答应你们，你们已经太迟了，罗马再也顾不到马车了，当然这是说过节的最后三天。
1: 哦，也就是说最需要用车的那三天了。
2: 是的。
1: 这时阿尔贝走了进来。
3: 怎么，顾不到马车？
1: 一点都不错，我亲爱的阿尔贝。
3: 哈，你们这万古名城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帕斯特里尼很想在客人的面前维护这基督世界之都的某种尊严，于是他急忙说，
2: 我是说阁下，也就是说从星期天的早上到星期二的傍晚没有车，但是星期天以前您要50辆都有。
1: 哦，这已经不错了。
2: 今天是星期四，谁知道星期天之前会有什么变化呢？
1: 我想阿尔贝，到时候一定会拥来1万到1万2千名游人，马车就更不好雇了。
2: 我的朋友，现在我们先玩起来，何必为以后的事情发愁呢？
1: 哦，阿尔贝，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租到一个窗口吧。
2: 朝哪儿的？
1: 当然是朝库尔街的了。
2: 不可能，先生们，绝对不可能。多利亚宫6层楼上本来还剩下一个窗口，可也给一位俄国亲王给租下了，一天是20个西昆。
1: 两个年轻人立刻瞠目结舌地相互望了一眼。
2: 那么亲爱的阿尔贝，你知道我们最后的办法是什么吗？
1: 是上威尼斯去过狂欢节了，那儿我们顾不到马车的话，至少可以弄到一条小舟啊。
2: 哦，绝对不行，我既然决定来罗马看狂欢节，那就非看不可，就是踩着高跷看我也愿意。
1: 哦，这个想法太妙了，阿尔贝，要是把所有点燃的蜡烛都吹灭，那就更妙了。我们可以装扮成驼背吸血鬼和狼的人，一定是非常出色的。
2: 啊，二位先生，星期天之前，阁下是否再要雇马车呢？
1: 啊，帕斯特里尼先生，你以为我们要像小办事员那样徒步在罗马的大街上到处奔走吗？
2: 二位阁下的吩咐我立即照办，只是我得先向二位说明，雇一辆车你们每天得花掉6匹阿斯特。
1: 哦，我亲爱的帕斯特里尼先生，我虽然不像我们那位邻居是百万富翁，我也得向您说清楚，我这是第4次来罗马，知道马车的租金，平常日子的、星期天的和节日的我都知道。今天、明天以及后天，我一共给您12匹阿斯特，就这样，您还有笔好钱赚。
2: 可是阁下，我
1: 去吧，我亲爱的老板，不然我自己去和您的搭档讲价钱，他也是我的搭档，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这一辈子在我的身上没少捞钱，他还想捞我的钱，所以他开的价钱肯定比我现在给您的要少，您就拿不到回扣了，那可要怪您自己了。
2: 不敢有劳大。

0: 大驾阁下，我一定尽力去办，希望您能够满意。很好，这才像话。那您什么时候要车子？
1: 一个钟头以后吧。
0: 一个钟头以后，车就等在门口。
2: 一个钟头以后，马车果然在等着这两位年轻人。这是一辆蹩脚的出租马车，赶在这盛大节日的时候，身价提高了，拿来当敞篷四轮马车用。但是车的样子虽然十分的寒酸，可两位青年人觉得能在狂欢节前的最后三天弄到这样一辆马车，这已经是很走运了。车夫看到弗朗茨在窗前张望，于是大声地喊着，
0: 请问两位阁下去哪儿啊？
1: 先去圣皮埃尔教堂，然后再去竞技场。
2: 弗朗茨以一个地道的巴黎人的神态说着，阿尔贝却不知道，走马观花看一遍圣皮埃尔教堂需要一天，而仔细研究一番则需要一个月，所以这一天也只是在圣皮埃尔教堂兜了兜。突然，两位好朋友发觉天色开始暗了下来，弗朗茨掏出表一看，已经是4:30了。于是他们立即上路回饭店。在饭店的门口，弗朗茨吩咐车夫8点等他们。他想白天陪阿尔贝参观圣皮埃尔教堂，晚上则应该带他去月光下的竞技场。他们坐下用餐，帕斯特里尼老板说好给两位客人准备一顿丰盛可口的晚餐，但他送上来的只是一席马马虎虎的便餐，这也就算了。他们用完了晚餐，帕斯特里尼亲自过来看他们。弗朗茨先是以为他是想来听听对这顿晚餐的恭维话，于是准备对他说几句，可是话刚起头，帕斯特里尼就打断了弗朗茨的话。
0: 阁下，承蒙夸奖，不过我不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1: 是不是来告诉我们找到了马车？
2: 阿尔贝一面点燃一支雪茄烟，一面问着。
0: 不是，阁下，那马车的事您最好别再想它了，就死了这条心吧。在罗马，事情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件事情要是告诉您办不到，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1: 可在巴黎就好办得多，一件办不到的事，只要肯付双倍的价钱，想怎么办马上就能办得到。
0: 我听法国人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就弄不明白他们出门旅行干什么。
2: 阿尔贝一面带着冷漠的神情朝天花板喷了一口烟，一面后仰着，翘起椅子后面的两条腿，晃着身体。
1: 帕斯特里尼老板，出门旅行的人跟我们一样，都是疯子傻瓜。明智的人是绝不会离开埃勒德路的大厦、根特大道和巴黎咖啡厅的。
2: 不用说，阿尔贝住埃勒德路，每天非常风光地溜上一圈，至于吃饭，只认得一家总去吃的，而且同服务员颇有交情的咖啡厅。帕斯特里尼老板沉默了一会儿，显然他在琢磨阿尔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听不太明白。这时弗朗茨说，
0: 可是帕斯特里尼老板，您是有事儿来的，您就给我们说说您的来意吧。
1: 哦，对了，是这么回事，你们吩咐马车8点来接你们。
0: 是的。
1: 你们想去圆形剧场玩？
0: 你是说竞技场吧？
1: 那是一样的。
0: 好吧，
1: 您吩咐车夫从波波罗门出城，绕着城墙走，再进圣日奥瓦尼门，是吗？
0: 我是这么说的。
1: 这条路走不通。
0: 走不通？
1: 至少说非常危险。
0: 危险？为什么？
1: 因为有

0: 我那大名鼎鼎的绿日王帕。
1: 哈哈，我亲爱的帕斯特利尼老板，这大名鼎鼎的绿日王帕是何许人也啊？他在罗马或许是很有名气，可是我要告诉您，他在巴黎却是无名之辈。
0: 什么？您不认识他？
1: 我没有那种荣幸。
0: 您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1: 吗？从来没有。
0: 哦，他是强盗。相比之下，德泽拉利斯和加斯帕罗内那帮人简直就是唱诗班的小孩子。
1: 小心，二贝，终于来强盗了。
0: 哦，我告诉您，我亲爱的老板，不论你想跟我们讲什么，我是一个字也不会相信的。
1: 我有话在先，下面您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可以洗耳恭听。从前有个时候，怎么样？接着往下说吧。帕斯特里尼老板朝弗朗茨转过身去，他觉得这两个人中还是弗朗茨比较理智一些。我们倒是应该为帕斯特里尼这好人说句公道话，他这一辈子接待了许许多多的法国人，但是这些法国人的有些想法他从来弄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
0: 阁下，假如你们以为我是在说瞎话，我要说的话也就不必说了，不过我还得给你们讲清楚，这都是为了二位阁下的好。
1: 哈，二位并没有讲您在说瞎话呀，我亲爱的老板，他只是说不信您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我是相信的，您就放心的说吧。
0: 可是二位阁下，您应该明白，如果有人怀疑我不老实，我亲爱的朋友，您比高桑德拉还多心，没有人肯听高桑德拉说的，可他还是做了预言家。您就放心吧，至少还有一半的人愿意听您的。来，请坐下，告诉我们这位王珀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2: 我已经跟您说了，阁下，他是强盗，是从马斯特利亚大道以后还没有见过的那样的强盗。
1: 我吩咐车夫从波波罗门出城，再从圣日奥瓦尼门进城，这跟那个强盗有何关系呢？
2: 事情是，您从哪个门出城都可以，但是我担心您能不能从另外一个门进的城来。
1: 这是为什么？
2: 因为天一黑，出城门50步就难保安全了。
1: 此话当真吗？
0: 子爵先生，我这话不是说给您听的，我是跟您的同伴在说话。他知道罗马，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
1: 我亲爱的朋友，这时阿尔贝又对弗朗茨说，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而且是送上门来的冒险机会，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马车上塞满手枪、火枪和双筒枪，旅日王帕来捉我们，我们就抓住他，把他带回罗马城献给教皇陛下。教皇会说我们立下了大功，问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我们就可以老实不客气地要教皇从他的马棚里拨一辆轿车和两匹马给我们，于是我们就可以坐着马车看狂欢节了。至于罗马的老百姓，很可能出于感激，在朱庇特神殿为我们庆功，表彰我们为库蒂斯和科克莱斯一样的护国英雄。
3: 在阿尔贝说大话的时候，帕斯特里尼老板脸上的那副表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4: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二贝说大话的时候，帕斯特里尼老板脸上的那副表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1: 二贝，您打算塞到您车上的这些手枪、火枪、双筒枪，您上哪儿能够弄到呢？
2: 当然不是从我的武器库拿了，因为我在泰拉西内的时候连我的那把短刀都给人偷走了。您怎么样？
1: 我吗？我同您一模一样。
2: 哦，我亲爱的老板，你知道吗，对于小偷来说这个办法太方便了，我看他们很可能是对半分吧。
0: 帕斯特里尼老板一定觉得这句玩笑话太冤枉人了，因为他的回答才说了一半，而且是向弗朗茨说的。可是现在也只是弗朗茨才比较明智，能够听进他说的话。
2: 嗯，阁下，您也知道，遭到强盗的袭击的时候，一般是不抵抗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2: 一般不抵抗？
1: 嗯，不抵抗，因为抵抗也是没有用的。
2: 你想啊，十几个强盗一下从沟渠的破房子或渡槽里冒出来，全都举枪瞄准您，您又能怎么样呢？
1: 可恶，我索性让他们杀死算了。
0: 哦，我亲爱的二贝，您的回答的确很高明，可是我们请您注意，不过是随便去玩玩，为了随便玩玩拿我们的生命去冒险，那就不免太荒唐可笑了。
1: 哦，太好了，太好了，这话说得好啊。
2: 好吧，帕斯特里尼先生，现在我的朋友安静了下来，您也可以看出我一直心平气和，您就说吧，这位吕日王帕老爷是什么样的人物，是牧羊人还是贵族，年轻的还是老家伙，小个子还是高个儿，您来给我们描述描述，我们也好知道是谁呀。
1: 只有问我，您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啊，阁下，别的人都说不清楚的。吕日王帕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有一天我从弗朗提诺去阿拉特里，路上落到了他的手里，幸好他还念着我们以前的交情，不但不要赎金就放我走了，而且还送给我一只非常漂亮的表，又给我讲了他的身世。
0: 帕斯特里尼一边说着，一边从裤腰的小钱袋里掏出了一只非常华贵的布雷盖怀表，上面刻有制造者的名字、巴黎的冠冕图和一顶伯爵花冠。
1: 这就是，请您看。
2: 哦，我祝贺你啊，帕斯特里尼老板，我也有一只几乎一模一样。
0: 于是阿尔贝从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了怀表。
2: 这块表花了我3000法郎。
0: 弗朗茨一边说着，一边拉过了一张椅子，并示意帕斯特里尼老板坐下来。
2: 亲爱的朋友，讲讲这个故事吧。您刚才说，您认识吕日庞巴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这么说他还很年轻？
1: 怎么？我觉得他就是个年轻人，他才22岁。
2: 哦，这家伙将来一定前程万里，二位放心好了。
1: 很不错，世界上有点名气的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在他这个年龄还都不如他呢。
2: 老板，您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才只有22岁。
1: 刚满22岁，我已经荣幸地告诉您了。
2: 他是个高个儿还是个小个儿呢？
1: 中等身材，和这位阁下的身材差不多的。
2: 他是哪一类阶层的人呢？
1: 他原来是圣菲利斯伯爵庄园的一个牧童，庄园在帕里斯特利纳和加布里湖之间。他出生在潘皮纳拉，5岁开始给伯爵干活，他父亲也是个牧羊人，在阿纳尼 有一小群归他自己的羊，剪了羊毛，挤了羊奶，就拿到罗马来卖，以此为生。王帕虽然小小的年纪，但志气却不同凡响。他七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去找帕里斯特利纳的神父，求神父教他读书。这可不容易，因为他得放羊，不能离开羊群。可是这位好神父天天都去一个又小又穷，连个教室都养不起的镇上做弥撒。这个镇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名字，就叫小镇。神父于是想了个办法，每天他从小镇回来的时候，汪帕去路上等他，这样就能上点课。神父还向汪帕说明白，每一堂课时间都不会太长，他得用功的学才行。那孩子就欢天喜地地答应了。于是旅人王帕每天把羊群赶到帕雷斯特利纳去小镇的路上吃草，神父每天早上9点钟经过，他和孩子就坐在土沟的背上，牧童拿神父的日课经当书读，3个月以后他已经能念得朗朗上口了。这还算不够，他还想学写字。神父请罗马的一个教书法的教师写了3种字体的字母，大中小3种字体都齐了。神父又告诉孩子，他可以用铁做的带尖的东西在石板上照着字母学写字。当天晚上，小王帕把羊群赶回庄园后，就去帕雷斯特利纳的锁匠家捡了一只大铁钉，放在了火上烧红，然后又是敲又是磨的，终于做成了一只像古代短剑一样的铁笔。第二天他又找来了许多片石板，开始练起字来。3个月以后他学会写字了。神父看他这样聪明好学，很是惊奇，就送给他好几本写字的本子，一盒笔，还有一把削笔刀。他又从头练起，但这跟第一次练字已经算不了什么了。1个星期之后，他拿起鱼笔，写字就像他那只铁笔一样的熟练了。神父把这件奇事讲给了圣菲利斯伯爵听，伯爵想见见这个牧童，就叫他当面读了几段书和写了一些字。伯爵吩咐管家让牧童跟仆人一块吃饭，还每个月给他2个皮阿斯特。汪帕拿着这些钱买了书和铅笔，这孩子做什么事情模仿能力都特别的强。他又像敲头小时候一样，也在石板上画起了羊啊、树林啊、房屋啊。后来又用那把削笔刀在木头上雕刻各种各样的东西，深受大众的喜爱。雕刻家皮内里一开始也是这样练起来的。有一个6、7岁的小姑娘，也就是说比汪帕稍稍的小一点，在帕雷斯特利纳旁边的一个庄园牧羊。这是个孤儿，出生在瓦尔蒙托内，名字叫泰雷莎。两个孩子走到一起并排坐下，让他们的羊群混在一起吃草，他们又说又笑一起玩。傍晚他们再把各自的羊领回到自己的庄园，说好第二天早晨还在一起放羊。第二天他们果然都来了。就这样他们肩并肩的渐渐的长大，王帕长到12岁，泰雷莎11岁。这个时候他们的天性显露出来了。王帕酷爱艺术，常常独自一个人鼓捣他的艺术。他爱生气，听不得开玩笑的话，性情时冷时热，好发脾气，而且总想嘲弄人。他天性倔强，对人刻薄，自己从不肯做出任何让步，所以他也得不到什么友谊和同情。只有泰雷莎可以用一个字、一个眼色或一个手势叫他服服帖帖的。他这种性格在女人的手里是百依百顺，可是一碰上男人，不管是谁都是不屈不挠的。泰雷莎正相反，她活泼机灵，总是乐淘淘的，但是太美了。汪帕每个月从圣菲利斯伯爵管家那儿得到2个皮阿斯特，他做的木雕小玩意儿在罗马赶集的时候卖到的钱都花在了珍珠耳环、玻璃项链和金发针上去了。 所以靠了这位小朋友的慷慨，泰蕾莎成了罗马邻近最美最俏的农家女。两个孩子慢慢的一起

己长大了。有一天，牧羊的小伙子对伯爵的管家说，他看到萨比内山上下来了一条狼，就在他的羊群边上打转。管家给了他一支枪，正好合了他的心意。正巧这枪的枪筒极好，是布雷西亚的产品，子弹打出去的射程像英国造的马枪打的一样远。只是有一天，伯爵用这根枪猛击一只受伤的狐狸，把枪托给摔坏了，于是枪就被扔在一边不用了。这对王婆这样会雕刻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他把原来的枪托子仔细的量了一番，马上就想出了哪些地方改一改，自己就可以用了。从此以后，王婆一有空就练习打枪。萨比内山坡上长着的灰蒙蒙细小和青灰色的橄榄树啊，傍晚出洞开始夜间觅食的狐狸啊，天上翱翔的老鹰啊，一切东西都可能被他当作靶子。没有多久，他就打得非常熟练。一开始怕听到枪响的佩雷莎，后来也不怕了，所以他也饶有兴趣地看着他随心所欲的射击，百发百中，简直像是直接用手把子弹扔过去似的。有一天傍晚，在这两个年轻人经常去玩的松林里，果然窜出了一只狼来。可那狼在旷野还没有走上十步远就送了命。王帕对他这一枪非常的得意，他把死狼搭在肩膀上扛着回到了庄园。凡此种种，使王帕在庄园一带小有名气了。一个人只要本事高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些人崇拜他。这一带的人都说他，说这个牧羊的年轻人是方圆十里最精明、最强悍、最勇敢的田舍狼。然而泰雷莎的名声传得更远，她是萨比内山下最美貌的姑娘，而且大家都知道她已经被王帕爱上了，所以谁也不会冒冒失失地向她说什么爱字。可是这两个年轻人彼此从来没有流露过相爱的话，他们肩并肩地渐渐长大，仿佛并排一起的两棵树，地下的根须盘旋交错，空中的枝叶纠缠着，天上花香交融。他们相会的愿望始终如一，而且成为一种需要。他们都觉得倘若分离一天，倒不如让他们一起死了的好。说话到了泰莲莎16岁，王帕17岁的时候，当地纷纷传说勒皮尼山里出了强盗。其实罗马附近的匪徒从来没有真正的肃清过，只是有的时候没有首领而已。可是只要有首领出现，手下的喽啰总会有的是的。大名鼎鼎的古古梅托在阿布鲁泽斯被追得走投无路，他虽然把那不勒斯王国搞得烽火连天，这时也只好离开那里，在阿马奇纳河边上找了个落脚地。他设法纠集了一队人马，干起了强盗的营生，而且一心想超过那两个古人。一开始闹得人心惶惶的，但不久大家全都明白过来，原来这些人都投奔到古古梅托门下了。又过了一些时候，古古梅托成为大家关注的人物，都在说这位强盗头子生性凶猛残忍。有一天，古古梅托劫持了一位姑娘，她是菲洛奇诺内的一个土地丈量员的女儿。强盗有强盗的法规，抓到的姑娘首先归抓来的人享用，然后其余的人抽签轮流的享用，一直到这群强盗玩够玩腻，或者是姑娘被蹂躏致死才算罢休。假如她的父母有钱，出得起赎金，他们就派联系人去谈赎金，姑娘成为联系人安全的人质。要是赎金谈不成的话，姑娘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古古梅托的这伙匪徒中有个青年人，正好是那个姑娘的恋人，叫卡尔利尼。姑娘认出了他的恋人，向他伸出了双手，以为自己得救了。卡尔利尼很是可怜，他也认出了那个姑娘，他的心都碎了，因为他清楚姑娘的结果只能是凶多吉少。但这个青年人是姑姑梅托的红人，3年来

0: 他跟着古古梅托出生入死。一次，有一个宪兵正举刀砍向古古梅托的脑袋，卡尔里米一枪射到了宪兵，救了古古梅托一命。现在他希望古古梅托会可怜他。在树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姑娘靠着一棵高大的松树坐着，用头上戴的罗马农家女特有的美丽头饰把脸给遮住，躲开了强盗们贪婪的眼光。这个时候，卡尔里尼把首领拉到了一边，把事情都向头领讲清楚了。他怎么爱那个姑娘，他们是怎么互相忠贞。自从他们这伙人在这一带打家劫舍以来，他和那姑娘又是怎么在一幢坍塌的房子里相会的。嗨，也正该他倒霉。那天傍晚，古古梅托有事儿，派卡尔里尼去了旁边另外一个村子，小伙子就没有能去找那个姑娘。可是古古梅托碰巧去了那里，于是把姑娘给抓了过来。卡尔里尼恳求他的首领为他破例一次，千万不要把丽塔给糟蹋了，说姑娘的父亲很有钱，可以付一大笔赎金。古古梅托像是为朋友的请求所打动，叫卡尔里尼自己去找个牧童，到弗洛奇诺内给姑娘的父亲送信。卡尔里尼就高高兴兴地跑到了姑娘那儿，告诉她没有危险了，叫她给她的父亲写封信，把事情告诉老人，说明赎金定为300皮阿斯特。匪徒给这个姑娘的父亲的限期是12个小时，也就是说到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为止。信一写好，卡尔里尼就一把拿上，急急忙忙地奔到山下找人送信。他找到了一个正在放牧的牧童，牧童是强盗的天然送信人，因为他们正好生活在城市和山林之间。牧童立刻上了路，答应在1个小时之内赶到弗洛奇诺内。卡尔里尼就高高兴兴地赶回来找他相爱的姑娘，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他发现一伙匪徒都在树林中的那块空地上，正兴高采烈地享用从农户那里勒索来的所谓的贡品。他向这一帮大吃大喝的家伙望了一眼，唯独没有看到古古梅托和丽塔。他问这两个人到哪儿去了，强盗们的回答却是一阵哈哈大笑。卡尔里尼顿时一头冷汗，心里七上八下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又问了一遍，一个正吃着东西的强盗倒上了一杯奥维托酒递给了他，说为勇敢的古古梅托和美丽的丽塔干杯吧。就在这个时候，卡尔里尼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顷刻间他什么都明白了。于是他夺过了酒杯，向那个敬酒的强盗劈头盖脑的就扔了过去。接着他拔腿朝喊声的方向冲了过去，跑了有百步远，在一丛荆棘的拐角上看到了丽塔昏迷不醒地躺在古古梅托的怀抱里。一看到卡尔里尼，古古梅托就站起了身，双手各拿着一支手枪。两个强盗相互对视了片刻，一个嘴角上挂着色狼的遐笑，一个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看来这两个男人之间就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然而卡尔里尼板着的脸渐渐地松了下来，正抓着腰带上的一把手枪的手也在身体的一侧垂了下来。两个人之间是躺倒在地上的丽塔，四周地上月色清清。古古梅托说，喂，你自己争着抢着要办的事情办完了吧？
1: 办完了。
0: 明天上午9点钟前，丽特父亲来送钱来。
1: 很好，现在我们不妨快快活活的过一夜吧。这姑娘太迷人了，卡尔里尼老弟，你还真是个雅士。我这个人不自私，所以我们回头去叫弟兄们来，大家一起抓阄，看看现在她归谁。
0: 所以说您已经决定了。对他也是老规矩嘛，
1: 为什么单为他破规矩呢？
0: 我以为刚才的求情，
1: 你哪一点跟别人不一样啊？
0: 倒也是，
1: 一边待着吧，

0: 迟早会轮到你的。走吧，你来不来呀？嗯，我跟着就来。姑姑梅托已经走远了，但两只眼睛仍然瞟着卡尔迪尼，生怕遭到暗算，但是看不出卡尔迪尼这草贼有什么敌意。只见他插着双手站在了丽塔的身边，丽塔还没有恢复知觉。姑姑梅托本以为那年轻人会抱起丽塔逃走的，但是跑不跑对他都是无所谓的，他在丽塔身上已经得到了满足了。至于那笔赎金，300皮阿斯特给大伙儿一分，数目就小得可怜了。他已经是不在乎这些了，他继续朝那片空地走去，但是他不禁大吃一惊，卡尔迪尼几乎跟他前后脚来到了空地。抓阄，抓阄啊！强盗们一见头领过来了，就嚷嚷起来。这帮家伙射出的眼光都已经是醉醺醺的了，布满着色相，篝火又映红了他们的每一个人，活像是一群恶魔。他们的要求合乎匪徒的规矩，首领点头示意允许，于是包括卡尔迪尼在内，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小指头上，放进了一顶帽子里。最年轻的草贼从这临时凑合的票箱中摸了一个揪，上面的名字是迪亚夫拉西奥，就是那个为头领健康祝酒被卡尔迪尼用玻璃酒杯给砸了脸的人。他脸上从太阳穴到嘴边上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血还在咕咕地往外冒着。迪亚夫拉西奥看到自己交上了好运，就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头领，刚才卡尔迪尼不肯为你的健康干杯啊，你命令他现在为我的健康干杯吧。他不肯给我赏光，可对你还是买面子的。谁都以为卡尔迪尼要大动肝火了，但是他们一个个都吃了一惊。只见卡尔迪尼一手端起酒杯，一手拿起长颈大肚子瓶，满满的倒了一杯。祝你健康，迪亚弗拉西奥，他非常平静地说着，然后举杯把酒喝尽，连手都不颤一下。我的那份晚饭呢？这一趟跑下来我倒是饿了。好样的卡尔迪尼，好样的卡尔迪尼，强盗们齐声喊着。好极了，这才是哥们义气。于是大家就围着篝火做成了一团。迪亚弗拉乔刚刚走开，卡尔迪尼又是吃又是喝的，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强盗们惊奇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竟能这样镇静自若。他们正在纳闷，听到背后的地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

0: 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2: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3: 加强评测。
4: 是，加强评测，
5: 准备扶起侦察。
6: 三路解放。
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8: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全都准备了。
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3: 3、2、1，
1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6: 哎，可以。
1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6: 哎，可以可以。
1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6: 没事，可以。
1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1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1: 小说联播。

帕斯特利尼讲到这里的时候，脸上出现了惊恐的神色，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们扭过头去，看见迪亚夫拉肖两手抱着那个姑娘，姑娘的头后仰着，长长的头发一直垂到地上。迪亚夫拉肖抱着姑娘慢慢地走到篝火照亮的地方，这时候大家才看清楚，姑娘已经面无人色，那草贼也是满脸苍白，这样的场面太奇特了，而且非同小可，大家都不由得站了起来。但是卡尔利尼没有站起来，他照旧坐在那里，又是喝又是吃，仿佛他身边根本就没有出任何事情。在一片寂静中，迪亚弗拉西奥向前走了过来，把丽塔放在了首领的脚旁。这时候大家都明白了姑娘为什么面无人色，那草贼为什么脸色苍白的原因了。原来一把短刀旗根深深地插在了丽塔的左胸，所有的眼睛都朝着卡尔里尼望去。只见卡尔里尼腰间的刀鞘是空的。首领对大家说，哦，我现在明白了，卡尔里尼为什么晚来了一步。任何野蛮人的天性都会赞同一种拼死的举动，虽然别的强盗不见得有谁会做出卡尔里尼做出的事情来，但他们都能理解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卡尔里尼也站了起来，他一手握着手枪把，一手指着姑娘的尸体。还有人要跟我争这个女子吗？不会有人了，卡尔利尼，她是你的了。卡尔利尼抱起了姑娘，从篝火照亮的地方走开。古古梅托像平常一样派了岗哨，草贼们就裹上斗篷睡觉了。半夜放哨的强盗把大家叫醒，首领和全体强盗立刻戒备起来。原来是丽特的父亲自己赶来送女儿的赎金了。给他，一边把钱袋向古古梅托递了过去，一边说着，这是300皮阿斯特，现在你可以还我的孩子了吧。但是首领没有接那个钱，而只是示意老人跟他走，老人就跟着他过去了。两个人在树丛中向前走着，月光透过树枝洒落下来。最后古古梅托站了下来，伸出手指了指一棵树下待在一起的两个人，他对老人说，你向卡尔里尼要你的女儿吧，他会把事情告诉你的。说完他就转身朝他的同伙们那边走去了。老人目光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他感觉到某种意外的从未遭受的大祸就在眼前了。他终于迈步朝那隐隐约约聚在一起的人影走了过去。到这时候他还没有闹清楚那前面究竟是谁。卡尔里尼听见老人朝他走了过来，于是就抬起了头。这时候老人才看清楚是两个人的身影，一个是女的在地上躺着，另一个是男的在旁边坐着。女的头枕在男的腿上，男的朝女的俯着身。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这才看清楚，原来被他紧紧搂在胸前的那个女人是他自己的女儿。卡尔里尼也认出了他了。我一直在等着你。混蛋，你都干了些什么？老人心惊胆战地看着丽塔，只见丽塔脸色煞白，一动不动，身上血迹斑斑，胸口上还插着一把短刀。古古梅托把你的女儿给糟蹋了，我爱她，所以我杀死了她。因为在古古梅托之后，整伙的人都在等着拿姑娘取乐呢。老人一句话都没说，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要是我做的不对，现在你就替他报仇吧。卡尔里尼从姑娘的胸口上拔出短刀，然后站起身来，一手把刀向老人递了过去，一手扯开了他的上。

0: 意朝老人亮出了胸膛。你办得对，拥抱我吧，我的儿子卡尔利尼。卡尔利尼扑进了恋人的父亲怀抱里，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这条血性汉子生平第一次洒下了伤心的泪。老人对他说，卡尔利尼，现在你来帮我，一起把我的孩子埋掉吧。卡尔利尼去拿了两把十字镐，于是父亲和恋人一起在一棵橡树下挖坑，浓密的橡树枝叶将是这姑娘墓穴的屏障。墓穴挖好了之后，父亲和恋人一前一后拥抱着姑娘，然后一个抬脚一个抬肩，两个人把她安放进了墓穴。接着他们一个人一边在墓穴旁边跪了下来，为亡灵做祷告。做完祷告之后，他们开始填土，直到把墓穴填平。这时候老人向卡尔利尼伸出了手，谢谢，谢谢你，我的儿子，现在你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吧。可是啊，你走吧，这是我的命令。卡尔利尼只好服从，他转身去找他的同伙们。不一会儿，像是跟别人一样呼呼的睡着了。前天晚上这伙强盗已经决定换个地方宿营，天亮前一个小时，古古米托把大家叫醒，命令立即开拔，但是卡尔里尼一定要先去看看利特父亲怎么样了才肯走。他朝昨天晚上与老人分手的地方走去，发现老人已经吊死在隐蔽着他女儿坟墓的橡树枝上了。他向树上的尸体和地上的墓穴发誓，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但是他没有能实现他的诺言，因为两天之后他们遇上了罗马的宪兵，卡尔里尼被打死了。只是大家都觉得诧异，卡尔里尼死的时候脸朝着敌人，不应该是背心中弹。有个强盗对大家说，卡尔里尼倒下的时候，古古梅托就在他的身后十步远的地方。于是大家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那天早晨离开弗罗奇诺那树林的时候，古古梅托暗中跟在卡尔里尼的后面，听见他发誓。古古梅托是个有心计的人，于是他就先发制人。有关这可怖的强盗故事，至少还可以说出十来个，一个一个的都是这样的离奇。所以从封地到佩洛贾一带，大家只要一听到古古梅托的名字，就会吓得直发抖。吕日王帕和泰雷莎两个人也常常谈起这些故事，姑娘一听到这些故事就会直发抖，王帕则是笑嘻嘻的叫姑娘放心。他一边拍拍他那只百发百中的好枪，一边指着百步远树枝上落着的一只乌鸦给姑娘看，然后他举起枪瞄准，扣动扳机，乌鸦就被命中倒在树下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这一对的青年人已经说定了，等到汪帕20岁，泰雷莎19岁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他们两个人都是孤儿，所以只要征得他们主人的允许就行了。他们也都问过了，主人都答应了。有一天他们正在谈着以后的打算，突然听到了两三声枪响，接着从他们常来放羊的林子里猛地窜出了一个男人，那个人直向他们奔来，到了能听清讲话的地方，就向他们大声地喊了起来，有人在追我，你们能不能把我藏起来。他们清楚这个人很可能是强盗，但是农民和罗马的强盗之间有一种天性的同情心，农民总是很愿意给强盗们帮忙。于是汪帕二话没说，立即跑到遮挡他们的一个暗洞的洞口的石块前，把石头搬开亮出了洞口，叫那个人躲进去。这是个无人知晓的暗洞，接着又把石头盖好，然后回过身来在泰雷莎的旁边坐下来。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四个骑马的宪兵来到了林子边上，其中三个像是在寻找那个逃跑的人，第四个蓝脖子紧紧地夹住了一个抓到的草贼。那三个宪兵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了这两个青年人，便骑马奔驰过来，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他们说什么人也没有看见。那个队长叹了口气说，唉，真糟糕，我们找的那个人是个强盗头子。这时候 王帕和特蕾莎不禁同时喊了起来，是姑姑梅托吗？没错，他那颗脑袋赏金就是1000罗马埃及，假如你们帮我捉住了他，你们可以分到一半。两个年轻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一时间队长觉得很有希望。500罗马埃及等于3000法郎，对于这两个快要结婚的穷孤儿来说，3000法郎可是一笔大钱了。哎，真糟糕，我们没有看见他。这时候汪帕撒了谎，于是宪兵就四下搜索，到处都没有找到，接着他们就渐渐地走远了，不见了。这时候王帕过去把石块掀开，姑姑梅托就钻了出来。刚才姑姑梅托从那块花岗岩挡头的缝隙看到了这两个青年人同宪兵的说话，已经猜到了他们在讲什么事了。他也从旅日王帕和泰雷莎的脸上看出来了，这两个青年人态度坚决，丝毫没有把他交出来的意思。这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镶满金币的钱袋子送给了他们，但是旅日王帕高傲地昂起了头，至于泰雷莎却在想着用这一袋金币可以买到许多华贵的首饰和漂亮的衣服，他的两眼不禁亮了起来。那姑姑梅托不但穷凶极恶，而且老奸巨猾，他外表是强盗，其实也是条毒蛇。他注意到了泰雷莎的眼神，一下就看出了这女孩很轻巧。他走回林子，装作向他的救命恩人们致敬，几次回过头来。又过了好几天，再也没有看到姑姑梅托，也没有听到人说起他。狂欢节快到了，省弗里斯伯爵宣布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化妆舞会，罗马的一切俊士淑女都请来参加。泰雷莎非常想去看这个舞会，于是汪帕去问他的管家能不能让他和泰雷莎在舞会上跟仆人混在一起。管家最后答应了，伯爵非常钟爱他的女儿卡梅拉，这次舞会就是为了讨他的女儿喜欢才举办的。卡梅拉和泰雷莎同岁，两个人的身材一模一样，而且泰雷莎的相貌至少一点也不亚于漂亮的卡梅拉。舞会的那天晚上，泰雷莎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戴上她最华贵的发针，最耀眼的玻璃珠子项链，一身弗拉斯卡蒂农家女的打扮。王帕穿着一身罗马农民过节才穿的非常漂亮的服饰。他们既然得到了管家的允许，就混在仆人和农民的中间了。舞会安排的出色极了，不但府邸灯火通明，而且花园的树枝上挂了几千盏五颜六色的灯笼。不久宾客们从府邸拥到了平台，又从平台拥到花园的条条小径，小径的每一个交叉口上都有乐队演奏音乐，酒菜台上摆着各色点心和饮料，客人纷纷止步，组成了一对对四对舞的舞队，随意选个地方跳了起来。卡梅拉打扮成索尼诺农家女，帽子上绣着珍珠，金的发针上嵌着钻石，腰带上是绣着朵朵大花的土耳其绸，披风和衬裙是开斯米做的，围裙是印度平纹细布，紧身短上衣和纽扣全是宝石做的。卡梅拉想跳一次疑似农家打扮的四对舞，但还缺一个女的。她朝四周看了一眼，没有一个女兵穿得跟她相似的。这时圣菲利斯伯爵给他指了指农民舞队中正偎在王帕肩膀上的泰丽莎，于是卡梅拉欠身对那个正在他身旁和他谈话的青年人说了几句话，一边又用手指了指泰丽莎。那青年朝小姐那只可爱的手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很顺从地鞠了一躬，然后就过去邀请泰丽莎参加伯爵女儿领舞的四对舞。泰丽莎顿时觉得脸上火烧火燎的，他迷惑地望着旅日王帕，似乎在拒绝不去是不可能的了。旅日王帕只好将自己挽着的泰雷莎的手臂慢慢地松开，泰雷莎于是在那位风流舞伴的带领下走了过去。他战战兢兢地钻进了贵族式四对舞中的他该跳的那个位置。当然按艺术家的眼光看，泰雷莎的打扮刻板而朴实无华，与卡梅拉及其几位小姐的服饰相比的确是别具一格。
1: 而庞帕却感到心头浮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感受。

0: 仿佛有一种隐痛。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泰蕾莎和他的舞伴的每一个动作，当他们手搭着手的时候，他觉得似乎要晕厥了，他的脉搏砰砰直跳。这时候耳边当当直响，虽然他们说话的时候泰蕾莎只是低垂着眼睛羞答答地听着，但从那个美貌的青年男子充满激情的眼光，王帕看出了他是在讲恭维的话。王帕不禁觉得天旋地转，耳边响起了种种地狱的喊声，叫他去行刺杀人。他生怕自己一时气昏了头，一只手紧紧抓住身边靠着的一棵小树，另一只手却抽搐般的捏住了腰带上那把雕花木把匕首。好几次他糊里糊涂的把匕首抽出了刀鞘。看来王帕吃醋了，他觉得泰蕾莎天性爱俏又傲慢，有可能把他甩在一边。然而那农家姑娘最初羞答答的不好意思，而且有点惊恐不安，但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我已经说过了，泰蕾莎这姑娘非常的漂亮，跳完了舞，那美貌的舞伴一边向她竭力的恭维，一面伴着她回到了她原先的地方。王帕一直在那儿等着她。刚才跳着四对舞的时候，姑娘向王帕飘了两三眼，每一回她都是看到小伙子脸色刷白，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有一次她的匕首甚至已经有一半都拔出了刀鞘了，看着那寒森森的刀光，姑娘的眼光都花了。所以在他重新挽上恋人手臂的时候，他的身子几乎是在颤抖。这一次的四对舞跳得非常的成功，当然大家要求再跳一次，只有卡梅勒一个人不愿意，但是圣菲利斯伯爵非常亲切地劝卡梅勒再跳一次，卡梅勒终于答应了。于是一个舞伴过去请泰蕾莎，因为没有他就组不成四对舞，但姑娘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原来旅日王帕心里清楚，他没有勇气再来经受这样一次的考验了，于是他半劝半拉地把泰蕾莎拖到了花园中别的地方去了。泰蕾莎走得很勉强，但是他看到王帕满脸痛苦的样子，看到他默默不语但又非常的激动，不时地哆嗦一下，姑娘懂得小伙子的心里一定是在胡思乱想了。姑娘心里也是很不平静，她虽然没有做错什么，但她理解旅日王帕应该责备她，什么原因她也不知道，但她总觉得自己应该受责备。可是使泰蕾莎大为惊讶的是，王帕总是默不作声，整个晚上她后来再也没有吭声说一句话，只是到后来夜晚寒意袭人，客人们纷纷离开花园，伯爵府上家宴开始，府邸的几扇门都关上了，王帕这才陪着泰蕾莎往回走。泰蕾莎快到家的时候，王帕对她说，泰蕾莎，在你跟圣菲利斯伯爵家小姐面对面跳舞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姑娘非常坦诚地回答，我在想，要是能给我一套她穿的那种衣服，叫我拿出半条命我也肯。
1: 你那个舞伴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说假如我真心想要，我只要开口说一声就是了。
1: 他的话是对的，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非常想要吗？
0: 是的，我非常想要。
1: 好，你一定会有的。
0: 姑娘非常的惊奇，抬起头来想问个明白，但是王帕的脸却是这样的阴沉可怕，姑娘的话刚到嘴边就凝住了。而王帕说完话扭头就走开了，姑娘透过夜色目送着他渐渐的离去，直到看不见了。王帕在夜幕中消失后，姑娘才长叹一声走进他的屋子。当天夜里就出了一场大祸，肯定是某个仆人粗心没有把灯火熄灭，圣菲利斯伯爵府邸失了火，着火的是可爱的卡梅拉房间所在的那一排厢房，他在半夜就被火光给惊醒了。他跳下了床，裹上了睡袍，想从房门逃出去，但是走廊已经是一片熊熊大火了，这又是他唯一能过去的地方，于是他只好退回房间大声地喊救命。突然间他房间的一个离地20尺高的窗子被推开，一个青年农民跳进了房间，把他一把抱了起来，又凭着一种非凡的力气和敏捷把他送到了草坪上。一到了那儿， 这位姑娘就昏了过去。等她苏醒过来的时候，她的父亲已经在她的身边了，周围站满了过来扶持她的仆人。这场大火烧掉了府邸的一整排厢房，不过既然卡梅拉安然无恙，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大家四处找她的救命恩人，但是那救命恩人就是不肯出来露面。接着又到处打听，但谁也没有见着。至于卡梅拉本人，因为当时没有能够看清楚是谁，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另外伯爵极其有钱，卡梅拉虽然遇到了危险，但伯爵又觉得仿佛是奇迹似的。女儿脱了险，这场大火算不得什么灾祸，而是上苍新赐的一次恩惠。大火造成的损失在他只是一件小事。第二天，两个年轻人像平常一样按时在树林边上相会。王帕先到的，他兴高采烈地向姑娘迎上去，似乎昨天晚上的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泰雷莎显得心事重重，但是一看到王帕心境这样好，他也就装出了一副无忧无虑的笑脸。平时要是不闹什么情绪，他原本就是这样的脾气。王帕挽起了泰雷莎的手臂，令他来到了暗洞口。姑娘看出了可能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于是就定定地望着他。王帕轻轻地对泰雷莎说，泰雷莎，昨天晚上你说你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弄到一件伯爵家小姐穿的衣服。泰雷莎惊奇地回答说，是的，可是我那是胡思乱想。可我对你说过你一定会有的。这时姑娘对王帕说，没错，不过你说这话肯定一定是哄我高兴罢了。我从来都是答应你做什么就一定给你做什么。进洞，把衣服穿上吧。王帕一边说着，一边推开了暗洞口的石块，叫泰雷莎往洞里看。洞里面摆着一面华贵的镜子，镜子两旁各点燃一支蜡烛。在王帕自己做的那张简陋的桌子上，放着珍珠项链和嵌钻石的发针。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些衣服。泰雷莎高兴地大喊起来，也不问问这套衣服是哪来的，也顾不上去谢谢王帕，他一下钻进这个已经变成了更衣室的暗洞里。他进了洞之后，王帕便把石块盖上了洞口，因为他看到前面的小山顶上有个骑着马赶路的人。这小山正好挡住了远处的帕雷斯特利呢。赶路人在山顶站了一会儿，好像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了。蓝天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种只有远处南方人才有的身材，于是王帕就给他指了路。十分钟的功夫，王帕和那个赶路人到了刚才说的那个三岔路口。一到了那儿，这个年轻的牧羊人威风得像皇帝似的，他伸手朝三条岔路中赶路人该走的那条小路指了一下说，您走这条路，阁下，现在您不会走错了。
2: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这时，帕斯特里尼先生仍然在讲着他的故事。
1: 大概十分钟的功夫吧，王帕和那个赶路人到了刚才说的那个三岔路口。一到了那儿，这个年轻的牧羊人威风的像皇帝似的，他伸手朝三条岔路中赶路人该走的那条小路指了一下，说：“您走这条路，阁下，现在您不会走错了。”赶路人对他说：“这是给你的报酬。”说着，他就摸出了几个小钱儿，向年轻的牧羊人递了过去。这时候，汪帕缩回了手，笑呵呵地说：“
2: 啊，谢谢，我这是帮忙，帮忙是不要钱的。”
1: 赶路人对他说：“
2: 好吧，你不肯收工钱，那么送个礼物给你，总可以收下了吧？”“
1: 哦，是的，那又是一回事了。”“
2: 那好吧，这两个威尼斯西昆请您收下，给你的未婚妻让她买一对耳环吧。”“
1: 那您
2: 啊，请收下这把匕首吧，从阿尔巴诺到奇维塔卡斯特拉纳这一带，你找不出第二把有这么好的雕花匕首了。”“
1: 好的，我收下。不过这样是我欠你的情了，这把匕首可不值两个西昆呢。”“
2: 哦，对商人来说或许是这样，可对我来说最多不过是一个皮阿斯特，因为那上面的花是我自己刻的。”“
1: 哦，你叫什么名字？”“
2: 吕尔王帕。”
1: 牧羊人回答着，他那种神情简直就像是在说：“我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接着他又问那赶路人：“您呢？”“
2: 我嘛，我叫水手森吧。”
0: 听到这里，弗朗茨·埃皮内惊叫了一声：“
3: 水手森吧？”“
1: 没错的。”
0: 正讲着故事的帕斯特里尼老板对弗朗茨说：“
1: 那赶路的人对汪帕就说他叫这个名字。”“
2: 哎，弗朗茨，对这个名字您有什么好说的吗？”
0: 阿尔贝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2: 哦，这个名字漂亮极了，老板讲的这位先生的历险记，老实说我小的时候听起来还真是津津有味的。”
0: 弗朗茨不再多说了。我们一定看得出来，水手森巴唤醒了弗朗茨种种回忆，而前天晚上当他听说基督山伯爵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浮想联翩。于是他对帕斯特里尼老板轻声地说：“
1: 请讲下去。”“
2: 哦，我接着讲。”王帕满不在乎的把那两个威尼斯西昆放进了衣袋里，然后顺着原路慢慢地走回去。当走到离暗洞两三百步远的地方，他听到好像有人在喊叫，于是他停下来仔细地听着这喊声是从哪一边来的。他感觉到原来有人正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喊声就在暗洞那个方向。他像羚羊似的飞快地向前奔去，一边跑着一边把马枪装上了子弹。一眨眼他已经到了一座小山的顶上，这座小山正和他刚才发现的那个赶路人的小山遥遥相对。一到了那儿，呼喊救命的声音就听得更清楚了。他瞪着眼睛朝山下四面搜索了一下，他看见了一个人正斜着泰雷莎朝树林走去。从暗洞到树林这段路他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汪帕估量了一下距离，那个人在他前面至少有两百步，不等追上他，他就钻进树林了。于是这个青年牧羊人仿佛脚在地上扎了根似的稳稳地站住，他把马枪的枪托抵住肩膀，对着那个劫人犯慢慢地举起枪瞄准，瞄了有一秒钟，接着他就开了枪。那个劫人犯顿时就停了下来，膝盖一弯，连自己带特蕾莎一起都倒下了。但是特蕾莎一咕噜就爬了起来，而那个家伙仍然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汪帕赶紧朝泰雷莎奔去，因为姑娘刚离开临死的人十步远，两腿就支持不住跪了下来。
1: 小伙子只担心那颗把他敌人击倒的子弹是不是同时伤着了他的恋人，幸好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泰雷莎只是一下下瘫了，王帕看到他好端端的什么都没有伤着，于是就转过身去看那个受了伤的家伙。那个人双手握拳，刚刚断了气，疼得嘴都拧歪了，头发也竖了起来，上面还挂着一滴滴的临死时冒的冷汗，只是那一双眼睛还恶狠狠地睁开着。汪帕走进了尸体，一看原来是姑姑梅托。那一天这对青年男女救了那个强盗，可那个强盗却从此看中了泰雷莎，而且发誓要把泰雷莎弄到手，于是他一直在窥视，趁着汪帕去给那个赶路的人领路，只剩下泰雷莎一个人的机会，他过来抢人，而且满以为把姑娘弄到手了，想不到年轻的牧羊人枪法百发百中，一子弹就射穿了他的心脏。汪帕神

0: 子不动，朝死人看了一会儿。可是泰琳莎正相反，她浑身上下打着哆嗦，迈着小步慢慢地靠近了尸体，只是从她恋人的肩膀后面惊恐不安地朝死人瞟了一眼。过了一会儿，汪帕转过身来对姑娘说，
1: 哦，你已经穿戴打扮好了
0: 啊，太好了，现在该轮到我来打扮打扮了。原来泰琳莎从头到脚都穿着圣菲利斯伯爵女儿的那套衣服。汪帕抱起了古古梅托的尸体搬到了暗洞里，泰琳莎一个人留在了外面。这个时候假如再有赶路的人从这里经过，他就会看到一件怪事。一个牧羊女正看着羊群，身上穿的却是凯斯米裙衫，戴的是珍珠耳环和项链，嵌钻石的发针，衣服纽扣是蓝宝石、翡翠和红宝石做的。那个赶路人一定以为又回到了弗罗利安的时代，他一回到巴黎就会说他看到了一位阿尔卑斯的牧羊女坐在撒饼人的山脚下。一刻钟以后，汪帕从暗洞里出来，这个时候他身上的打扮一点也不比泰琳莎穿戴逊色。他穿着一件石榴红天鹅绒的短外套，上面钉着镂花金纽扣，一件绣花真丝的背心，脖子上围着一条罗马领巾，腰上挂着一只镶金的红绿相间的丝边子弹盒，下身是天蓝色的天鹅绒的短裤，膝盖以下的裤脚别着一颗又一颗的钻石，脚上穿着一双画满了阿拉伯花纹的五颜六色的鹿皮靴子，而头上的帽子飘着一条五彩绸带，另外腰带上挂着两只表，子弹盒的后面还插着一把华丽的匕首。泰丽莎赞叹不已，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王帕的这一身打扮简直像是莱奥波罗的罗贝尔，或者是斯内斯油画里的人物。他把古古梅托的全套打扮都穿上了，小伙子看出了自己的一身对他的未婚妻起到了作用，于是嘴角上就掠过了一丝得意的微笑。他对泰琳莎说，现在你愿不愿意和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哦，我愿意，
0: 姑娘高兴地回答着。我不论上哪儿你都跟着吗？
2: 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0: 那好，挽起我的手臂走吧，我们不能再耽搁了。于是他们就向前走去，就这样他们走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树长得最密的地方，有一条干涸的小溪直通前面一个很深的峡谷。汪帕顺着这条不同一般的路走，两边是长满了松树密不透光的山坡。这哪里是什么山路啊，倒像是诗人维尔基说的走向地狱的道路。泰雷莎看到了这种荒无人烟的景象就毛骨悚然，她紧紧地依偎在王帕的身上，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她看到了王帕的脚步始终是不急不乱，脸上的神色又总是这样的泰然，于是她也就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了。突然间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一棵树的背后闪出了一个人来，接着就举枪瞄准了王帕。
1: 站住，
0: 那个人大声地喊着，再走一步我就打死你。这时候女儿王帕一边抬起手一边轻蔑地笑着说，
1: 得了得了，哪有狼吃狼的呀，那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女儿王帕，圣菲利斯庄园的牧羊人。
1: 你来干什么？
0: 女儿王帕对他说，
1: 我有话要跟你的同伴说，你们不是在洛卡比昂卡那块空地上吗？
0: 那个放哨的对他说，那好吧，你跟我走。
1: 哦，不行，你认得路，你得在前面走。
0: 对强盗的这种防范，王帕只是轻蔑的微微一笑，然后就拉起泰雷莎走在了前面。他们大约走了有五分钟，草贼向他们示意停下，他们也就站住了。草贼学了三声的乌鸦叫，那边也应了一声乌鸦叫。草贼对他们说，
1: 好了，现在你走你的路吧。
0: 汪帕和泰雷莎接着往前走。

0: 泰雷萨一边走着一边打着哆嗦，紧紧地依在他恋人的身上，也难怪他胆小，树背后都露着种种的武器，只见枪筒闪闪的发光。罗卡比昂卡这块林间空地上是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从前这座山一定是座火山。泰雷莎和王帕上到了山顶，发觉眼前一下冒出了20来个强盗。那个哨兵对一个强盗头大声地说，这小伙子来找你们，说是有话要对你们说。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一个草贼大声地问着，因为首领不在，他临时当了个头领。我想说，这牧羊人的营生我干烦了。哦，我清楚了。这个代理头领大声地对王帕说，你是来投靠我们的吧？欢迎他来。有好几个强盗异口同声地喊着，他们都认得旅日王帕。啊，是的，不过我不是来入伙的。那你想干什么？我要当你们的首领。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时候草贼们哈哈大笑起来。你有什么功劳就想得此荣誉？我杀死了你们的首领姑姑梅托，我身上的穿戴就是他的衣服，我还在圣菲利斯府邸放了一把火，为我的未婚妻弄到了一身结婚礼服。一个钟头以后，旅日王帕被选为了首领，接替了姑姑梅托。
1: 怎么样，我亲爱的二贝？弗朗茨转过身去对他的朋友说，对这位旅日王帕公民，您现在有何感想？
2: 我认为这是神话，完全是虚构的。
0: 什么叫神话呀？
1: 说起来话太长，我亲爱的老板，您刚才说王帕大王目前在罗马附近正干着他的营生，是吗？
0: 而且勇猛强悍，在他们强盗中他还真是前无古人。
1: 这么说，警察不是不想抓他，而是抓不到他。
0: 哪有这么容易？他跟乡下的牧人、罗马近海的渔民以及沿岸的走私贩子都交情很好。进山里去搜他吧，他却在河上；追到河上吧，他又出了海。
1: 他对过往的行人是怎么处置的呢？
0: 哦，我的上帝，他的办法非常简单。按照离城的远近，他限定8个小时、12个小时，或者是一天把赎金送到。过了这个时间，他再宽限你1个小时。到这1个小时的第60分钟，假如钱还没有送到，他就一枪让那个冤大头的脑袋开花，要不就一刀捅进他的心窝，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1: 怎么样，二贝？您还想从环城马路兜到竞技场去吗？
0: 当然了，
1: 只要这路上风景好，
0: 就不走别的路。
1: 这时候时钟敲响了9点钟，门开了，马车夫就在门口。
0: 二位阁下，马车就在下边等着呢。
1: 那好，就这么着了，我们去竞技场。
0: 二位阁下，你们是走波波罗门还是走大街呢？
1: 走大街，当然走大街了。这时阿尔贝突然站起身来，点燃了他的3支雪茄烟。
0: 我亲爱的朋友，
1: 说真的，我还以为你一身是胆呢。阿尔贝大声地笑了起来。笑完之后，两个年轻人走下了楼梯，然后坐进了马车。弗朗茨选的路线实际上是个折中的办法，在陪阿尔贝去竞技场的一路上，还是不经过一个任何的古迹，这样在路上不可能对古迹有什么印象。竞技场这座宏大建筑一出现在眼前，他那龟伟壮丽的气魄也就丝毫不会减色了。

我们先走西斯蒂尼亚街，到圣玛利亚教堂向右拐，然后走乌巴纳街，经过万科里的圣彼特罗教堂，最后走上竞技场街。走这条线路还有一个好处，一路上没有任何东西会分散弗朗茨的注意力，他也就会聚精会神地回味刚才帕斯特里尼老板讲的故事。而且基督山岛盛情邀请他共进晚餐的那位东道主居然也在故事中出现了。他斜靠在马车厢的脚上沉思着，千百个问题在他的脑际不断地涌现，但没有一个问题得到满意的解答。另外有一件事使他又一次回忆起那个叫水手森巴的朋友。水手和强盗两帮人怎么会有这些神秘的关系呢？帕斯特里尼老板说渔民和走私贩子的船也是王帕的藏身之地。弗朗茨不由得想起，他自己也亲眼看到了两个科西嘉强盗同那小艇的船员们一起吃，一起喝。小艇还改变了航程，特地绕道去维吉利奥港，专程送他们上岸。伦敦饭店的老板也提到了在基督山岛招待弗朗茨的那位东道主自称的大名。弗朗茨由此觉得此人的博爱善举不但遍及比昂皮诺、奇维塔维基亚、奥斯蒂亚和贾埃塔沿海一带，而且也周布科西加、托斯卡纳和西班牙沿岸。弗朗茨还记得此人曾说起过他在突尼斯和巴洛莫的事，可见他的交友圈子相当的宽广。但是这位青年的沉思不管多么的全神贯注，一见到眼前耸起的阴森森巨大幽灵般的竞技场时，那种种思绪顷刻间就烟消云散。透过废墟的座座门洞，月亮洒下一道道细长苍白的淡光，看上去就像是孤魂野鬼眼中射出的冷光。马车在苏等平台前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车夫过来把车门打开，两位年轻人跳下了马车，只见迎面已经站着一个导游，仿佛他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饭店已经有了一个导游跟着一起来了，他们两个人就有了两个导游。游客一到罗马就休想躲开这成群的导游，你前脚迈进旅馆的门槛，一个全程导游就后脚跟上了你，直到你离开罗马城的那一天他才会离开你。此外，每一个名胜又都有一个景点导游，我甚至可以说出每个名胜的每一个地段都有一个，可想而知，像竞技场这种千古圣地，导游怎么会少得了呢？这竞技场曾让马蒂阿尔斯发了一通感慨，他说道，蒙菲斯人不要再向我夸耀他们那里的虽神奇但野蛮的金字塔了，我们也别再歌颂那巴比伦的奇迹了，有着帝王的宏伟竞技场，其他一切建筑都应自惭形秽，一切赞美的声音都应该汇合一起歌唱这伟大的建筑。弗朗茨和阿尔贝丝毫无意摆脱死皮赖脸的导游，而且想摆脱也不行，因为只有导游才可以举着火炬周游名胜的各个部分，所以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推却，只是乖乖地听凭导游的摆布。弗朗茨对这个地方很熟，他到这儿来游览已经有十次之多了，但是他的同伴却觉得非常新鲜，他是第一次来游览这万斯帕齐亚尼斯大地的古迹。我得为他说一句，虽然那两个导游只是胡乱的瞎扯一通，他听得倒也是颇有兴趣。
的确是这样。

0: 样，要不是亲眼目睹，谁都想象不到一个废墟竟是这样庄严宏伟。再加上欧洲南方月色犹如西方落日余晖，神妙莫测，照的这古迹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扩大了一倍。可是弗朗茨还是思绪万千，他在废墟里边的柱廊下刚走了百十来步，就丢开了二贝不管了，由着两个导游照他们的一套老规矩，拉着二贝去看狮子坑、斗士休息室、帝王看台。他一个人上了一个半塌的台阶，让二贝他们一路慢慢的看下去，自己则干脆在一个缺口对面的廊柱阴影中坐了下来，前面的巨大花岗岩建筑正好一览无余。弗朗茨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一刻钟的光景，刚才说了，他是坐在廊柱的阴影中，人家看不见他，可是他的两眼一直望着阿尔贝。两个导游一个人举着一把火炬，陪着二贝从竞技场的尽头的一座正门转出来，就像两个跟在鬼火后边的幽灵，从台阶上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下，朝真女台走去。这时在这空荡荡的废墟中，弗朗茨觉得好像听到了一块石头从他刚才走过来的那个台阶的对面的台阶上滚落下来。年长日久，建筑物上掉块石头下来本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可是弗朗茨听这个声音，觉得这石头好像是被什么人一脚踢下来的，而且他听到那个人正在朝这边走来。他的步子走得很轻，像是尽量不踩出声音来。果然不一会儿，他看到一个人慢慢地从黑影中钻了进来，他正在一步步地上着台阶，台阶的缺口正对着弗朗茨，一缕月光照得清清楚楚，但是缺口下面的踏级则是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智力为基，以
1: 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

0: 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0: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0: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2: 我儿子的同事

0: 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系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果然，弗朗茨一会儿就看到了一个人慢慢地从黑影中钻了进来。这个人正一步步地上着台阶。

欢独自冥想的游客，不愿意听导游那些喋喋不休又毫无意思的解说，所以弗朗茨看到那个人也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那个人在迈最上面几步踏级的时候走得躲躲闪闪，上到台阶的平台上就停了下来，好像在听着什么动静。显然他是为什么特别的事情才来这里的，而且像是在等人。弗朗茨本能地轻轻地挪到廊柱背后躲了起来。他们两人在的那个地方往上十步就是一个破漏的拱顶，裂着一个井口一般的圆口子，透过这个口子可以看到布满星斗的天空。这个缺口可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缕缕月光从这里倾泻下来，缺口的四周长满着荆棘，那纤细的绿叶在朦胧的天穹下倒也不乏遒劲刚健。一簇簇葛藤从顶上的平台穿过裂口飘垂下来，在拱顶下来回的摆动，像是一缕缕飘动的丝穗。对面那个人来得鬼鬼祟祟，引起了弗朗茨的注意，但对面半明半暗，弗朗茨看不清楚那个人的面貌，也因为那边不是漆黑一团，弗朗茨倒也能看出那个人的衣着。只见他披着一件棕色的宽大披风，一脚下摆搭在左肩上，下半截的脸庞都被遮挡住了，一顶宽檐帽子又把上半截脸给盖了起来，下半身的衣服正好被从缺口斜射进来的月光给照亮了，看得比较清楚。这个人穿着一条黑色长裤，裤脚下配一双锃亮的皮靴，显得十分的雅致。显然这个人不是贵族，至少也是上流社会的人士。他在那儿没有几分钟就开始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这时拱顶上面的平台上轻轻地响起了一个声音，裂口那儿顿时就冒出了一个人来。这个人用一副锐利的目光朝底下暗处探视着，看到了那个穿披风的人，于是就马上一把抓住了飘落下来的葛藤，顺着葛藤滑到了离地三四步远的地方，然后轻轻地跳了下来。他的一身打扮倒像是特朗斯泰维尔一带的人。请原谅阁下，让您久等了，不过我也只是晚到了几分钟。圣让拉德朗教堂的大钟刚刚敲过十点钟。你没有来晚，是我早到的。先到的那个陌生人用一口托斯卡纳话回答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吧，而且即便说你让我等了一会儿，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您说的对，阁下，我是从圣安奇堡赶来的，跟贝伯谈事情实在是太费劲。贝伯是谁呀？贝伯是监狱里边一个干事儿的，我塞了一笔小钱给他，总算是把教皇宫中的事情打听到了。哦，我看你这个人很有心计，我亲爱的朋友。不这样不行啊，阁下，谁都说不准今后的事情会怎么样，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像这可怜的佩皮诺一样落网，所以我得养只老鼠，万一我蹲了大狱，它可以把网咬破呀。说简单点吧，你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星期二下午两点钟要处决两个犯人，这是罗马每逢盛大节日开始的时候的老规矩，一个犯人处锤刑，这是一个无耻之徒，把抚养他成人的教士给杀害了，
根本不用去管。

另外一个被判处斩刑，他就是那个可怜的佩皮诺。你还想怎么样，我亲爱的朋友？你们不仅把教皇政府闹得惶惶不可终日，而且把四周的邻国也搅得鸡犬不宁，他们能不杀一儆百吗？可佩皮诺连我的人都算不上，他是一个可怜的牧羊人，唯一的罪过就是给我们送了吃的，这就完全证明他是你的帮凶了。所以你看，人家对他还是有所考虑的，他们一旦把你给抓到，哼，那就是铁锤砸脑袋的事了。可对于他呢，不锤脑袋只是砍头而已，这样也好，花样多一点，老百姓就玩得高兴，各种口味的热闹就都有了。除此之外，我也为老百姓准备了一场他们想都想不到的好戏。我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多说一句话，我觉得你是一个一门心思只想干什么蠢事的人。这可怜的家伙是因为帮我的忙才遇上麻烦的，我当然得不惜一切来保全他的脑袋。圣玛利亚在上，我要不为这个好兄弟帮点忙，连自己都觉得我只是个懦夫而已。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先在断头台周围布置下20来个人，他被押上台的时候，我一个暗号，大家手持匕首扑向押送的大兵，然后就把他给劫走。我觉得这全看运气怎么样，我确信我的办法要比你的好。阁下用什么办法？我先给我认识的某个人送上10000皮阿斯特，他就能让佩皮诺的刑期推迟到明年。一年之内，我再给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送去1000皮阿斯特，他准能让皮佩诺从监狱里逃出来。你有把握吗？当然。您说什么？我亲爱的朋友，我说我一个人不过是花点钱办的事情，要比你领的那一帮人用匕首、手枪、马枪和火枪办的事情还要好。好极了，假如您受挫，我们这儿随时准备行动。你愿意准备就准备吧，不过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一定能把他弄个缓期。后天就是星期二了，您可大意不得，您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了。那又怎么样呢？一天有24个小时，每个小时有60分钟，每分钟有60秒，在86400秒内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怎么能知道阁下办成呢？很简单，我已经把罗斯伯利宫的最后3个窗口给租了下来，如果我弄到缓期，边上的2个窗户就挂黄缎的窗帘，中间的一个挂白缎带大红十字的窗帘。好极了，可是这缓期令您打算派谁送刑场呢？你给我派个人来，让他办成苦修士，我把命令交给他，他凭着一身苦修士的打扮就能一直跑到断头台的边上，把缓期令交给行刑的长官，长官再交给刽子手。现在你托人告诉佩皮诺一声，他不要自己先吓死了或者是吓疯了，那样我们为他花的钱也就白白丢掉了。我有句话想要说啊，阁下。我对您一定是忠心耿耿，您不会有什么怀疑的吧？至少我希望是这样。那好的，假如您救出佩皮诺，往后我对您不只是忠诚二字，而且是唯命是从。请你注意自己说的话，我亲爱的朋友。或许有一天我会提醒你这些话的，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用得着你的。那好吧，阁下，就像此时此刻我见到您一样，您什么时候用得着我，就一定能够找到我。

0: 我一定随叫随到，哪怕您在天涯海角，您只要写上几个字告诉我该如何如何的办，我就一定会照办。我可以向您发誓，看在……
1: 嘘，我听到有声音，
0: 那是参观竞技场的游客，还举着火把呢。
1: 没有必要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导游都是暗探，或许认得你。而且我亲爱的朋友，虽然你的友情可敬可佩，可是万一人家知道我们关系密切，就像现在这样，我真担心这种交往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我的名声。
0: 那好吧，阁下，假如您弄到了缓期令，
1: 中间的窗口挂白缎红十字的帘子，
0: 万一弄不到呢？
1: 三个帘子都是黄颜色，
0: 那怎么办？
1: 要是那样的话，我亲爱的朋友，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耍你的匕首了，而且我一定会到场看你玩。此话是当真的。
0: 再见，阁下，拜托您了，您也尽管信赖我吧。
1: 说到这里，那位特朗斯泰维尔人从台阶走开，消失不见了。穿披风的陌生人用披风把脸更加严严实实地捂住，就在离弗朗茨两步远的地方走过去，然后从柱廊外面的台阶下去，走进了中间的竞技场。紧接着，弗朗茨听到拱顶下有人在喊着自己的名字，原来是阿尔贝在叫他。然而他一直等到那两个人走远了才应声回答，因为他不愿意让那两个人知道有人目击了他们的会面。他虽然没有能看清他们的脸容，但却一字不漏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十分钟以后，弗朗茨坐进了马车，回到了伦敦饭店。一路上，阿尔贝按照普利内和卡普纽斯的描写，很有学识地大谈了一番防猛兽扑向观众的带铁钉的网如何如何，但弗朗茨显得很不礼貌，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由着阿尔贝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也不去打断反驳。他急着想着自己一个人呆着，能集中精力地把刚才的事情再仔细地想一想。那两个人中有一个他肯定不认识，因为他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听这个人说话，但另外一个却不然。他的脸虽然总躲在阴影中，或者用他的披风挡住，弗朗茨没有能看清楚究竟是怎么样，但是那个人说话的声音弗朗茨以前是听到过的，而且第一次听到时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只要再听到，他就能马上认出来，尤其是在那嘲弄的声调中带有一种刺耳的金属般的声响。他在竞技场的废墟中听了不禁不寒而栗，在基督山的岩洞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他已经完全肯定了，这个人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而就是水手森吧。这个人让弗朗茨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在任何其他场合，弗朗茨都会过去与他打招呼，但是刚才那种情况，弗朗茨听到那场谈话极为隐秘，他没有过去，因为他担心出来相见只是自讨没趣儿。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所以正如他上面所说，他让那个人走了，但心里却在盘算着，以后要是再碰上他，绝不像这一次让机会白白的错过。思绪万千的弗朗茨毫无睡意，整整一夜他把有关基督山岩洞主人和竞技场神秘游客的桩桩件件想了又想，不禁觉得这两个人原来是同一个人，而且他是越想越肯定。直到凌晨他才入睡，等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不早了。阿尔贝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巴黎人，一早

0: 就为晚上的活动张罗起来。他特地派人到阿根廷大剧院订了一个包厢，弗朗茨要给法国写几封信，把马车全天的留给了阿尔贝一个人用。下午五点钟，阿尔贝从外边回来，他来罗马带了一些引荐信，所以下午和晚上都有应酬，把罗马的上流社会都拜访遍了。不过今天这种种活动，阿尔贝全天就办完了，而且他还有时间专门打听了一下晚上上演的歌剧和出场的演员。这天晚上上演的是帕里奇娜，主角是孔瑟里、莫里亚尼和斯佩克。看得出来，这两位年轻人的运气不错。他们要去欣赏的歌剧是卢西亚·拉梅摩尔一剧作曲家的又一部杰作，而且由意大利最负盛名的三个歌唱家主演。阿尔贝总是看不惯意大利的歌剧院，正厅前座与别的座位不同，而且没有楼厅和厢座，这对一个看滑稽歌剧坐正厅、听歌剧坐包厢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不管怎么看不惯，阿尔贝每次同弗朗茨去歌剧院总是穿上他最漂亮的衣服，可惜这些漂亮的衣服都白穿了。必须承认，确实令巴黎时髦社会的名副其实的代表人物感到惭愧。阿尔贝在意大利四处奔走了四个月，居然什么宴食也没有遇上。有的时候阿尔贝倒也想一笑置之，但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饱受凌辱。想不到他阿尔贝·莫索夫，一个最受欢迎的青年，居然在这里只是水中捞月，这不免太令人恼火了。因为从我们法国人注意端正稳重的习俗看，阿尔贝从巴黎走的时候还真是狂想了一番，满以为他到意大利在宴请的运势上可以大获成功，以后他回到巴黎在根特大街讲起这些宴食，一定会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快乐。可惜这样的风流事他还不曾遇上。那些可爱的伯爵夫人们，不论是热那亚的、佛罗伦萨的还是那不勒斯的，虽然都会欺骗自己的丈夫，但对情人却是一个个的都是忠贞不二。阿尔贝只好痛苦地承认，与法国女士相比，意大利女士至少有一大优点，她们能忠于她们的不贞。然而阿尔贝不但是一个风流俊俏的青年，而且是一位非常风趣的男士。另外他是一位子爵，当然是新封的，但是今天人们不问这些了。爵位究竟是1399年封的还是1815年封的都已经无所谓了，而最重要的是他每年有5万里弗的收入。我们知道凭着这些钱在巴黎做个名流那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他不论到了哪个城市竟然没有得到青睐，这不免令人难堪。因此他准备在罗马把损失弥补过来。狂欢节是个值得称道的节日，一个国家只要过狂欢节，那么过节的几天中举国上下都洒脱不拘，就是最刻板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做出点什么荒唐事来。狂欢节明天就要开始了，所以在这过节前，阿尔贝无论如何得给自己炫耀一番。出于这一考虑，阿尔贝在剧院最显赫的地方订了一个包厢，而且为了引人注目，他又把自己打扮得令人无可挑剔。他租的包厢在第一排，在法国剧院这应该是楼座的地方。这最前面的三排包厢都非常的华贵典雅，所以有贵族包厢的美名。另外阿尔贝的包厢可以宽宽舒舒地坐下一达人， 但是花的钱却不如在巴黎的剧院里租一间四人包厢的多。阿尔贝还有一个希望，假如他能打动某位罗马美人的心，那自然就可以在马车上得到一个座位，也就可以在富丽堂皇的马车上，或者在豪华的阳台上观看狂欢节了。这种种念头使阿尔贝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他背对着演员，半截身子露在包厢的栏杆外，拿着一副六寸的望远镜，贪婪地查看着每一位漂亮的女人。但是他的种种举动没有引起任何一位美人给他回报一个眼色，连好奇的目光都没有投射过来。其实包厢里的人都只是在喋喋不休地讲着自己的心事，恋爱和欢乐，讲狂欢节和下一次的圣周，谁也没有片刻的功夫去看一看演员。只是在某个照例应该静听或是应该鼓掌喝彩的时候，这才朝舞台转过身去听一段孔塞里的宣叙调，为莫里尼亚的某段精彩表演鼓掌，或者为斯佩克大声的喝彩叫好，然后又照旧个人谈着个人的事情。第一幕快要终了的时候，一间一直空着的包厢的门被打开了，弗朗茨看到进了一位贵妇，他在巴黎曾有幸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位贵妇，而且认为她仍然在巴黎。阿尔贝看到在贵妇进到他的包厢时，弗朗茨晃了一下，于是他立刻转过身来问弗朗茨：你认识这位女士吗？
1: 是的。您觉得他怎么样？
0: 哦，美极了，我亲爱的弗朗茨，你看，金发，
1: 哦，
0: 多么可爱的头发呀！他是法国人吗？
1: 他是威尼斯人，
0: 芳名是，
1: 这是位伯爵夫人，
0: 他姓戈，
1: 哦，我知道他的名字了，
0: 据说他不但美妙，而且还才智横溢。
1: 真是的，上次维尔夫夫人举行舞会，我也在场。我本来可以请人介绍同他认识一下，可我马虎了。现在想起来，真该说我是个大傻瓜。
0: 那要不要我来帮你把这个过失弥补一下呢？
2: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二位兴奋地问着弗朗茨，怎么，你跟他很熟悉？可以带我上他的包厢吗？啊，我一生中有幸同他交谈过三四次，但您知道，就凭这几次交往，再找他就无所谓失礼了。这时候，伯爵夫人也看到了弗朗茨，她非常秀气地向弗朗茨招了招手，弗朗茨则恭恭敬敬地点了一下头。
1: 哦，我看到了，我看你同他很是要好啊。
0: 嗨，你这就想错了，我们法国人也总是在这一点上在国外干了千百次的蠢事，什么事都用我们巴黎人的观念来衡量，在西班牙，尤其是在意大利，千万不能以亲昵程度来判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我和那个伯爵夫人只是有一种同感而已。
1: 是心灵上的同感吗？
0: 哦，不是，精神上的，仅此而已。
1: 通过什么机会形成的呢？
0: 去竞技场玩了一次，就像我们两个人一起玩过的那样。
1: 月下游览吗？
0: 是的。
1: 只是两个人？
0: 可以说是吧。
1: 你们谈的是

0: 死人？
1: 哦，
0: 这个话题确实是很有趣味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假如我有运气陪着这位美丽的伯爵夫人去如此的散步一番，我就同她谈活人。那你就错了，阿尔贝。说现在的吧，弗朗茨，你真的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能介绍我认识他吗？木一落下来就可以了。
2: 哦，真是活见鬼，这第一幕也太长了点了吧。
0: 听听这个中曲吧，好听极了，孔斯里唱的真是够妙的。
2: 是的，可他那叫什么身段啊？
0: 斯佩克的表演简直是无以伦比。您知道吗，弗朗茨，只要听过松塔和玛丽布朗，您不觉得莫里亚尼的技巧非常出色吗？
2: 哦，我不喜欢听棕色头发的人唱金发角色。
0: 哦，我亲爱的朋友，说句实话吧，您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了？大幕终于落了下来，莫斯夫子爵非常的高兴，他抓起帽子，匆匆地用手捋了一下头发，又理了理领结和袖口，然后示意弗朗茨他们可以走了。弗朗茨已经用眼光向伯爵夫人打了招呼，伯爵夫人也示意欢迎他去，于是立即去帮阿尔贝献殷勤。阿尔贝跟着弗朗茨走出了包厢，一路上又抓紧时间把刚才弄歪的领子和弄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他们从半圆形的过厅来到了伯爵夫人租的第四号包厢。弗朗茨敲了一下门，然后进去了。在包厢前排紧靠着伯爵夫人坐着的一位青年人立刻站起了身，他把他的位子让给了弗朗茨，这是意大利人的礼节，先到的客人应该给后到的客人让座。弗朗茨向伯爵夫人介绍了阿尔贝，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本人的才智说起，夸他是法国最杰出的青年之一。弗朗茨说的也完全是实情，在巴黎以及他生活的环境中，阿尔贝的确是一位十全十美的风度翩翩的青年。弗朗茨又说，阿尔贝为伯爵夫人上一次在巴黎时未能与夫人相见而深感遗憾，所以请他来代为补过，同时他又请伯爵夫人原谅，因为他虽说受友人之托，也应该请人引荐，现在擅自过来求见不免唐突了。伯爵夫人听完之后便笑容可掬地向阿尔贝行了个礼，又一边向弗朗茨伸过手去，他请阿尔贝在前排的空位子上坐下来，弗朗茨则在第二排紧靠夫人的身后的位子坐了下来。阿尔贝一下就找到了一个出色的话题，谈巴黎。他向伯爵夫人讲他们都知道的那些熟人，弗朗茨看到阿尔贝已经谈得非常自在了，于是就不再管他了。他向他要过那副大号的望远镜，也开始朝观众席张望起来。他们对面的第三排包厢里，有一位极美的女子独自一个人在前排坐着，他穿着一身希腊服装，显得非常安闲自在，看得出来这是他自小穿惯的服饰。他身后暗处有一个男人的身影，但看不清那个人的面容。弗朗茨于是打断了阿尔贝和伯爵夫人的谈话，问伯爵夫人认不认识这位阿尔巴尼亚的美人。她太美了，男人和女人都不会不注意的。
3: 哦，不认识，我只知道这个季节一开始他就在罗马了，因为剧院开演的第一个晚上我就看见他在那个包厢里，一个月来他没有露过一场演出，有的时候他是由现在和他在一起的

0: 那个男人陪着，有的时候只有一个黑奴在他的旁边伺候着。
1: 您觉得他怎么样，伯爵夫人？
0: 哦，漂亮极了，大美人莫多拉也不过就是这样。
2: 弗朗茨和伯爵夫人相对一笑，接着伯爵夫人又同阿尔贝聊了起来，弗朗茨则端起了望远镜朝那阿尔巴尼亚的美人看去。大幕拉开了，现在是一场芭蕾舞剧，这是赫赫有名的亨利导演的，意大利最精彩的芭蕾舞剧之一。这位导演作为编舞在意大利极负盛名，但是很不幸，在一幕水上剧上他把自己的美名给毁坏了。这种舞剧从第一主角到最后一名配角，所有的演员动作都非常大，150个人动作划一整齐，说举手全都举手，说翘足全都翘足。意大利语把这种舞剧叫做波利斯卡舞。弗朗茨的注意力完全被他那位希腊美人给吸引住了，那芭蕾舞剧虽然很精彩，他也顾不上去看了。至于那个女子，看得出来她正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她那兴致勃勃正好同旁边陪她的那个男人极端冷漠的神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在这场芭蕾舞剧杰作演出的过程中，任凭乐队和小号怎么吹，挠脖的小铃铛怎么敲，那男士始终是一动不动。他在那里倒像是在享受安谧绚丽睡梦中才有的天国一般的宁静。舞剧终于演完了，帷幕垂了下来，全场响起了疯狂般的掌声。意大利的歌剧幕间插着一段芭蕾舞，所以幕间休息时间很短，但是歌剧演员可以从从容容地换装和休息一下，因为在这段时间舞蹈演员登场表演单足脚尖旋转和一系列的蹦跳动作。歌剧第二幕的前奏曲又开始了，当琴弓拉响第一个音符的时候，弗朗茨看到那个闭目养神的男士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到了那个希腊美人的身边。美人转过脸朝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又扶到了包厢的栏杆上。那个男人虽然凑近了跟希腊女人说话，但人却一直站在暗处，弗朗茨还是看不清他的相貌。大幕拉起，弗朗茨的注意力一时被演员给吸引了过去，他的眼光暂时从希腊美人所在的包厢转向了舞台。我们都知道帕里奇娜第二幕一开始是一段梦中二重唱，帕里奇娜在睡梦中向她的丈夫雅佐泄露了她爱上了尤格的秘密，失望的丈夫因妒忌而暴跳如雷，最后他确信妻子对他不忠，于是他把妻子叫醒，当面宣布他要报仇。这一段二重唱是多产作曲家罗尼泽蒂写出的最优美、最有感染力、最能激动人心的作品之一。弗朗茨第三次听这个曲子，他虽然不是疯狂的音乐迷，但一曲听下来他已经被深深的打动了。但是他正要随着全场的鼓掌喝彩声而鼓掌喝彩的时候，将要拍响的双手却又僵住张开了，已经到嘴边的叫好声却又咽了回去。原来对面包厢的那个男人这时也已经站起了身，他把脑袋伸到了灯光下，弗朗茨看清了，此人就是基督山的那个神秘的居住人，就是昨天晚上在竞技场的废墟中似乎已经被他认出身材和声音的那个人。无需再怀疑了，这位神奇游客就住在罗马。 弗朗茨看到此人出现，心中极为震动，脸上的表情自然也就。

0: 随之显露，因为正望着他的伯爵夫人不由得哈哈笑了起来，接着便问他出了什么事。
1: 哦，伯爵夫人，刚才我问您是否认识那位阿尔巴尼亚的女子，现在我又来问您认不认识她旁边的那个人。
0: 女的男的我都不认识。
1: 您从不留意过她吗？
0: 只有你们法国人才这么问。你知道吗，对于我们意大利的女人来说，除了自己所钟情的人之外，上流社会便无难事可言。
1: 哦，说得太对了。
0: 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大概是刚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吧。我觉得他的脸色白得吓人。
1: 他一直是这样的。
0: 这么说，您一定是认识他了。那我倒要来问您了，他是什么人呢？
1: 我觉得曾经见过他，似乎应该认识吧。
0: 果然是这样。
1: 哼，
0: 我看得出来，这样的人一旦见过一次，以后是终身难忘的。
2: 弗朗茨的感觉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特有的，因为除了他之外，别人也有跟他一样的感觉。等到伯爵夫人拿起了望远镜又望了一次之后，他问伯爵夫人，
1: 哦，伯爵夫人，您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呢？
0: 他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罗斯文勋爵。
2: 这样引用拜伦笔下的人物，倒使弗朗茨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假如有人能让他相信世界上确有夜间从坟墓里出来专吸人血的鬼，那就是此人了。
1: 哦，我得弄清楚他是何许人物。
0: 不，你不能离开我，我正指望着您能送我回家呢，我可不让你走。
1: 哦，怎么？说真的，您害怕了吗？
0: 听我说，拜伦曾向我发誓，他相信吸血鬼是有的，甚至对我说他亲眼见过，还给我形容了吸血鬼的模样。
1: 哦，跟这完全一样，头发是黑的，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奇特的火光，脸色是死人一般的苍白，还有，你看呢，他旁边的那个女人，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她是个外国人，是个希腊人，一个分立派的教徒，肯定是跟她一样的，是个巫婆。
0: 我奉劝您不要去那个包厢，明天只要您自己愿意，怎么追根究底的都可以，但是今天，我说了我不放您走。
2: 但是弗朗茨仍然坚持要去。
0: 哦，听我说，我要回家了，我家有客人，不能等戏演完了才走。难道你连这点小殷勤都不会献吗？居然不愿意陪我回去吗？
2: 弗朗茨已经是无话可说了，他只好拿上他的帽子，打开了包厢门，向伯爵夫人伸出了手臂，他也只能这样了。伯爵夫人确实非常不安，而弗朗茨本人也逃脱不了某种迷信的恐惧，况且他的恐惧更合乎情理，因为伯爵夫人的不安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感觉，但在弗朗茨却是追忆所致。弗朗茨扶着伯爵夫人上了马车，觉得伯爵夫人在打哆嗦。他送伯爵夫人回家，但家里并没有客人，也没有人等他，于是他向伯爵夫人埋怨了几句。
0: 说真的，我感到不舒服，需要一个人静一静，一看到那个人我都六神无主了。
1: 是吗？
0: 你别笑啊，而且您并不真的想笑，现在请您答应我一件事。
1: 啊，什么事啊？
0: 先答应我。
1: 除了叫我不要去探听那个人之外，你要我答应什么都可以。有些理由现在我不便告诉你，但我要探听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0: 他从哪儿来，我可不知道。

0: 但他到哪儿去，我可以告诉你，他去地狱，这是无可争辩的。
1: 哦，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您要我答应的事吧。
0: 哦，您必须直接回饭店，今天晚上绝不再去追踪那个人，我们离开一些人去见另一些人，两拨人就会有某种缘分，请您别把我和那个人拉扯在一起。明天您愿意怎么去追踪都可以，但是假如您不想把我吓死，就绝不要带他来见我。就这样，祝您晚安，回去好好的睡上一觉。至于我自己，看来是睡不着觉了。
1: 说完这些话，伯爵夫人就离开了弗朗茨走了，弄得弗朗茨反而如坠烟海。他不知道伯爵夫人究竟是在拿他开玩笑，还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吓坏了。回到饭店，弗朗茨看到阿尔贝已经穿上睡衣睡裤，正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张长沙发上吸着雪茄。
2: 哦，弗朗茨，我以为你不到明天是不会回来的。
1: 我亲爱的阿尔贝，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对于意大利女人，您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可我总以为您在情场上屡屡失意之后会明白过来。
2: 哦，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个鬼女人简直是莫名其妙，她们伸手让你吻，紧紧地挽着你的手臂，凑在你的耳朵边上小声小气地说着话，让你陪她们回家。一个巴黎女人假如有她们这样的一半，她的名誉可就完蛋了。
1: 哈，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完全无需遮遮盖盖，在于他们的生活环境阳光明艳灿烂，在于他们那美丽的国家。正如但丁所说，处处可以听到清脆爽朗的，他们几乎用不着矫揉做作。再说，你一定可以看得出来，伯爵夫人实实在在是害怕了。
2: 哦，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对面与那个美丽的希腊女人在一起的那位彬彬有礼的先生令她害怕了呢？
1: 他们走的时候，我倒是想打听打听。而且后来在剧院的走廊上，我还同他们擦肩而过。
2: 哦，活见鬼！我真的不知道您怎么会联想到阴世地狱上去。
1: 其实她很漂亮，衣着也很讲究。看样子他的衣服是在法国的或者是约望两家的时装店里定做的。
2: 是的，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但是您知道白皙正是高贵的特征。
1: 其实阿尔贝还真的很希望自己长得白白净净的。
2: 是这样，阿尔贝，我确信无疑，伯爵夫人对那个人的看法不合情理。您在他们边上走过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说话？您听清楚他说话了没有？
1: 哦，他是在说话，不过说的是现代希腊语，我听到几个变形的古希腊词，所以我知道是现代希腊语。顺便说一下，我亲爱的弗朗茨，我上学的时候古希腊语是相当不错的。
2: 他是说现代希腊语？
1: 我想是的。
2: 好了，不用再怀疑了，就是他。
1: 你说什么？
2: 哦，没说什么。您刚才在干什么？
1: 我在为您安排一个惊人之举。
2: 什么样的？
1: 你知道搞辆马车是不可能的了，是不是？
2: 啊，是的，凡是人能办到的事情我都尝试过了，结果还是徒劳无益。
1: 好了，弗朗茨，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2: 弗朗茨望了望阿尔贝，似乎不大相信他会想出什么妙计来。
1: 哦，我亲爱的朋友，承蒙您如此的望着我，对此我要求您赔礼道歉。
2: 亲爱的朋友，只要您的主意果然像您说的那样巧妙，赔礼道歉则不在话下。
1: 那就听我说吧，我洗耳恭听。
2: 马车是没有办法弄到了，是不是？
1: 没错，马也弄不到，同样是不可能的。
2: 然而或许我可以弄到一辆大车呢，
1: 或许搞一对牛
2: 啊，大概可以吧。好了，我亲爱的弗朗茨，我们的事齐了，我请人把牛车装饰一下，我们自己打扮成那不勒斯的收庄稼的农夫，就可以如实的逼真的体现莱奥波罗·罗贝尔的精彩画作。假如更想惟妙惟肖，伯爵夫人可以打扮成农妇，这场戏可就十全十美了。伯爵夫人本来就很美，人家一定以为她是个私欲女神像的原型呢。
1: 真是可以呀、啊！
2: 哦，二位，这一次可让你想到点子上了，
1: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
2: 而且还是富有民族特色，真是懒王遗风再现。我亲爱的弗朗茨，这可不是吹牛说大话。哦，罗马诸君，你们缺马少车，就以为别人只能像那不勒斯的乞丐一样在你们罗马城的大街小巷安步当车了，瞧着吧，人家会发明创造的。
1: 你有没有把这个得意的想法跟别人说过呀？
2: 哦，跟我的饭店老板说了，我回到饭店就请他上来，把我的打算跟他说了一遍，他叫我放心，说这是再容易也不过的事了。我本想请人给牛角镀上金，但他说这得要三天的时间，所以这锦上添花的事我们也就算了吧。
1: 他现在人呢？
2: 找东西去了，要等到明天可就有点晚了。
1: 那么今天晚上他就可以给我们答复了吧？
2: 我正等着他呢。
1: 说到这里，门突然被推开了，帕斯特里尼老板探头走了进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Hey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9: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1: 烟火，
1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0: 两四分。
1: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2: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3: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8: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是。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6月11号，在周四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明天是维持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在22到32摄氏度之间。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双休日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同时风力会增大，气温在22到28摄氏度之间。下周初的话呢，雨水间歇期呢，周三是多阵雨的天气了。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环城路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绕城高速由西向东今天的黄色缓慢通行有点长，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靠近马路立交是宝安公路由东向西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王菲的主角。

当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

时间来到了17点的10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进入到6月份，上海本地的小龙虾迎来了味道最肥美的季节。在华亭镇上海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小龙虾大批上市了，依托生态高效的稻虾轮作的种养模式呢，这里的农田是实现了一季养虾一季种稻的错峰产出。在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解锁了一田双收的增收新路径。6月10号，记者在合作社的小龙虾养殖基地看到呢，工作人员正在收起水中的地笼。一只只个头饱满、鲜活有力的小龙虾接连出水，挥舞着螯足落入筐中。合作社工作人员黄占波介绍，合作社拥有30亩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当前存虾量约2万斤。进入6月上旬，小龙虾进入了最佳售卖期，基地也同步开启了多元经营模式，不仅对接本地夜市餐厅，为市民餐桌上的啤酒小龙虾提供优质食材，也面向游客开放体验项目。他表示呢，他们推出了小龙虾垂钓、现钓现烧的特色服务，同时新鲜的小龙虾也可以直接售卖，兼顾市民体验消费和线下供货的需求。目前基地每日小龙虾销量可以达到400-500斤，零售价呢是20元一斤。针对周末休闲出游的市民，基地也推出了亲民的垂钓体验套餐，100元即可领取一竿钓竿，享受不限时的垂钓乐趣，周末单日可接待150名游客。丰产热销的背后是绿色生态种植模式、种养模式的一种有力的支撑。据了解，该合作社呢全程采用的是稻虾轮作的生态种养方式，合理规划种养时序，让土地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每年的3月份呢，基地会准时投放小龙虾苗；6月份呢，收获小龙虾之后啊，7月份将会开展整田插秧工作，待到11月便可以收到这个收割水稻了。那么这种虾稻错峰生长，在田地形成天然的一个生态的循环体系，不仅养护水土、减少污染，更实现了一田双收，大幅提升了农田的综合效益。此外呢，再来关注一下端午节临近，记者走访河马先生叮咚买菜发现啊，今年的粽子市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甜之争，而是转向了低糖健康和甜品化冰粽的新赛道。6月10号，记者在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了解到啊，各类的粽子礼盒和散装的粽子是摆放在显眼的位置。那消费者徐真注意到啊，今年的粽子与往年有所不同。他说呢，新品粽子像甜点一样，外形娇小，颜值很高，不仅拍照好看，吃起来感觉也没有太大的负担。小又没负担，恰好概括了今年河马端午粽子的销售新趋势。传统的大块头肉粽，还有经典的白米粽，不再是货架上的绝对 C 位了。围绕着低糖健康甜品冰粽崛起的两个消费趋势，河马创新研发上架了3款新品，麦多多低糖红枣粽子，还有石锦迷你水晶冰粽和黑金抹茶乳酪粽。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店长陈挺介绍，其中啊，麦多多低糖红枣粽子在配方上做了减糖处理，改用红枣来增甜，在生产时没有直接添加白砂糖。另外呢，新推的黑金抹茶乳酪粽把粽子做成夏季甜品，打破粽子等于传统主食的边界，适配下午茶、办公室分享、露营等一些新消费场景，吸引年轻消费者和尝鲜人群。除了买现成的粽子，消费者呢也会自己动手包粽子。叮咚买菜数据显示，鲜粽叶销量是逐年在攀升，目前在售的50片装的粽叶单份正常售价13.9元，一般可以包10多只粽子，深受家庭消费者的喜爱。那受访的叮咚买菜嘉兴站的站长吴建国介绍，近几年呢，消费者自己包粽子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鲜粽叶的销量是逐年增加。为了满足一站式购齐的需求呢，他们在鲜粽叶的基础上，也是延伸推出了包含糯米、粽叶、粽绳以及五花肉、蜜枣等不同食材的多款粽子 DIY 套餐，消费者可以轻松在家包出像乌米粽、鲜肉粽、蜜枣粽等一些个人喜爱的口味。
据介绍，节前两周是端午应季产品的销售旺季，叮咚买菜结合当前市场走势，预计今年将实现20%左右的销量增长。需要提醒的是，粽子的主要原料糯米粘性大，不易消化，建议市民吃粽子要适量，减轻肠胃的负担。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9，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今天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汽大众 ID. Era 8X 通过了工信部的申报，定位大五座增程旗舰 SUV。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呢 ，ID. Era 8X 长宽高是5020、1997、1752毫米，轴距呢是2970毫米。作为对比 ，ID. Era 9X 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207、1997和1810毫米，轴距呢是3070毫米。新车呢是提供了51.1度和65.2度两种电池版本，其中呢51.1度版本的纯电续航是260至275公里，65.2度版本的纯电续航呢是330至345公里，综合预期综合续航呢超过了1500公里。小鹏集团官宣组织架构调整，董事长 CEO 何小鹏亲自兼任机器人业务单元 CEO， 全程掌舵铁人机器人业务，推进量产落地与商业化布局。此番人事调整信号明确，深耕智能汽车多年后呢，小鹏将人形机器人业务抬升至集团核心优先级。集团从智能车企向物理 AI 科技公司转型的步伐进一步提速，外界也在观望依托造车能力孵化的铁人机器人能否成为小鹏第二增长曲线。在中国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圆桌会议期间，张雪机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雪在谈到张雪机车是否有登陆资本市场的相关规划时表示，顺其自然。公开资料显示，张雪机车一共曾拿到两笔投资，2024年7月高信资本名下基金上海高信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投资了2000万元，持股约 9.17%。 2026年1月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旗下的浙创投通过两支基金完成对张雪机车的 A 轮投资，投资总额9000万元，估值提升至10.9亿元。骑着单车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游魔都的好去处推荐。当车轮碾过平坦的乡间公路，当江风穿过发梢带走一丝的疲惫，你会发现真的非常的治愈。今天为大家来分享的是一条非常宝藏的闵行的骑行线路，地点呢是从 M515 文创产业园出发，途经西岸氧吧，还有香朵开心农场、藏红花馆、片片重重片林以及纸彩中心，最后再回到 M515 文创园。沿途呢也是集齐了文创艺术、浪漫花海和萌宠农场以及名贵药材、天然氧吧、全球好物等一些各种玩法。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条的骑行路线还入选了中国骑行地图百条精品骑行线路名单，颜值和体验是双双在线。首先来到第一站呢，就是起点了啊，也是终点，就是 M515 文创产业园。这里呢是原先20世纪80年代的江口明珠厂，一座见证了崇明不锈钢产业兴衰的老厂房，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占地185亩的这种复合型的文旅园区。入口呢或许还带着旧厂房的这种岁月感，但是走进去呢就别有洞天了。园区的走红始于一杯咖啡，由旧不锈钢厨具厂改造而成的515咖啡艺术中心坐落在落地窗前，面朝被誉为崇明塞纳河的南横引河，来一杯融入本地特色的藏红花拿铁或者是橘皮拿铁，身心瞬间能够放松下来。园区内还有非遗国风小店稍安勿躁，用盖碗茶杯盛咖啡，将非遗面料与现代设计创新融合，打造出了新中式文化体验空间。白天在崇明塞纳河里开展水上运动，傍晚在河畔咖啡观星，周末带娃做手工露营，一天根本是玩不够的。骑行建议啊，建议大家在这儿呢可以停留休整，出发前来一杯咖啡提神，返程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一杯庆祝饮品。第二个地方呢是来到的西岸氧吧400亩的浪漫度假花园，沿路骑行呢很快就来到这个西岸氧吧了。这里是一座被植物全覆盖的综合性的度假花园，总占地呢是400亩，集民宿、咖啡、美食、观光于一体。最令人惊艳的是那园中18亩的法式风格玫瑰园，每年的5月份啊，玫瑰盛开，花香四溢，红粉黄各色玫瑰层层叠叠，搭配复古优雅的玫瑰长廊和点缀其间的艺术雕像，仿佛是走进了一部法国电影。园内还设有5星级民宿邻舍，可容纳150人的中餐厅、游泳池、草坪婚礼区，还有足球场、亲子菜园、盆景展示区等一些丰富的配套设施。春季可以赏紫藤，夏季呢可以看睡莲，秋季呢可以漫步枫林，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此外呢，下一站呢继续来到的是香朵开心农场。在这儿呢是来到的，它是上海首家开放的一个开心农场，是以英伦的风格为主基调，总面积超过了200亩，走进农场仿佛穿越到了英伦乡村。那么在放牧场里呢会有白山羊悠然漫步，亲子乐园当中啊，兔宝宝乐园当中的小朋友们会开心的给兔子喂食，还有北美枫香林、枫林栈道，还有垂钓湖泊、采摘园等一些功能区，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这里真的实现了在稻田里喝咖啡，在乡村里吃西餐的美好愿景。农场餐厅和2期的这个西餐厅的菜品也是非常的丰富，选用农场自种的绿色食材，珍珠丸子还有台式卤肉饭等一些明星菜品深受喜爱。春日限定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像有烤面包、土窖叫花鸡、开垦种菜，还有自然课堂、手作坊，孩子们在这儿是玩上一整天都不够。接下来可以来到的是藏红花博览园，红色金子的故乡。骑行路线继续延伸，那么这座藏红花博览园呢，虽然说并非花期，但是可以体验到藏红花的衍生品和文化。这个地方呢叫做庙镇，它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种植藏红花了，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藏红花种植地。永乐村呢更是被誉为中国藏红花之乡，种植面积超过了700亩，年产值达到了2000余万元。
这座集展示销售于一体的博览园面积300多平方米，分为藏红花知识科普园、还有沪产药材推广区、抗氧小镇展望区以及红花体验售卖区。在这儿可以通过新媒体互动了解藏红花的药用价值和养生知识，亲眼看到这朵被称为红色金子的珍贵花草。体验售卖区还展示了藏红花面膜、藏红花米、藏红花茶等一些多种衍生产品，甚至还有藏红花老白酒。碰上每年11月初至11月下旬的花期呢，还能够亲眼欣赏到这种藏红花盛开的绚烂景象。那提醒大家呢，藏红花花期极短，仅在每年11月，喜欢赏花的朋友呢，一定要掐准时间了。最后呢，我们可以来到的是一片骑行路线上的森林乐章，种种片林休闲林地。这儿呢是在庙镇的镇东村，是上海15大片林之一，总面积有2000亩了，森林覆盖率高达67%，负离子这种浓度达到了一级标准。走进林中啊，绿荫如盖，鸟语花香，是一个不收门票、没有围栏的开放式森林公园。林地是以森林中的调色板为主题，分为静思冥想区、湖岸观光区和科普教育区，以及彩叶展示区、林丛漫步区5大区域。骑行者可以在南湖与北湖的波光粼粼当中邂逅繁花与湖景相应的生态画卷，在林下露营地解锁亲子宠物友好的休闲体验。春天这里有原连片的樱花、郁金香和荷花，秋天呢，银杏和无患子金黄一片，美不胜收。除了一些进口好物，这里还专设有崇明好物专区，像崇明大米、崇明米酒、崇明糕、藏红花、清水蟹等一些本地的特产是应有尽有。这一趟环形的一个骑行啊，可以说是串联了崇明庙镇最美的一个田园风光，还有最美的咖啡、最浪漫的花海和最治愈的森林。可以约上3-5好友，推上单车，在稻田是边喝咖啡，在森林里深呼吸，在田野间重新找到自我。北京时间来到了17:54，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二十一。

0: 一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每趟从收音机听到越剧的唱腔，或者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专业的越剧演员全副舞台装备，绮丽动人、百转千回的越剧，总归会吸引暗川的注意力。不讲目前神秘，多少有点心潮起伏、倒转其间。有辰光，思绪会情不自禁地回到从前，回到陈南老家的老房子，回到大爹身边，好像自家还是一个独只小阿顿，乖巧地坐了大爹旁边一道听越剧的小姑娘。咿咿呀呀的越剧，虽然一

句也听不懂，但就是讲不出个好听，有种难以形容的魔力，让小小姑娘一直陪老大爹摇头晃脑，开开心心的听下去。光阴流转，眼睛一眨，2006年了，刚刚成为新手妈妈的韩川，正辣辣屋里。

0: 听乐节看乐节的细腻基因被唤醒了，哪能噶好听噶好看啦，想要和原创乐节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三十二的访谈像我迭能的细腻，由嘉定区某事业单位会计韩川主讲。本期请听第一集《丁丁欢喜乐节》。小韩，侬好。
1: 侬好，余老师。
0: 哎，客气了。实质平常大家是也算这个老朋友啊，碰没碰不大着的。
1: 是。
0: 交关年数没碰头了。
1: 是。
0: 我搿只节目刚刚开播的辰光，还是用普通闲话来做访谈的。曾经请过侬来录过几期啊。
1: 对对对。
0: 当时我记得名字叫细腻韩川，韩川是侬的名字啊。
1: 对对对。
0: 啊，讲了讲侬这个哪能会得爱好乐节的，成为戏迷这个经历啊！哎，
1: 当辰光是刚刚开始起步的辰光，
0: 哎，
1: 就刚刚开始好的辰光，
0: 哎。那么对我来讲，当时我家庭故事也刚刚起步，也不大有经验啊，做了还稍微粗糙点啊。那么我想晓得侬这个唱戏是从小欢喜的吧？
1: 也不是，从小呢，就是讲听阿拉这个徒弟啊，有辰光，伊呢欢喜听这个舞剧乐曲的，
0: 哎。
1: 那么我呢，有的辰光啊，背着小阿凳坐在边边上，有的辰光听听啦。
0: 嗯。
1: 那么舞剧呢，相对来讲就是讲，地方方言嘛，
0: 听
1: 上去比较听得懂点。
0: 嗯。
1: 那么乐曲呢是听拿不懂的。
0: 嗯
1: 嗯。那么听法呢，觉得有的辰光哎蛮好听的，有的辰光觉得。
0: 乐曲实质浪向有这个伴奏啊，比我们这个舞剧更加要华丽一眼哦。
1: 对对，
0: 那种高音了啥，老亮，非常好听啊！
1: 这
0: 个声部，这讲了专业点哦，这个声部更加丰富点啊。
1: 对，我呢倾向于一点乐曲的。
0: 嗯嗯，好，再回到侬小辰光，侬讲小辰光，好像就是跟了老的听听啊，听听或者是看看这个，当时这个电视台里向也蛮多有辰光放这个乐节啊，这种戏剧类的啊。
1: 对
0: 的
1: 对
0: 的。跟侬从小住了啥地方的呢？
1: 从小住的这个城南，就在这个城中边边浪向一点点。
0: 家庭是吧？
1: 哎哎，家庭。
0: 那么脱了老的一道
1: 是。脱老师一道哎。
0: 那叫啥？徒弟啊，亲妈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从小叫徒弟啊，亲妈。
0: 哦。那么侬倒蛮乖的哦，通知这个小阿登啥个一道听听，一道看看啊。
1: 哎哎。
0: 哦，当时应该不会唱的咯。
1: 不会不会。
0: 哎，那么我想哪能会得侬现在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票友了？可以这能讲，因为侪是装备好，但是是舞台上化好、穿好这个衣裳啊，古装的舞台上侬再去这个就正式演出还蛮多，对吧？
1: 正式演出呢，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基本上是一年大概是一到两趟才唱。
0: 哦，
1: 搿再多呢，我也勿参与的，因为我基本上就是讲挑这个双休天哦，参加。上班辰光呢是不参加的
0: 哦。
1: 那么还有啥呢？搿菜场老吃力的，我觉得。
0: 侬刚讲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名字，菜场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装备好。
1: 对对对，菜场帮清场还是有所区别的。
0: 哦。
1: 搿清场相对来讲稍微轻松点哦，菜场就是搿装备哦，从头到脚，
0: 哎，
1: 搿一套行头是还蛮结棍的。
0: 哦哟，那么我也是想。就是比较好奇，就是讲从小不会唱是吧？
1: 嗯，
0: 哎，哪能会得开始有这个起了动了这个念头了，要去学了？
1: 动这个念头呢是，小辰光呢也是看看闹忙，
0: 嗯，
1: 那么到大了呢，就大概了海2006年这个辰光大概，搿电视台好像出现好像有《玉女争锋》啊，
0: 哦，对对对，是，
1: 对吧？
0: 嗯，
1: 当时辰光搿一档节目好像是。看了之后呢，就是老激动的。
0: 侪是年轻小姑娘，侪是搿种小百花里向哦，勿大有名气的人啊。
1: 对，当时辰光是浙江小百花啊，还有上越啊，对吧？
0: 嗯。
1: 还有这个方华乐剧团啊，
0: 嗯，
1: 搿好几只乐剧团这个小青年参加。
0: 嗯。
1: 我看了之后呢，我觉着，哎呦，搿乐剧哪能介灵的？
0: 嗯。
1: 搿菜场打扮漂亮呀。
0: 哎，
1: 对吧？
0: 搿
1: 唱腔嘛又好听。
0: 嗯。
1: 啊，装扮嘛又漂亮。
0: 嗯。
1: 那么你个年纪轻，相对来讲就是讲肯定看上去更加靓丽咯。我就一眼就看中老灵的。要是如果讲自家有压力天哦，能够也只能唱一段哦，个种心情肯定是激动的不得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侬从小这个小阿凳坐了这个徒弟旁边头啊，一句唱不来啊。
1: 对对对，一句唱不来。
0: 但是侬就讲有搿种欢喜听，对伐？有搿种
1: 对对
0: 啊，坐得下来至少。
1: 对个、
0: 啊。哦，

0: 对吧？到零六年嘛，侬搿辰光成家了伐？零六年辰光，
1: 成家了，成家了。小人迭个辰光刚刚养好。
0: 哎，小人养好，伊讲做妈妈，特别是新手妈妈，蛮辛苦的、啊。
1: 对对对，
0: 侬还有得空气，还好看人家月结了，月女争风了啥？
1: 两不误。
0: 养好小囡要蹲在屋里向一个几个号头啊！先是就讲自家要带带小囡了啥？
1: 是是，要带带小囡。
0: 当时我记得这个《越女争锋》好像电视台里向了放哦。
1: 是。
0: 嗯，实质这个辰光戏曲本来是已经人家不大要看了，年纪轻的哦。电视里向一放，人家觉着哟，赞了不得了。
1: 哎，这个辰光我觉着哦，戏曲相对来讲，就是讲看的人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讲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0: 但是侬讲搿只越女争锋，我是好像印象也蛮深的。伊放了之后啊，伊采用像人家，伊是搿种年轻人愿意这个，愿意看、愿意接受的这种像现在讲起来叫选秀啊、选秀的搿种形式啊。
1: 哎哎，
0: 一记头觉着，哟，这个还好比赛啊！当时兴起了一只小高潮啊。
1: 对对对。
0: 哦，那侬啊，迭个辰光又想起了小辰光，小阿顿坐了大爹旁边看越剧的迭种。
1: 哎哎。
0: 好，搿么侬还是唱勿来了，迭个辰光。
1: 唱不来，唱来，这个辰光一句唱不来。
0: 而且侬小囡刚刚养好，也是零六年养的，对吧？
1: 啊，
0: 哦，就是讲养好小囡没事体，看看电视，哎，看着搿只这个越剧个迭能介一只这个越女争锋选秀节目啊。
1: 哎哎，
0: 侬觉着赞呀？
1: 我觉着赞。
0: 赞么？侬唱不来呀？
1: 我唱不来嘛？我当辰光就心里想来想嘞。
0: 哎，
1: 搿有啥地方去？培训培训哦，
0: 哎呦，
1: 去学个一只段子唱唱哦，搿肯定是哪能讲呢？种心里向老激动的啦。
0: 嗯嗯，小云，我觉着大部分人哦，特别女性哦，做了妈妈之后，不要讲啥别个啥爱好了，当班也不当班，弄了自家迭个蓬头赤赤样个哦，就是讲衣裳嘛穿了比较随便了，屋里向嘛就只困觉衣裳了啥，就是原来有搿业余爱好，人家基本上侪放脱了。哦，侬到一开始准备要去好了，想去经过专业培训了。
1: 我觉着就即使养好小人，做妈妈，自家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爱好啦。
0: 哎，不要忘记。
1: 那么，哎，对这个自家业余生活比较这个充实一点啊。
0: 嗯嗯。
1: 小人嘛，当然也要照顾好。
0: 嗯。
1: 那么我当时辰光只是想想，
0: 哦，想想，
1: 实际高头还是没地方培训的啦。
0: 那么看看电视就是眼热人家，哎，两小姑娘稍微比我好像小个几岁啊。当时还是小百花，才没啥名气的，一个还是学员了，对吧？学员了啥？我记得。
1: 对对对对。
0: 哎，好，那么侬刚刚做妈妈嘛，小人小辰光顶顶吃力啊，直至三岁前头顶吃力啊。
1: 是的，是的。
0: 搿段辰光侬还是心里想想想罢了。
1: 对，就想想罢了。
0: 啥辰光正式开始跨出第一步啊？就还是开头难，真的出去好，葛么要打听了啥地方有得好啊？是不是专业啊？人家是不是收我啊？是不是考试啊？
1: 嗯，2011年这个辰光，
0: 哎，
1: 正好这个上网高头看到静安文化中心，
0: 哦，
1: 文化中心呢有一只这个青年的这个越剧团啦，
0: 嗯，
1: 是招这个白领的，葛么我就打电话去问问看是不是好报名，
0: 嗯，
1: 搿报名呢老师就讲了，讲。伊讲搿阿拉今年报名，伊讲已经结束脱了。
0: 哦，
1: 侬如果欢喜呢，可以讲等到明年，明年子，明年子头就是三月份快辰光会得开班。
0: 哦，
1: 侬到辰光再过来报名。葛末我就到了迭个第二年的迭个，就等于大概是2012年迭个三月份迭个辰光，先搿个打电话来，
0: 也打电话，
1: 先打电话来，先打电话，一打打好，搿打好电话，伊讲开班个。那么我就先格格起来。
0: 嗯嗯，好，要考试啥吧？要啥个面试了？
1: 搿当辰光就面试呢，伊迭个样子，就跑得去呢。搿老师讲侬会得唱伐？
0: 哎，
1: 搿么唱两句拨我听听。
0: 哎，有些。
1: 我讲老师，我讲我一句也唱勿来。
0: 哦。
1: 搿么伊讲，搿么侬歌会得唱伐？
0: 嗯。
1: 我讲歌好像也勿大唱。
0: 啊？
1: 葛末伊讲侬随便啥歌唱两句，伊
0: 讲。嗯嗯，人家听听侬嗓音哪能？
1: 哎，伊要想听听嗓音。葛末我想，我平常勿大唱歌的，葛末唱啥好呢？葛末老师呀，葛末迭个样子，我唱一句，侬跟我一句，
0: 哎，
1: 迭个听听看，侬是勿是就是讲跑调啦？
0: 哎，
1: 如果讲迭个跑调跑得结棍，搿估计人家勿一定收侬啦。
0: 啊，人家迭个侬唱歌唱了跑调，走音是搞勿了啊，本事再大老师搞勿了。
1: 对对对，
0: 好，还能唱了。
1: 葛末一听听了一句，听上去还可以吧？
0: 侬声音蛮好的，实质我觉着侬就讲，我认得侬辰光呢，侬已经会得唱个越剧了啥的吧？哎，我觉着侬声音有眼厚哦，听上去声音蛮适宜，
1: 是吧？
0: 嗯。

0: 我自家没哭了，
1: 但是侬大胆子大哦，乐器一句不会唱，唱歌也唱不大来，侬就敢去，纯粹出于就讲欢喜，那么人家拿侬收下来了，
0: 收下来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当时光我记得是交学费的啦，500块一记，交十节课。
1: 现在听听还可以，但是500块一记头也蛮结棍，当时辰光，对吧？
0: 搿么是每只礼拜的六下半天，搿上的那一堂课。
1: 还好当时已经是双休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2009年的年底，阿妈一天啊，12月31号是这个家庭轨道交通11号线通车。
0: 嗯，
1: 但我要查了资料，我才好敢讲啊。你们侬乘这个地铁去了？
0: 对
1: 个
0: 啊，我是10号线。随后呢，到江苏路呢，转这个2号线。
1: 2号线，
0: 2号线，我记得当时辰光好像是老便当的吧，应该转1站路还是2站路啊？就到这个静安下来了。
1: 那
0: 么静安下来呢，静安文化中心呢，就辣海搿站头的附近啦，走过去也7-8分钟左右吧。
1: 那我想着问题啊，小云，侬是06年这个小囡养好对吧？这个辰光小囡也小嘞，侬这个是2012年的辰光，2012年、2013年是吧？
0: 对对对，
1: 小囡幼儿园，小学也要到小学快了哟。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侬哪能好跑脱半天呢？屋里向，因为做妈妈交关天，侪是妈妈做屋里向。
0: 葛末这个辰光呢，相对来讲，搿屋里向是。偷偷叫出去
1: 那爱人当时侬帮伊讲了吧？没帮伊讲啊？
0: 开始辰光讲过的啦，划过阴头。
1: 划过阴头。
0: 划过阴头呢，我可以好像不是老支持，但是呢，也没哪能特别的这个反应大。那么我来想，那么我就去了。
1: 就讲不支持，但是也不是强烈反对。小人了读书前头，啥人带？因为幼儿园要接接送送咯，啥个嘛？
0: 是阿拉娘带。
1: 那么礼拜六了啥呢？礼拜六、礼拜天自家带吧。
0: 礼拜六、礼拜天要自家带带的。
1: 哦，你侬跑脱半天也蛮那个。所以我为啥要笑？因为我觉着侬就讲也蛮有这个个性一个人哦。侬觉着讲哎，做了妈妈也不好就讲忘记掉自家，就这个意思对吧？不好拿自家就讲全部侬讲扑到小人身上，是应该小人要照顾好。
0: 对对。
1: 但是侬居然有这个想法了哦，又特别欢喜这个乐器。
0: 对，
1: 我就想去好好叫个让人家正规培训培训啊！你们搿能介去了？
0: 去了。
1: 第一趟哪能？第一趟是就教哪呢，还是啥个？
0: 第一趟呢，跑了去就是老师搿挑好段子以后呢，也就讲一讲了啦。葛末搿时候接下来伊讲跑了去，勿是搿教一只段子，当时辰光我记得是教肉糖村。游园初会。
1: 肉糖村。
0: 葛末搿只段子呢？有花旦唱，有小生唱的。葛么所有人立在一道呢，老师看看营养高头呢，
1: 再分一分，
0: 帮他分一分。
1: 伊
0: 讲侬唱小生。葛么我当时辰光小生花旦也不大懂哎。搿老师讲小生嘛，跟我就立在小生一排了。
1: 培训班里向多少人啊？
0: 培训班里大概10几个人吧。
1: 侪是迭个小姑娘，女同志。
0: 侪是小姑娘。
1: 人家也会唱，
0: 有的人是老会得唱，来好的基本上大概伊都可以自家就是讲唱两只段子。
1: 人家本身就是自学，就讲学过的。你们想来，哎呦，像个专业培训培训。侬还是胆子大，侬一句也不会唱，对吧？侬就去了。
0: 来
1: 哎呦，侬胆子大，你们就讲这是侬第一只这个唱段啊，光要先要学会唱。这个动作了啥是眼神了啥，都是后头来事体。
0: 搿是后头来事体啦。光就是好这个唱，葛末我这个一段唱，就是上搿一季，就整个一季就好搿一只段子。这个一只段子，搿一季好的结束了以后，我迭只段子还是抖抖好好的，就是唱的哪能讲呢？就讲唱哪勿来个啦。
1: 就搿一趟培训班上多少辰光？
0: 一趟培训班大概是1个半小时吧。
1: 搿段子断了线，反复唱都唱勿完啊！
0: 唱勿来呀！搿迭个乐曲真的是哪能讲呢？搿乐曲就讲小腔老多啦。我迭个小腔按了半日天按勿出来个。
1: 人家一种人开始要讲了啥，也蛮难个。
0: 对，
1: 因为像我来讲，我是从小欢喜，我自家自学个，所以我帮侬一开始蹲外头来前头，我就搭腔搭了一句，我讲啊，官神。对吧？要有眼这种小腔的，我讲，哎呦，所以我觉着侬特别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唱了刚好一些。
0: 没
1: 侬搿只侬还记得伐？牛塘村搿只唱段。
0: 牛塘村搿只唱段，哎呦，辰光有点长了，我有点想勿大。
1: 唱了一句两句来塞勿啦？
0: 一句两句啊。
1: 哎，这个一段是男女对唱的，侬唱这个小生还是花这个花旦啊？
0: 我唱是唱小生。
1: 当时学的是小生是吧？
0: 对，但是当辰光呢，小生花旦老师一道教嘛，
1: 才会唱啊，是吧？
0: 就一道唱。
1: 哦，侬觉着自家啥辰光、啥地方稍微拿手，或者侬比较欢喜个唱个一句？
0: 欢喜唱一句啊。
1: 嗯。
0: 那么我唱句要么花旦的。
1: 嗯嗯，好。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哦，锦鲤集团这个是七趴是吧？
1: 对对对，七趴、哎。
0: 因为伊拉是要么是这个七鸭县，要么是北村坊，好像。
1: 对，伊拉就是这个七八趴
0: 的。哦，所以侬当时就讲好个是这个，小生是北村坊的。
1: 对。
0: 但侬心里想是正好想，哎，侬是愿意更加愿意唱那花旦戏的吧？
1: 实际高头呢，我当时辰光心里想，欢喜的戏呢是这个硬趴。
0: 哦。
1: 不是北趴。
0: 哦。
1: 我欢喜啥人的硬趴的戏呢？我欢喜这个王君娥。
0: 哦，
1: 王君娥这个硬趴的戏，
0: 比较中生代的这个。
1: 对对对，前两天不是辣盖这个叫五月份不是保利来过些，演出过两场，
0: 你去看过了是吧？
1: 去看过了。
0: 那么小雨，我这个听下来对吧？就讲侬，连侬就讲等了一个半钟头第一趟，对侬一眼基础也没个人起好了之后，那这个还讲人家弹钢琴要会苦的咯。第一堂课老师做个听听，上趟子第一堂课教的哪呢？会唱了吧？
1: 对呀对呀，
0: 侬第一趟侬还会得唱呢？
1: 搿么回去要买来啊？
0: 练
1: 勿哪能办？要练要忙练啊！搿再练的结果还是勿可能唱到自家哪能讲呢？心里想满意的结果。
0: 哦。
1: 因为搿小腔实在太难唱了，有辰光有种压来压去，压了半日天就压勿出来。
0: 压来压去，压了勿就讲一个勿当心要走音的。
1: 哎，
0: 调子要不这个爆脱的，
1: 哎，
0: 侬这个腔都唱不出来。
1: 对呀，对对。
0: 哦，那么侬屋里向练了吗？先生听清的了。
1: 先生刚开始辰光是，
0: 伊还不辣新郎对吧？
1: 我才是偷偷教练，
0: 我偷偷教
1: 伊不辣海个辰光，
0: 还不要被伊发现了。因为伊这个辰光，那小囡不小啊。
1: 哎，对。
0: 侬讲应该讲按照这个辰光去，算是这个幼儿园大班，要到小学快的。
1: 对对。
0: 那人家想想，人家爸妈要操心，等小人到啥个学堂啊，啥啥个啊？
1: 哎哎，有点吧。
0: 啊，有点要寻好眼小啊，对好么？普通小啊，或者十年小啊，对吧？
1: 哎哎哎，
0: 家庭来讲，搿侬小囡这个事体，侬操心勿呢？
1: 贵么贵，但是也勿是讲真正要多少多少操心。
0: 嗯，
1: 因为就阿拉附近个学堂读读么就可以了。
0: 哦，
1: 我是搿能想。
0: 哦，那么侬天天练咯？啥地方练呢？一般性压辣屋里啥地方呢？
1: 搿么有个辰光搿上班个辰光车子高头练练啊，对伐？压的那个哥哥有辰光厕所间里练练啊，
0: 厕所间里练，声音还蛮好，有回声的嘞。
1: 哎，厕所间里练老好，哥哥有回音的，对，效果特别好。
0: 那么那先生一出去嘛，侬等了屋里向开始，喉咙放开了练了。哦，
1: 那么还有呢，有辰光跑到这个紫藤公园里向去。
0: 哦，这个辰光侬就去了
1: 紫藤公园里向去。
0: 紫藤公园这个辰光还不大出名，到后头来再出名的啊。
1: 哎哎哎，
0: 人也比较少了，这个辰光、
1: 哎、人比较少。
0: 那么侬也住了这个附近的了，紫藤公园。
1: 住的附近。
0: 哦，那么第二趟再去会课，再去上课，侬这个第一节课还唱了一半心，人家老师要高兴的嘞。
1: 对的呀。
0: 那侬哪能？
1: 那么我这个呀，哥要跟不上不啦？那么要回去。
0: 再练。
1: 再练呀，继续练呀。
0: 等于侬自家一只老的这个课，还没就讲弄清爽，唱了好像是特别满意，新的又来了。
1: 还是开头难嘛。
0: 哎。
1: 跟我想，我坚持下去，终究可以，就讲为真的能够唱。讲唱的多少好嘛，肯定是不现实，不可能。但是我想，我还是能够那，就是讲为真的唱下来。
0: 嗯嗯。

从刚刚养好小毛头，看到电视上的粤语争锋，触动了韩川从小欢喜粤剧的心思，到寻择学习的门道，报上名，通过老师初步的面试，正式开始学唱粤剧，已经是几年之后了。当初白白胖胖的小毛头，啊，幼儿园大班，马上要读小学了，瞒了屋里人。韩川每个礼拜六下半日，特会乘11号线到市中心，再转2号线，下来还要稍微走一段路，去循环越剧团面向社会上白领开设的业余剧场，向专业老师学习。趁自家小官人不辣屋里，韩川辣卫生间放开喉咙练唱，因为有卫生，唱出来好听点呀。一道辣辣学唱粤剧的其他白领，一个本身就会唱，已经唱得老好了。而其他人好像也比自家唱得好。韩川认为，自家从小欢喜粤剧，尽管一句也不会唱，但既然已经跨出去第一步了，那么一定要好好教个好，要好好教个坚持下去，才对得起这份真心的欢喜。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

0: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

0: 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0: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

0: 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

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

0: 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

0: 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1: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0: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0: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0: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 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

0: 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1: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2: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3: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4: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西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5: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次票，专门适配于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6: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1: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7: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0: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9: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0: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1: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9: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2: 我们店里就能上，
10: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2: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9: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 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3: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一比一复刻的。
9: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3: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9: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3: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9: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3: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9: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4: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定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9: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5: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9: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5: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9: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5: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代。

0: 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1: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好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8: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您了。
9: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8: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9: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8: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9: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10: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9: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

0: 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1: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越行的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0: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建明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1: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2: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排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也就是明天。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4: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

0: 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1: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0: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2: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0: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3: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1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0: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4: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2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4: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5: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 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
7: 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8: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 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7: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8: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是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他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只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要相对要窄一点。
7: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8: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 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还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等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7: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8: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然后这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一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呀，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一点。
7: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8: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 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7: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8: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5: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登上了热搜。沙漠里明明全是沙子，怎么会不够用呢？河沙越来越少会带来哪些环境问题？沙子正在哪些领域默默地发挥作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宜庆藏族自治州考察交流；进入汛期，嘉定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拼体能、考智慧、赛协作，新招录消防员展开业务技能大比武；非遗家跨界融合，嘉定逐客入驻汽车 4S 店。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关注嘉定新闻。昨天，由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考察交流，并看望慰问援滇干部。迪庆州委副书记、州长张卫东陪同考察。在建塘镇解放村纳帕村民小组纳达小院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高湘一行边走边看，详细了解项目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村级集体资产利用、旅游接待能力以及如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改善村容村貌等方面的特色做法。当得知当地依托项目建设成果创新推行乡村旅游加发展模式时，高湘表示希望能开发出更多元化的体验项目，满足更多游客的期待和需求，打造更有特点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同时，通过旅游加就业提供各类文旅岗位，实现全体村民增收。考察期间，高湘一行还走访了由松赞集团打造的藏地文旅空间。该集团打造了山居、林卡、帐篷营地三大核心产品矩阵，业态覆盖香格里拉、丽江、林芝、拉萨等滇藏核心区域，依托大香格里拉环线与滇藏茶马古道主线，构建起集住宿、交通、向导、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深度藏地旅行体系。高湘希望集团在深耕本地文化活态传承的基础上，同嘉定区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好嘉定的优势，实现资源互补、品牌共建，更好助力藏区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传承。随后，高湘一行亲切看望慰问嘉定援滇干部，并同援滇干部一起座谈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工作开展、日常生活等情况汇报。高湘对援滇干部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过去一年，援滇干部到岗后迅速转变工作角色，主动担当作为，接续传承互滇协作工作使命，站位高远，认识深刻，落实有力，各项协作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同时，个人能力也得到了锻炼，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体现了嘉定干部务实担当、实干奋进的优良作风。高湘勉励全体援滇干部持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扎实推进各项互滇协作工作，用心讲好嘉定与迪庆结对协作、携手共进的暖心故事，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再出新成果、再上新台阶。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援滇干部安心干事、潜心履职筑牢坚实后盾。嘉定区领导姚卫华、张伟东、汤东英、周方珍参加考察座谈，迪庆州领导赵宗峰、迪庆州德钦县领导次里扎史等陪同。加入媒体记者于超、汪

0: 日前，记者在位于娄路公路上的嘉定区商务委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看到，帐篷、折叠床、冲锋舟，各类物资数量充足，摆放整齐。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仓库新增了毛巾被、防潮垫、睡袋、应急包等应急物资，总计达到24类，可满足本区三级应急响应下2000至3000名群众的紧急安置需求。
1: 另外，我们的电动叉车、堆高车及信息化智能系统均已完成全面检修，工作人员将24小时待命，确保物资随时出库。
0: 作为区域活水畅流与内河水位调控的关键节点，横沥船闸也进入高强度运转模式。一旦气象预报将有大雨或暴雨，将提前降低内河水位，为强降水腾出调蓄空间，防止城区因管道排水不及而产生内涝的情况。
2: 主要是看那个发电机房啊、启闭机房啊、设施设备是否好啊，然后保养是否到位。汛期的话呢，我们会加强巡查的力度，一天呢可能有个3次或者4次，确保是天天有人的，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岗的。
0: 目前，嘉定全区共有防汛防台专业抢险队伍133支，抢险人员2710人。一旦遇到有预警响应、强降雨、台风影响等情况，将加强值守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嘉中媒记者席凌燕、蔡成浩报道。消防安全也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嘉定区消防救援局嘉定支队第8批新招录消防员业务技能大比武在嘉建分训练基地上演，这也是32名新招录消防员分训阶段的第1次大考。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参加双人6米拉梯操项目的4名消防员扛着6米拉梯冲向训练塔。只见他们配合默契，一边迅速扶梯，一边交替拉绳，内梯在绳索的牵引下平稳上升，精准地卡在2楼窗台。
3: 最难操作的地方就在那个拉绳和卸梯的地方，就是梯子要踩稳，因为不踩稳的话它会左右晃。
0: 如果说双人6米拉梯操是技能的展示，那么3:1背力系统制作操项目则是对智慧的考验。在绳索救援中，利用动滑轮原理，仅需付出1/3的力量就能提起重物。消防员不仅要手快，更要心细，绳结的打法、锚点的设置，每一个环节都关乎被救者的安全。
4: 救援深井里面的被困人员的时候，如果说刚好人力的话，是很难帮把人救起来的。然后如果说搭一个背力系统，然后可以一个人很省力，或者说两个人很省力的将被困人员给营救出来。
0: 这场技能比武既是一次阶段性的成绩单，也是通往实战的热身赛。接下来，新消防员们将开展真烟真火实战训练。
5: 依托我们上海训练基地进行一个更加贴近于实战更加充满这个危险的这么一个现实场景进行这么一个训练，进入基层对战之后开展灭火救援，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更好的去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嘉中媒记者席凌燕、黄嘉兴报道。位于永胜路的上海协通别克 4S 店正在打造沪上第1家非遗主题 4S 店。前两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定竹刻在这里完成了他在汽车展厅的首秀，标志着嘉定在非遗加跨界融合领域开启全新的尝试。日前，市民张先生来到上海协通别克 4S 店提取新车，除了新车钥匙，他还收到了一份嘉定非遗纪念品，一件融合了法华塔元素与别克1期车型线条的嘉定竹刻摆件。竹面上的车身形神兼备，线条流畅，既有传统竹刻的细腻刀工，又透着现代工业设计的简约美感。
6: 他们帮我准备这份礼物真的非常的 amazing 啊！您看这上面有这个法华塔，有我这辆车的这个那个 logo， 你非常的用心啊，让我非常非常满意。
0: 据了解，嘉定竹刻自明代朱贺创立以来已有近500年历史，曾为清代宫廷贡品。当天 4S 店2楼的竹刻馆同步对外开放，馆内展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定竹刻代表性传承人王威的优秀作品。
7: 非遗项目呢是不是静态的，要是活态的，对吗？一直强调是活态的非遗。4S 店呢，它是面对大

0: 重的，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嘉陵逐客。
1: 将逐客请进 4S 店，并非协同别克的一次突发奇想，而是其在汽车销售红海中进行人文服务转型的一次探索。在这家 4S 店的二楼，微蓝文创非遗传承大师匠心工作室更像是一个微型的非遗博物馆，包括新入驻的逐客在内，共有11间工作室入驻，涵盖徐杭草编、海派剪纸、耀斑布印染以及江南闺绣画等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项目。自去年11月揭牌以来，这里打破了传统 4S 店功能单一的痛点，集展示、体验、培训于一体，试图充实车主在维修保养时的无聊时光，以此增强用户粘性。
2: 我们合计已经举办了100多场的大小型的一些活动，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我们的车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那么还有呢，我们也向老百姓啊，也可以到我们这边场馆来参加一些就是非遗体验活动。
1: 将非遗技艺与汽车文化巧妙融合，开发一系列有特色、有内涵、有市场的文创产品，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不仅是汽车 4S 店，近年来嘉陵区积极探索非遗家模式，打造了家有好店、家有好物、家有好展、家有好客、家有好事等一批颇具成效的文旅项目。
3: 这两年呢，其实我们嘉定非遗办呢也在不断的探索非遗家，比方说现在我们已经做的比较好的有非遗家商圈、非遗家景区，以及非遗进学校、进校园等等，既可以拓展我们非遗技艺的一些市场，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平台展示我们非遗的这个魅力。
1: 加入媒记者徐晨毅、汪建报道。
4: 端午节临近，记者走访河马先生叮咚买菜，发现今年的粽子市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甜咸之争，而是转向了低糖健康和甜品化冰粽的新赛道。
1: 上午，记者在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看到，各类粽子礼盒和散装粽子摆放在显眼位置，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
5: 正好有一些就是新品的，然后就是它的外形也比较娇小啊，比较漂亮，比较可爱，然后也适合家人，然后朋友聚会啊一些用。
1: 传统的大块头肉粽、经典白米粽不再是货架上的绝对 C 位，围绕着低糖健康、甜品冰粽崛起的两个消费趋势，河马创新研发上架了3款新品：麦多多低糖红枣粽子、石锦迷你水晶冰粽和黑金抹茶乳酪粽。
6: 像水晶粽，它里面只有6个，而且小悠悠的，而且里面都是用高山茶、抹茶等等一些新鲜的原料，那比较现在符合现在的潮流，低糖低热量。
1: 除了买现成的，消费者自己动手包粽子的热情也在回归。叮咚买菜目前在售的50片装粽叶，单份正常售价13.9元，一般可包10多只粽子，深受家庭消费者喜爱。
7: 我们在鲜粽叶上的基础上延伸推出包含糯米、粽叶、棕绳以及五花肉、蜜枣等不同的食材多款粽子 DIY 套餐，一站式方便消费者购买的食材，丰富大家的一个选择。
1: 加入媒记者席凌燕、傅天豪报道。
4: 初夏时节，秧苗吐绿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期。日前，一场裹挟着泥土芬芳、洋溢着童真童趣的亲子自然营活动在徐杭镇欢乐开启。来自城中路小学、华东师范大学第5附属学校、新徐幼儿园等学校的260名幼小学生走进田间，沉浸式体验传统插秧农事，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清晨的水田波光潋滟，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码放在田埂上，家长们蹲在田中，手把手指导孩子调整株距与行距，孩子们一个个弯腰插秧，学得有模有样。
8: 今天我去插秧了，我觉得我的胳膊很麻，但是我喜欢这份活动，下次还来。
1: 虽然身上沾满了泥巴，但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笑容，真正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9: 农耕文化来滋养我们小朋友的心灵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陪小朋友们一起来插秧，然后来感受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有意义的。
1: 未来相关部门将依托本地乡土资源，围绕24节气开发播种、收割等系列农事体验活动， 推动传统农耕文化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
10: 通过这方面劳动教育和德育呢，希望能够把小学跟幼儿园的小幼衔接一块工作融合在里面，以便后续我们的小朋友更健康更顺利的成长。
1: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橘园徐杭幼小联盟，积极探索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新路径。嘉荣媒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4: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期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5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 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0: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

0: 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

0: 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三十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4: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3: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5: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7: 中央气象台最近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 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

0: 待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揭幕，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一城光影》，首篇聚焦 A 类电影节的新命题和新担当，播送晨间快评《光影接故事》，入场即入戏。
1: 陈希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城市更新等事项。
0: 陈希宁调研无废城市建设时指出，要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中央对陈宇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陈希宁主持。
0: 第12届上交会开幕，链接全球，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公正出席并巡管。
1: 公正调研体育产业和文商旅体展融合重点项目，并出席上海男篮 CBA 联赛总结大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南非。世界杯首次扩军到48队，首次举行3场开幕式。整体总营收约130亿美元。播送赛场观察，比赛越办越大，足球离我们越来越远吗？
1: 2026上海漫夏潮玩季全面开启，30项特色活动体验全时段消费游乐新场景。
0: 上海道路停车收费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新增15分钟免费停放，智慧停车计费单位随之调整。
1: 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5折。
0: 针对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等问题，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被约谈。
1: 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0: 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沈欣、周仲良。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傍晚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后天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专题报道。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正式揭幕，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温润的人文底色，构成了上海礼遇四方、拥抱世界的底气，更支撑起上海国际电影节面向世界、持续提升全球辨识度的根基。作为一年一度的影视盛会，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把流量引入影院、商圈、街巷，助推产业共兴、消费共振、民生共惠。今天起，本台推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融媒体系列报道《一城光影》，记录这座城市文化盛会的光影脉动。
3: A 类的含金量在今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联合会自200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认证改革，将 A 类从电影节类型标识升格为全球顶尖电影节的权威殊荣。改革后的评估体系更加前瞻，更加聚焦影响力。

0: 国际影响力与稳定性成为最关键的指标。
1: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期间的那几天，电影行业的所有的人都在上海，新电影或者刚刚修复好的老电影，最重要的都会来上海。
0: 这是马可·穆勒，这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电影策展人，数十年间把《原野》《黄土地》和张艺谋、陈凯歌等中国作品及导演推向国际舞台，可谓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现在他所身处的是国际电影走进来的盛会。今年上影节的全球真片再创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上影节排片人王家燕，
2: 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特点。今年不是又一重新审核了一批，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依然是保持了这个传统，因为它确实要体现你的专业性。
0: 马修斯科特是一位拥有超过20年亚洲电影领域报道经验的知名影评人、影视记者。他说，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这种历史底蕴是任何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
3: Shanghai's position as an A-list.
4: 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 A 类国际电影节的地位，这也体现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中心的地位。在中国各大电影节中，它拥有最国际化的节目内容。我见证着它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壮大，形成生态。
0: 1993年创办之初，这种生态就已经构建，如今已形成金爵奖评选、国际影片放映、金爵电影论坛、电影市场、金爵盛典五大体系集群。而今年全新设立的 AI 片场单元，将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吸引7个国家和地区创作者报名。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莹说，这是上影节的责任。
5: 我觉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国内唯一的一个 A 类电影节，我们也有责任去为行业搭建一个开放、专业、审慎，但同时也赋予探索精神的平台。
0: 站在全新 A 类电影节的更高起点，电影节也正在成为串联城市消费、文化体验、旅游打卡的超级接口。上影节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密集亮相。75岁的老影迷梅海星，从第一届电影节开始就收藏票根，今年买来27张电影票的他，期待着散场后再听见那如春潮般的热闹。
6: 近七年，大家喧哗声、讲话声，大家到外地，大大小小的小孩、大人、爷爷奶奶带着一起去看这个场面。我有时候拍两张，把它过了节，过了电影节以后，把它冲击出来，非常非常漂亮。这感觉就是上海过节的感觉。我们讲影迷过的节日就是电影节。
0: 一张张国内外电影放映的票根布下落地上海，却又不仅是这一城的光影。这是以影为媒发出的文化邀约，是世界电影人相聚在电影之城呈现的文明互鉴。入场即入戏，每个人都是这一城光影映照里的主角。以上有记者乌嘉丽报道。
7: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8: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光影接故事，入场即入戏。六月初夏，光影流淌，上海再次进入电影节时间。当金爵盛典的红毯已经铺就，当观众早早抢好心仪场次电影票，当影院里灯光熄灭，银屏亮起，这座电影之城每帧都是生活，光影揭示故事。光影接故事，因为在上海，全世界的故事都在这里被讲述。今年上影节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高达82%的首映率，说明上海首发正成为全球电影人的共同选择。上海不仅是在放映电影，更是在编织一张全球文化交流的网络。每一个走上银幕的故事都是人类共通情感的载体，而上海正成为这些故事的集散地与放大器。光影接故事，因为在上海，有关电影的故事远比大银幕更开阔。今年上影节首次推出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三条特色漫游路线，将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街区。电影从未只是电影本身，它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是空间美学的催化剂，是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当观众在武康路的梧桐树下漫步，在豫园的灯火中

足，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电影叙事在城市肌理中的延伸。光影接故事，因为在上海人人都能参与这场盛宴，这场诞生于人民城市的文化盛会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上海创新影

0: 当您走进电影院，你在看别人的故事，而当你走出电影院，漫步在上海的街巷，你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光影接故事，入场即入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城市更新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更加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聚焦传承红色血脉，把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做法宣传好、推广好，动员更多青少年学党史、讲党史，在亲身参与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坚持五育并举，把培养下一代、培养红孩子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推动上海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走在前列。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至2029年，并指出，上海国资国企要扛起责任使命，以改革攻坚，增强核心功能，以高效治理筑牢发展底线，做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提升战略投资和生态培育能力。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并指出，要建立健全覆盖城市更新全生命周期的支撑保障体系，构建长效可持续更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在调研无废城市建设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机遇，保持战略敏捷，着眼长远发展，高标准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减量化使用、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大文章，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保障。陈吉宁实地听取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工作汇报，叮嘱基地负责同志要在基地绿色转型上做出示范，在循环经济发展上积极探索，在生态环保科普上打造特色，让绿色低碳成为基地的鲜明标识。在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陈吉宁指出，要推动无废城市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切实守住安全底线，筑牢绿色底色，彰显低碳亮色，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和质量，培育壮大绿色循环经济。市领导话员张晓红参加调研。
2: 市委常委会昨天上午举行会议，传达中央对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以旗帜鲜明的态度反对腐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站稳立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指出，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0: 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更加坚决有力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零容忍态度纠四风、反腐败、强震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系统观念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拧得更紧，强化警示教育，深化综合治理，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牢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思想根基，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以优良作风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中央对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部署要求。市政府党组成员分别做表态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会议指出，要按照市委要求，深刻反思、深刻警醒，以案为鉴、引以为戒，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进一步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进一步守牢廉洁从政的底线红线，进一步锻造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以更加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大力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上海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政治保证。
0: 链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国际开放合作，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昨天在世博展览馆开幕，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并启动本届上交会。开幕式上，英国政府苏格兰事务部议会副国务大臣克斯蒂·麦克尼尔、上海市副市长卢山致辞，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出席，中国技术贸易发展新趋势报告对外发布。开幕式前，中外嘉宾参加了巡馆活动，龚正参观本届上交会境外主宾城瑞士洛桑市、苏格兰城市群展台，境内主宾城大连市、南京市展台，并走进青海日喀则展台以及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市工商联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展台查看。本届上交会主题为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绘全球合作新篇章，于6月11号到13号举办，展览总面积 3.8 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千家。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调研我市体育产业和文商旅体展融合重点项目，并出席上海九世篮球俱乐部2025-2026赛季 CBA 联赛总结大会。龚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大力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竞技体育，更具影响力的群众体育，更具影响力的体育产业，使体育成为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一张金名片。总结大会上，龚正启动明日之星新锐计划，并向首批新锐运动员授牌。
0: 2025-2026赛季上海男篮 CBA 联赛总结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体育馆召开，本赛季上海男篮以总比分4-1击败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时隔24年再度捧起总冠军至尊顶。

0: 从姚明时代的首次登顶到如今的荣耀归来，24载蛰伏终于迎来绽放。然而这支冠军之师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扎实的青训根基才是夺冠背后真正的力量。请听报道。
1: 总结大会上除了庆祝胜利，还有一项重磅议程，明日之星新锐计划发布。这项计划不仅延续了品牌青少赛事的传统，更创新设立尖子生送训机制，俱乐部将从中选拔表现优异的青年球员直接送往海外接受高水平特训，以国际化视野打通后备人才的培养通道。冠军教头卢伟听到计划后连连鼓掌，
2: 非常好，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资金，就是去推动他们向国外的更高端的这种训练水平去学习，对他们来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确实吧，我们青少年囤积了一些很好的运动员，没报名的有很多这种天赋啊，包括平时夏天训练非常努力的球员，其实说实话都想给他们机会。
1: 正如卢伟所说，上海男篮后备人才库相当充足，这两年青训体系也接连交出亮眼成绩单。去年青年队包揽 U15 U17 U19 三个年龄段的全国青年联赛冠军，成为中国篮球历史上首支在同一赛季实现青年赛事三冠王的俱乐部。与此同时，俱乐部还建立了覆盖 U15 到 U21 的五级梯队，为一线队输送了包括像李天荣、李洪权在内的近半数本土阵容。上海男篮总教练姚明恩师李秋平直言，上海男篮能有今天的成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3: U14 U15 U17 U19 现在这些教练基本上都是原来我们上海队打球的退役下来的，这也是我们近几年保持全国高水平成绩的主要的原因。挂在我们旗上面的八号张文琪，他现在至少得负责 U15 U14 的训练，所以从我们这两年取得好成绩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的青训的教练水平比较高，所以他带出的运动成绩也会比较高一点。
1: 上海男篮青年队主教练王勇就是运动员转教练员的代表。作为昔日上海男篮的功勋队员，王勇回归之后扎根青年队，被外界戏称为寸头军团教头。他为球员制定了严苛制每天投进500个三分的硬核训练量，强调中锋必须会外线，后卫要懂内线，彻底让篮球理念流动起来。这样近乎魔鬼的训练换来了青年队迅速跻身全国最强梯队。这次联赛夺冠后，他又开始激起队员们。
4: 我现在带着青年队这些队员，他们都很想打 CBA， 都想往一队冲。但是我就说，以前的你们这个难度可能是8分的，但是现在可能达到10分了。因为你们现在竞争的对手不是说其他队，像我们现在 U 系列，像前两年的 U 系列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CBA 冠军的成员了，你们要想上一队了，你们要去跟这些大哥哥们竞争了。从训练上每一个细节只会是要求越来越严了。
1: 夺冠不是巧合，而是系统性的厚积薄发。从李秋平的坚守、王勇的回归到源源不断的青年梯队的崛起，上海男篮用24年的光阴诠释了什么叫长期主义。根据规划，俱乐部已启动海外青训布局，张毅、赵杰和杨逸轩即将分别赴美接受专业特训，大家都在期待未来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杀回来。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式开赛，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
6: 连长断球
7: 可以打，
6: 有没有
7: 这个赛季的墨西哥队1-0领先。
5: 比赛开始前举行了开幕式，由于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墨西哥城的开幕式只是三个开幕式之一。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加拿大的多伦多 BMO 体育场和美国洛杉矶的洛杉矶体育场还将先后举行另外两场风格各异的开幕式。最先向全世界呈现的开幕式有怎样的精彩呢？请听报道。
8: 本届世界杯三场开幕式将分别展现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独特的文化特色。作为整个赛事最先亮相的开幕式场地，阿斯特克体育场本身就很有故事。这个球场此前已经举办过1970年、1986年世界杯，它也成为历史上首座承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球王贝利率领巴西队在这里夺冠，而1986年马拉多纳在这里以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名场面带领阿根廷队夺冠。 开幕式分为文艺展演和官方仪式两个部分。文艺展演开始，巨大的大力神杯模型由体育场中央舞台慢慢升起，围绕在舞台周围的是44名扮演成阿斯特克勇士的表演者。阿斯特克是美洲大陆的古老文明，墨西哥国旗中的鹰、蛇、仙人掌图案就来自这个古老传说。格莱美奖得主墨西哥歌手莉拉唐斯用墨西哥原住民语言向观众致意，他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到墨西哥，呼吁团结，并邀请所有人共同庆祝。文艺展演第二部分叫做加入庆典，墨西哥标志性的摇滚乐队马纳乐队、委内瑞拉歌手丹尼奥森、墨西哥流行天后贝琳达与蓝天使乐队带来了多场文艺表演，还有两只身着世界杯服装的拉布布也和球迷互动，成为了一个小的惊喜。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氛围推向高潮。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夏奇拉曾经参与过2006年、2010年和2014年三届世界杯开幕式演出。而本届世界杯，夏奇拉携手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演绎的《Die Die》再次成为了世界杯官方歌曲。开幕式当中穿插了两队热身，而开幕式的下半场是仪式部分，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依次入场，最后入场的是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旗帜，所有队旗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
6: And now we proudly welcome the three host nations of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xico.
8: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国际足联主席辛凡蒂诺手捧大力神杯抵达现场，由绿色、白色和红色并列组成的烟花燃起，这三种颜色是墨西哥国旗的颜色。本场开幕式现场很热闹，但是对于全世界更多通过转播观看的球迷来说并没有那么幸福。在科技拉满的大赛转播时代，这场开幕式可以说只是给现场球迷看的，转播当中画面切错，声音飘忽，收音是现场音，并没有给歌手话筒收音，导致直播回声很大。当然伴随着裁判员开球哨声响起，2026世界杯比赛正式开始，真正的主角们登场了。以上由记者吴良伟、亚东报道。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对阵捷克队。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参赛队伍首次由32支扩军至48支，赛期也由以往的30天拉长至近40天。加勒比岛国、库拉索等4国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随着大量中小球队入局，强弱悬殊下大比分、黑马爆冷的出现概率同步提升。本届赛事合计104场，共1248名球员参赛，正式迈入百场千员时代。其中约891名球员是第一次出战世界杯的新面孔，包括西班牙天才少年亚马尔在内，有22人不满20岁，另有包括 C 罗在内的7人年龄在40岁及以上。对球迷们来说，这既是诸神的黄昏，也是新王的序章。来听本台编辑于天银的赛场观察。比赛越办越大，足球离我们越来越远吗？
9: 揭幕战第一粒进球、第一张红牌，东道主墨西哥队面对只剩下9人的南非队赢得了开门红。35岁第四次参加世界杯的西门尼斯终于攻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球，进球后他喜极而泣。同样在比赛的下半场，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17岁小将莫拉登场，打破了保持了96年的墨西哥纪录，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出场球员中第一位出生在06年世界杯决赛之后的。更新换代注定将成为本届比赛的一大主题。除此之外，本场比赛出现了3张红牌，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揭幕战里的头一遭。但就像比赛激烈有余、精彩不足一样，一场比赛诞生了这么多记录，话题度是够了，但场面却没有太多值得回味的，而这很可能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缩影。48支球队、104场比赛，横跨3国4个时区，整体总营收约130亿美元，登顶全球体育单项赛事盈利榜。从规模上来看，这是一届注定载入史册的世界杯。 但问题也来了，当世界杯不断扩容、不断增收、不断刷新纪录的时候，它是否也在正的变得越来越臃肿？球迷和球员还熬得动吗？想象一下，一支球队刚在迈阿密的蒸笼里踢完比赛，

0: 紧接着就要飞到海拔2000多米的墨西哥城去吸氧。赛事场地之间最远的航程超过4500，赛事场地之间最远的航程超过4500公里，时间全浪费在天上了。最惨的是伊朗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被要求比赛日当天入境，赛后立刻离境，都不能在美国过夜。至于那位拿着有效签证却被海关盘问了11个小时之后遭到遣返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更是让人看清了这届世界杯的傲慢。体育无国界，但体育的参与者有，而且壁垒森严。受到刁难的还不止球队和裁判。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昨天上午才去美国使馆拿到了签证，等他到了美国，揭幕战都踢完了，而他只是全球大批遭遇签证卡顿的记者之一。对于中国球迷来说，这届世界杯的观赛之旅也注定会很辛苦。比赛时间大多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3点、4点或者上午的6点、9点、10点。曾经的世界杯是四年一次的夏夜狂欢，如今更像是一场持续一个月的耐力赛。球员拼体能，球迷和商家拼精神，想要看球，想要赚钱，那就只能牺牲睡眠时间了。不过尽管问题不少，世界杯依然拥有无可替代的魅力。因为足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总能让人一边吐槽一边守候，一边抱怨一边期待。希望今天在阿兹特克球场基尼奥内斯的这一脚能够开启一个属于全世界球迷的盛夏。
1: 来关心天气，上海今天白天延续多云为主的天气格局，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相对湿度在80%到35%之间，依然是热而不闷的体感。夜里云系进一步增多，转为阴到多云。受到短波槽影响，双休日上海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过程雨量在小到中雨程度，同时风力增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7到28度左右。下周初雨水短暂停歇后，下周三起本市将多阴雨天气，下周气温比较平稳，保持在22到30度之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严严，来自杨浦区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在杨浦这片土地上，我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这里有见证先辈初心的秦皇岛路初心码头，有播撒真理火种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有唱响民族强音的国歌展示馆，更有展现新时代奋斗蓝图的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作为杨浦少年，我们涵养少年正气，锤炼过硬品格，以青春之名更续红色血脉，以少年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
2: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1: 在昨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0: 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1: 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0: 有记者问，中国推动与非洲实现零关税贸易，是否将促进人民币在非洲大陆更广泛使用？何亚东表示，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的重大举措。
2: 以我的热爱尽在上海之下为核心主题的2026上海漫夏潮玩季全面开启，活动叠加精彩夜上海、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三大城市 IP， 打造潮流漫游加亲子乐游双主线度假体系，全季累计推出30项特色主题活动，盛邀海内外游客与上海市民沉浸式感受上海兼具潮流活力、人文底蕴与烟火温情的城市魅力，体验日间游玩与夜间休闲的全时段夏日消费游乐新场景。2026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持续到10月，横跨暑期、中秋、国庆等假期节日消费节点。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活动主题“上海之下加入嗨派”正式发布。本次消费季在持续扩大入境消费基础上，立足展现城市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3: 首先来解一下题，上海之下加入嗨派主题中，加入的加并不是加减的加，而是家庭的家，期待召唤每一个家庭加入这场夏日派对。嗨是上海的海的谐音，取快乐之意，派指派对，代表开放包容和盛夏的欢乐氛围。市商委主任申卫华介绍，本届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围绕夏天的英语 Summer 中的 SUMMER 这六个字母，串联起六大主题板块，如 U 代表 Urban 城市漫游， E 代表 Entertainment 娱乐狂欢，
4: 城市限定体验标杆活动包括上海国际光影节全新升级光影艺术体验，2027年春夏上海时装周创新处处是秀场的时尚周末，夏日欢乐浪潮如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专属夏日活动，为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打造一系列的夏日奇妙体验，更有上海之下国际游戏动漫月 Redland 2.0 等活动轮番登场。
3: 近期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正在全市如火如荼展开，线下赛事已吸引超55万人次参与。在 S 代表的 Sports 体育嘉年华板块，今年上海之下期间，全市还将举办58项全国级以上赛事和多项主题活动。市体育局副局长许奇说，
5: 除了乒乓球嘉年华和街镇足球赛，今年我们还有2项赛事纳入了上海之下的标杆活动，一个是9月11日至13日的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这项赛事是2026赛季在亚洲的唯一一站，同时也是决定年度总冠军归属的压轴大战。第二项赛事呢是上海网球大师赛 ATP1000。
3: 首届上海之下举办以来，上海聚焦吸引入境消费，推出一批国际化高能级标杆活动，持续升级离境退税、入境便利服务，实现入境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王志华表示，立足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今年将集中推出多款特色文旅产品和全新消费场景，让全球游客在上海之下解锁更多新玩法、新体验。
6: 在游轮方面，多条航线将在暑期开启新航季。在演艺方面，目前已经定档的大型演唱会有41场，呈现超70场文博大展，将成为外籍游客感知中国文化、读懂东方魅力的窗口。
3: 2026上海之夏还将围绕出行服务、住宿美食、定制服务、电子便利化、支付服务、离境退税六个方面升级服务，推出 3.0 版主题服务产品。市商委副主任刘敏介绍，
7: 高德地图英文版运用 AI 智能技术生成了上海定制的消费地图，串联服装定制、首饰定制、验光配镜等跨业态的定制服务，并推出专属的优惠，打造离境退税掌上办的移动端平台。入境旅客通过手机在线办理购物开单、即买即退、海关验核、口岸退税。
3: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为迎接6月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首批上海文物建筑美誉空间推荐名单公布。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钟经纬介绍，
8: 有很多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代表了上海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比如说从古代来讲，我们有元代的水闸、宋代的方塔、明清的御园，那么近代的话有外滩的这个汇丰银行大楼、华山路的老字号品牌馆啊等等，而且是特别有美感。有些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有些要预约的。文物的大门会越来越向我们广大市民打开。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市公安局昨天会同市高院、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工商联六部门共同发布三所联动企业版全新机制。自2024年4月市公安局联合市工商联推出蓝金互企机制以来，以精准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2300多个，挽回经济损失超45亿元。市公安局副局长、请指中心主任柳国清介绍，此次企业版升级最大的亮点在于创新推出民商事矛盾纠纷一站化解服务。
9: 全市蓝金互企工作站和随身办企业云蓝金互企专仓广泛收集企业矛盾纠纷线索，分类归口，专业调查，同步衔接法院司法确认，形成诉求受理、分类分流、专业调解、司法确认、跟踪回访的闭环链条。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长三角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上海启动。招聘会现场汇聚了500多家用人单位，释放优秀岗位1.5万多个。活动当天吸引了3万多名长三角各地高校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超10万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超过8000人次。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2: 上海的道路停车位一直是稀缺资源，为进一步提升停车位利用率，更精细化调节停车需求，市发改委等多部门前天联合发布了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政最大的惠民亮点就是新增了15分钟以内短时免费停车的政策，每辆车每天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权益。按现行收费规则，在内环核心区域15分钟内收费4元，而未来这15分钟临停将统一免费，可满足市民们大部分的需求。为了让停车收费更合理，这次计费单位也从以前的较为粗放调整到智慧停车点位按15分钟为一个单位计费，人工收费的点位统一按30分钟计费。新方案也对收费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价格调节，对1、2类内环内区域增设长时间阶梯加价的方案，在停车超过2小时后单价会进一步提高，倒逼车辆快停快走，盘活稀缺道路车位资源。
0: 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实行折上折。
2: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昨天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

0: 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其中，淘宝天猫平台被发现所谓的百亿补贴并没有在618期间投入真的百亿资金来补贴消费者，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方面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金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9。
3: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理有缘俗，雪冰粽、雪龙粽，冰凉好礼更出众，冰淇淋粽传心意，聚会分享乐融融，冰凉出众，缘俗雪龙粽。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
0: 当地时间11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4: 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报道说，沙特方面应黎方请求做出这一决定，是对黎巴嫩政府采取积极措施重建国家制度以及与沙特合作的回应。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中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当天稍早前，五角大楼所在地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消防局称，该局危险品应急小组正在五角大楼处理一起危险品事故。
4: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
0: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他表示后悔与爱泼斯坦交往，否认知晓其犯罪行为，并称曾因婚外情遭爱泼斯坦要挟。
4: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11号告诉新华社记者，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消息人士透露，遇难人员包括一名上校、2名少校和19名士兵。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向遇难军人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东京一商业街区10号晚发生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的中国籍女性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2名在逃男子的下落。报道称，事件发生在

0: 当晚8:30左右，警方调查，两名男子向受害者喷射疑似催泪喷雾的物质，击打其后脑，并抢走他的背包，包内装有现金。两名嫌疑人作案后逃离现场。据了解，事发地就在东京池袋站附近，周边商业设施众多，人流密集。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高考刚结束，大厂的 AI 大战就鸣锣开场。阿里千问上线，据称是国内首款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百度也宣布推出全新 AI 志愿报告。腾讯元宝联手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解放日报咱们说，即便 AI 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的确具有各种令人难以抗拒的优势，但潜在的技术风险也不可忽视。一旦基础数据遭遇某种人为干扰甚至污染，严格执行计算逻辑的 AI 或许将给出南辕北辙的答案，而算法本身的复杂性很难让人短时间理解。面对人生重大决策之时，贸然将分析决策权交给自己几乎不了解的 AI 是对人生的不负责。
2: 继钉钉离职员工发布的7.5万字长文“置身钉内”出圈并引发热议后，6月8号，钉钉前副总裁马瑞拉也发了一篇长文“置身钉外”，并宣布已于5月份办完离职手续，离开钉钉。两篇离职作文都指向了员工极高压的工作上。2025年8月，钉钉曾因为凌晨查岗登上热搜，马瑞拉本人也感慨：“我真的想多活几年。”本台《话说》专栏专门指出，在线时长等于产出的逻辑早已走不通。所有沉迷加班文化的公司该加一节课，学学如何倾听员工活着的声音，把考核指标从谁走得更晚变成谁干得更漂亮，避免人才当耗材用。毕竟 AI 都在进化了，管理思维不能总是停留在旧时代。
0: 近日，一则残障老人被控制20年的视频引发关注。画面中，一名年迈老人头发稀疏，胡子拉碴，神情呆滞，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某村庄的一家水泥经销店里装卸水泥。澎湃新闻评论指出，一个残障人员被控制剥削长达20年，竟然没有被当地基层组织或者社会机构有效发现并干预，最后还是依靠视频博主的曝光才让此事公之于众，反映出对弱势群体缺乏动态排查和社会关爱机制。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3: 更幸福。
1: 大凌后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正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凌后湾深化校地协同，建立全天候校区合作机制。上海交大大凌后湾专项办主任盛新军：
4: 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正持续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深度融入大凌后湾建设全局，
1: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凌后湾高质量孵化器负责人刘毅毅：
5: 通过构建一核三基地多平台的高质量孵化体系，全力打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大凌后湾集团党委副书记倪月婷：
5: 集团将持续整合海内外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基金、区域载体等核心资源，打造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坚持做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时期的服务支撑，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发展合伙人，全力推动硬科技创业企业加速地跑起来。
1: 在大凌后湾创造未来，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当科创风潮邂逅古韵水乡，本周相约松江，动静两相宜，悠然向假期，
6: 前沿科技盛会。

0: 重磅启幕，第二届 ONNECT 2026全球互动体验创作者大会正式登陆松江浩普智慧产业社区。本次盛会大咖云集， AI 主题影展， XR 沉浸式音乐会，新潮互动数码设备轮番亮相，超多新奇场景，可看可玩可打卡，零距离解锁未来视听新体验。
1: 科创风潮热烈来袭，山野赛事也同步上线。本周末，小昆山第六届田园铁人三项赛欢乐开跑，创新引入亲子桨板趣味赛和宠物运动会。无论是热血竞速还是休闲亲子出游，都能收获美妙体验。
0: 端午将至，龙舟竞渡闹水乡。第四届千年古镇四京龙舟邀请赛暨松江区第十六届端午龙舟赛即将在千年四京堂上擂鼓开战。白天看白鸽争流、披浪竞速，晚上水岸光影秀、无人机表演浪漫上演，节日氛围感十足。
1: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3: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4: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世界献血者日将至，一袋热血能挽救垂危生命，一次伸手可点亮家庭希望。现代输血采用成分输血，一袋全血可分离为红细胞类制品、单采血小板、血浆类制品和冷沉淀，精准救治不同患者。国家提倡18至55周岁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符合条件者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献血并不会影响身体健康，采血器材均为一次性无菌用品，也不会交叉感染疾病，献血本身更不会导致发胖。无偿献血，利人利己，让我们伸出手臂，用热血传递温暖，共同筑牢城市的生命防线。
3: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全国劳模大国工匠荣誉获得者，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谢邦鹏。我带领团队打造智慧能源大佬，用创新守护城市供电安全。
6: 我是全国劳模科斯创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会主席向清，用温暖关爱员工，用30个文体俱乐部凝聚人心，外企工会更要讲好上海故事，
5: 手拉手做公益。
7: 北京时间8点整，
2: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9: 我是李欣。
8: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9: 上海市今天多云，傍晚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35%到8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后两天为优到凉。
8: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的东侧中环立交入口至沿东立交的出口匝道， 红梅南路高架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中